0: 店线下开放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菜百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或树呢？
1: 树不是植物吗？
0: 我说的植物，比如说像花花草草这种。
1: 明白，就是第一个就是泛指一切的花花草草植物。
0: 对。
1: 那第四个选项就是
0: 类似树脂，
1: 就特指树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 B 选项是矿物质。
0: 对。
1: 然后 C 选项是水彩。
0: 哎，
1: 明白了。
0: 给你解释太难了，你说。
1: 然后呢，毛姐说应该是硅酸盐玻璃。我天哪。露露说我觉得是矿物
0: 质。这是学过化学的人吗？这都是
1: 黄小桃说啊，景泰蓝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啊，哎，那课文里边有没有说这个景泰蓝它到底是什么啊？豆豆猫说是 B 矿物质。 来吧，我先也给你把题出出来吧。
0: 那你出吧。
1: 好吧。
0: 嗯，
1: 就我们每次在节目当中啊，就是每个时段开始会跟大家说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北京时间几点几点几点，对不对？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开场白的。
0: 哎，
1: 老说这个北京时间北京时间，
0: 嗯，
1: 这个北京时间实际上是从哪里发出的？
0: 哦，
1: 哎，就是以什么为参考？
0: 嗯，
1: 哎， A 选项北京天文台
0: 啊，
1: B 选项上海天文台，
0: 嗯，
1: C 选项陕西临潼啊，那儿有一个那个国家授时中心
0: 啊。
1: D 选项，格林威治。
0: 格林威治是啥？
1: 哦，格林威治就我们戴那手表，它都是英国那个格林威治那个小镇的那个时间是世界的。我这不给你说，这
0: 不是？那你
1: 问问大家吧，好吧。A 选项北京天文台，B 选项上海天文台、
0: 哦、
1: ，C 选项是陕西临潼那个国家授时中心
0: 啊、
1: 哦，然后 D 选项是格林威治时间，
0: 格林威治呗。
1: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慎重，好吧？
0: 啊，为啥呢？
1: 你万一答错了呢？对不对？
0: 那咱就先说新闻吧。
1: 好，我们先说新闻啊。
0: 来吧，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啊，大家琢磨琢磨，我们也琢磨琢磨。

0: 我们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好视力眼贴呢，它是26年的一个专业的护眼品牌，
1: 没错，
0: 跟咱航天都有合作。那这次给到大家的也是我们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这种加强的蒸汽眼贴，
1: 嗯，
0: 而且我们都用过了，吸收的效果各方面都特别好，所以您试试就知道了。
1: 嗯，而且里边添加了很多珍贵的成分，比如说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啊，十几种呢，再搭配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所以比如说您买回来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

0: 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匹克球啊。2026年这个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会在明天，也就是6月17号到2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那作为亚洲最高级别的职业赛事呢，赛事汇聚了全球30多国的顶尖选手。为了降低观赛的门槛，主办方呢推出了惠民的举措，6月17号到18号设为赛事的开放日，钻石球场的普通坐席以及外场免费开放，业余组参赛选手可以获赠正赛的门票，18岁以下的观众呢购票享受5折的优惠。那业余赛事呢则设置了 U18、19+、35+、50+ 4个年龄组别，本土爱好者可以在职业赛场上同台竞技
0: 啊，这个还是挺爽的，就是人家就是国际的顶尖的选手，用了那个场地，我也可以用。是不是？
1: 你想象当时在这儿都有哪些国际大牌在这儿打过球
0: 啊？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来吧，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来自于国家大剧院。一直到10月25号，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围绕“百场欢聚，百戏凝光”主题，汇聚26台超百场的佳作。那观众呢，将看到来自于中国、俄国、法国、智利等多国戏剧的名作。那演出呢，也在国家大剧院，包括北京艺术中心5大剧场是持续上演。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将携契诃夫名作《三姐妹》时隔9年。再度来到中国，法国国宝级演员伊莎贝拉·于佩尔将领衔主演罗伯特·威尔逊执导的作品《玛丽如是说》，法国导演让·贝洛里尼继《悲惨世界》之后携音乐戏剧《小王子》再次回归。那么国内这边剧目则包括有刘天池、周可、扎明哲、松天硕等导演的作品，朱洁静、乔振宇、赵倩、祖峰、刘洋、姚晨、宝剑锋、海清、邢家栋等来自影视、舞蹈、喜剧等多各领域的实力派演员也将登台，戏曲领域像是魏海敏、王佩瑜、史一红等名家也将带来经典的唱段。那么这一届的戏剧季演出剧目当中呢，除了传统的镜框式舞台作品，还引入了环境式、独角戏、全景沉浸、舞蹈剧场等新品类，拓展戏剧的边界与想象。那么作为国际戏剧季中独具特色的节中节，默剧节自2024年首次亮相以来，以1天2部好戏连打的方式，给观众带来零语言门槛、无想象边界的默剧魅力。
1: 是的啊，国家大剧院刚才不是还有一部这个剧吗？就各种剧还挺多的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而且那边呢，就是如果大家早点去，还能在那儿就周围健健身，它那环境还挺好的。

0: 漫有一部音乐剧《胡说》。陈宇仙
1: 啊，
0: 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狐呢就是那个狐狸的狐啊，
2: 嗯，
0: 然后陈呢就是君臣的臣，仙呢就是仙凡的仙啊。这个呢也是东方演艺集团啊创编的创排的《聊斋志异》的主题原创的音乐剧《胡说陈宇仙》啊。日前呢在京宣布即将开启全国的巡演，北京人艺演员李小萌呢会参演，挑战全新的音乐剧的体验。那本剧呢是以蒲松龄的生平和他创作的《聊斋志异》的历程为主线，通过极具张力的舞台美学，展现了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那据介绍呢，这个舞台呢是由几组圆环组成的，通过不同的拼接啊组合形成多样化的一些场景，每个圆环上就呈现出了蒲松龄一生非常重要节点的一个场景，承载着多重的意象。那舞蹈的段落风格也是多元的，比如说有散舞、扇子舞啊、民族和现代舞的融合，并且呢有武术演员和杂技演员的加入。这样呢，他通过一些碎片化的舞蹈处理，更加丰富地诠释了复杂的群像角色和人物的根基。
1: 好的，以上就是第二时段给您准备的全部资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0: 是的，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发送过来啊，然后我们一会儿呢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加精的。那说到去哪儿玩啊，这向日阳光说京郊啊可以去云蒙山，说是这

0: 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走。

0: 大家的这个早餐图也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加精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第三十段为您准备的精彩资讯。
0: 是的，那说到这个避暑啊，也有一个好地方，就大家可以去一趟这个博物馆。
1: 哎，真的
0: 博物馆里真的好凉快。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而且去博物馆不光是你能享受这种凉爽，最重要的是呢，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一些展览。而且这些展览真的也不是说大家随时咱都能去。你比如说就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您要去您不得去趟秘鲁啊？
1: 嗯，
0: 对吧？您得坐个飞机还得十来个小时呢，
1: 确实是
0: 不是？所以这次正好在首都博物

0: 次是真迹啊，真迹，所以说还是挺值得一去看的啊。
1: 没错，嗯。你看今天的话题，这夏天来了，所以呢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去看演唱会，因为夏天演唱会好像也挺扎堆的。
0: 对，
1: 这不最近呢鸟巢演唱会期间呢，北京开展了跟着演唱会品美食这样的一个活动，20多家优质餐饮品牌是进驻场馆，亚奥商圈超100家餐饮商户同步推出了联动优惠，给观众打造观演出品美食一体化全新体验。
0: 是的，
1: 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黄于婷发来的报道。
2: 傍晚6点，距离蔡依林演唱会开场不到1小时，走进鸟巢1层西侧 L 区，空气中弥漫着汉堡的肉香。

0: 劳族还有劳禁族在族群的兵器、饰品以及生活的用具等等，勾勒出了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的文化图景。
1: 再来看看在中国非遗馆里感受美好生活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美好生活中国非遗馆非遗市集人气旺盛。市民游客呢，在逛市集、赏匠心、品美食的沉浸式体验当中，真切感受到非遗鲜活生

0: 前三位朋友给出的都是 B 选项，是我最先排除掉的选项。
1: 哎，
0: 啊，因为我这个人就有时候太那个什么了，就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1: 嗯，
0: 就是一看你把那个四到七改成四到八，
1: 嗯，
0: 我就觉得可能这个答案可能不是这个，因为你擅自这么改的话，可能未必是对的啊。四到七，四到八，哎，左手也说的是 B， 四到七，四到八。哎，关键我就觉得啊，就这个数字它不是那么确定的，是吗？就比如说烧几次，因为四次到八次呢，整整多出来一倍呢，对吧？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烧这个情况。

0: 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

0: 来，有几个指头？
1: 那五个，五个吗？
0: 啊，你翻过来看你手背儿，
1: 手背儿怎么了？
0: 哎，你看到你的指甲了吗？
1: 看见了呀。
0: 哎，你现在哪个手指头的指甲比较长？
1: 小拇指。
0: 小拇指哈，嗯，好吧。问你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
1: 嗯，
0: 人的哪根手指的指甲
1: 长得快？
0: 长得最快。一般来说
1: 啊，一般来说，
0: 我就对啊，我就不用给你选项了嘛。
1: 嗯，
0: 还需要选项吗？
1: 这中指吗？
0: 啊啊！你等会儿，你最小化，你要不看大家这道题，你要答对，我给你两分。
1: 我没看呀。
0: 啊，没看，对你没看。
1: 我想想啊，
0: 你想想，你可以想想。这道题
1: 大拇指、小拇指都不是。
0: 这你不用跟我说，你就告诉我。
1: 我当时好像看过，但是又忘了。
0: 一般来说啊，就咱不能说是100%。

0: 好吧，接下来我们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首先关注啊一则跟这个天文有关的消息啊，也就是昨天中午的11:44，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采用了一箭八星的方式，将文物01星等八颗卫星精准地送入了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那么这一次的任务呢，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5次发射。那么截止目前呢，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经成功将105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超过了15吨，成为唯一发射卫星总数过百的民商火箭型号。那么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还有利川红卫星等八颗星呢，均属于高分辨光学遥感卫星，具备超高分辨率、高集成度和智能化三大核心特点，可以采集高分辨率的高清全色影像，能够为相关的业务提供高精准多维度的影像数据支撑。
1: 是的啊，
0: 就是以前我就咱们记得，就以前发射一个卫星啊，甭管是什么，就大家还都特别的就是欢呼雀跃，但是近几年你发现没有，就是慢慢的大家对于这种事就感觉到有一些稀松平常了，
1: 是
0: 关注还是关注的，但是不会像以前那么激动，
1: 因为现在大家的就知道咱们国家的技术啊各方面都真的是特别好了，
0: 真的是
1: 真的啊，自豪，
0: 我骄傲。
1: 来，咱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这不是快到暑期了，那很多这个可能学生要毕业了嘛，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呢，在北京毕业租房怎么去省钱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毕业季来临啊，应届毕业生的租房迎来了福利包，中介费低至66折，而且还能免押金，租金月付啊。近日呢，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的活动呢，在中国矿业大学启动，30多家租赁企业也是带来的真金白银的一些优惠。那北京市2026年毕业季租房服务进校园系列活动，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市委还有市教委等多部门共同指导，北京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举办。那今年线上服务先行，在5月28号就已经推出了，然后通过搭建2026年毕业季租房一站式的线上服务平台，来提供优惠房源的查询、租房政策的宣传以及

0: 我们一行24人，这次来中国进行为期2周的学术交流，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机场。通关体验大大超过我的预期，整个过程非常顺畅高效，让我们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和便利。
1: 在熙熙攘攘的入境旅客中，记者遇到了来自瑞士的中国迷马扎利达维德。尽管他已经多次来华，但这次的心情格外轻松。
2: I think

0: 七六，北京文艺广播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2: 是的，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一个消息啊。那本台消息，那过去买药呢对比价格就得跑腿嘛，全靠跑腿。
1: 对、
2: 如今呢这个购药，这个之前您动动手指就能比比价格，看看库存，多好的事儿，是不是？北京市医保局近日宣布啊，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北京市医保药

0: 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平台的 APP 北京专区，还有北京医保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使用比价系统的相关功能。
1: 嗯，
0: 在比价系统当中的输入药品的名称，系统就会显示出该药品在全市在售的定点药店的数量、均价和售价的区间。大家呢可以按照售价由低到高去排序，也可以根据行政区这样的一个划分，或者说距离的远近啊进行筛选。选定以后呢，还可以拨打药店的电话确认库存以及优惠的一些情况。
2: 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哈。
0: 嗯，是的。
2: 哎，既然今天我们出了两道跟景泰蓝有关的题，我们也说一条跟景泰蓝有关的消息啊。
0: 是的，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破圈传播，实现活态长效传承呢？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呢，北京市珐琅厂交出了创新答卷。作为国家级非遗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单位，珐琅厂最近呢正式启动了国内首部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以数字新形式来解锁非遗传承的新路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刘旭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3: 你好，我来理发。
4: 姑娘，这是珐琅厂，不是珐琅。
5: 70集非遗景泰蓝 AI 短剧《蓝韵新生》将以轻喜剧的表达方式，讲述海外归国青年林燕在北京市珐琅厂学习景泰蓝。

0: 体验等多元线下活动，打通线上流量与线下文旅消费，让非遗资源转化为文化消费新动能。北京市珐琅厂总经理董燕娜介绍，
1: 我们线下会有一些体验，包括我们的博物馆相应的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要做一些衍生品，做一些周边的文创的产品的开发。另外我们将来以后做一些改造，有一些咖啡饮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珐琅厂的变化。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3: 这短剧的开头还挺有意思的，这就我要理发啊，这是珐琅厂，不是珐琅。
4: 对，这谐音梗嘛，这不
3: 是来吧，继续跟大家关注资讯啊。下面的这条资讯跟飞盘有关哈。日前呢，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飞盘比赛暨第5届北京飞盘公开赛。

厂异地自主办理成为现实。那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呢，企业和群众您可以自主的去完成实名认证、证据上传、立案提交等全套的操作，全程呢仅需10来分钟。材料提交以后呢，自动同步到北京仲裁机构审核，后续呢还可以通过远程庭审、线上裁决完成全流程的一个办理。那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推进呢，大批北京的企业落地雄安，劳动合同注册地和旅行地分离情况普遍。以往劳动者需要专程往返北京维权，那面临路途远、成本高、耗时长等一些难题。那该终端的落

是七月一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0: 去年我们就玩的是抢椅子，
1: 抢椅子，
0: 对，你去抢吧，抢完了以后
1: 那就没抢上，
0: 结果赵全信老板说啊，没抢上的获奖，哎呦，给他们那些抢上的给急的，
1: 你可见老板为他夺不下心了，
0: 其实也出奇出心，一定要沉浸，一定要沉浸，
2: 哎，
0: 团建当天，
3: 啊，大家听我说啊，今天我们在一起是个大家庭。我就是你们的家长，咱们呢就是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配合，
0: 对，
3: 这样呢今后在工作当中才能取得成绩。
0: 相互的利益，
3: 知道那个霸王吗？
2: 什么？
0: 哪个？
3: 楚霸王。带的是八千子弟兵，哎，就是都是一家人，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霸王的饼，我就是楚霸王，哎，
0: 霸王的饼，就是吃饼的。
3: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游戏，大家伙呢要打破部门之间的隔阂，好好的团结力量，咱们呢就采取这个最公平的方式。

0: 那话、哎、
1: 你们谁呀？我让给你们。
2: 哪
0: 是你？
1: 哎呦，我怎么这么大福气？
2: 啊，二等奖啊！我们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二组的，刚挑战胜利的二等奖啊。
0: 哦。
2: 二等奖。
1: 什么奖？
2: 二等奖。
0: 特别好听的意思，感觉他都乐美了。
1: 是是是。
2: 与技术部的奔尼老师共唱一曲。
0: 奔尼。
2: 获奖者，哟，这是咱们的新人。Cherry，
0: 他太好了，哎、不是我耶，
1: 不是，
2: 哇，真棒，这真的，
0: 真棒，真是，
1: 这奖有什么意义、啊？
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意义。
2: 工程部的这个班尼老师，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
0: 哎、你不知道你认识认识，
1: 我都不知道是谁，我
2: 一生难忘、啊。
0: 哎，对对，这辈子你都忘不了。
1: 哪儿我就共唱，
0: 夜夜都记这首歌。
1: 这叫什么奖啊，
2: 我跟你说，唱完了以后你有一种夜夜想起
0: 妈妈
2: 的话。
1: 我现在就想我妈。什么呀这是、啊、你们是看热闹是高兴啊，这叫什么奖啊，这
0: 我是真高兴，没
2: 有，但是你也是真爱唱。
0: 对对对，
1: 我不爱唱。
0: 他放心，他绝把你教会了、
2: 哎、你相当于最北合唱好声音，
0: 真是、
1: 哎、呦，
0: 你相当于出来学了首歌，
2: 跟他一块参加这个超女的感觉。
1: 哎呦，我还参加错了，我参加超女干嘛，
0: 这是难得呀。
2: 我意思是他不定是选男生歌女生的歌、
1: 哦、
0: 哎，
2: 咱奔尼老师啊，那男女都唱，
0: 对对对，都不让。
1: 哎呦，文武混乱不打，
0: 对，一个都不放。
1: 哎呦，
2: 你唱一首够吗？一般人跟他唱一首、啊、他都不让走。
0: 哎，真的。
1: 哎呦，他瘾怎么这么大呀、哎、这奖是给他设的，
0: 活活没死。
2: 好，
1: 不是还有没有、
2: 啊、来公布一下这次比赛的安慰奖啊。
1: 哦，安慰奖
2: 获奖者 Linda。 我呀，

0: 听说了，这个进不发退不发，退不奖惩戒，看着也没毛病啊，反正我们孩子拿的是那进步奖，我觉得没毛病，
1: 就你没毛病。

0: 选团体，不少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制片人都获得过这些金酸梅奖啊、烂番茄奖啊，但是由于奖项的性质，他们大部分都不愿意出席领奖，历年来只有少数人士亲自接受奖项。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亲帮衬，
0: 吐槽技术

0: 迪、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这个你们谁会遛狗啊？
1: 哎呀，长腿都会遛，牵着绳子出去走，这就遛狗。
0: 那你把圆圆这狗遛了吧。

0: 也不知道怎么的，是看上什么了，反正就给他们家啃的呀，拆的呀，沙发给咬了，而且呢是从冰箱上往下跳。
1: 狗从冰箱上往下跳，
0: 家里啃。
1: 小柱，撮合你们家什么一狗啊？狗还敢往下跳？
0: 狗急的它跳墙啊！
1: 可没听说狗急的跳冰箱的。
0: 怎么办呢？哎。你看小猪的后脑勺，这是个着陆点，踩着他后脑勺，腾就下来了。
1: 干啥
0: 呀？给小猪假发都踩飞了。
1: 这假发也太滑了。
0: 小猪也很生气，狗也很生气，谁也没理谁。
1: 狗一踩小猪的脑袋，使了个落地三焯水。
0: 所以呢，就拖不到你那儿了，因为你没有劣迹。
1: 啊，对，
2: 你又想减肥，本身你也得慢跑。
0: 对，
1: 行吧，那狗就你这么一说，只能搁我这儿了。
0: 哦，搁你那儿了啊。但是你注意点啊，这个哈奇呢，有时候爱啃东西。
1: 那好办呐。
0: 你要遛的话呢，你最好给它护好了肚子，别让它感冒，
2: 尽量的别让它接触地面，万一弄脏了还得洗澡。
0: 你要不然给它穿上那种防滑袜，到家以后呢能够洗脚吹干啊，你不要洗啊。
1: 我不如给它弄一轿子抬着，
0: 别弄太颠的，回来以后不要立即给它洗澡啊，先用温毛巾给它擦一擦啊，在室内休息15分钟之后你再给它洗啊。
3: 对，
2: 而且呢洗澡时也别吃饱了洗，知道吧？就是
0: 你空
2: 吧，稍微歇一会儿，然后每天呢多给它跟它聊天，多听的收音机，它爱听戏爱听评书。然后呢，
1: 我接回家也祖宗了。
2: 对。

0: 特别特别的正。
1: 是的、
0: 啊、您放心，今天这个北京炸酱，哎，它是好的皇家给您做的。另外就得提这香椿了、
1: 哎、
0: 大家都说雨前香椿嫩如丝，那么把香椿做成酱那味儿得多窜。
1: 您想想哈、嗯、而且香椿这东西啊讲究时令，就什么时候吃、嗯、现在吃刚刚好啊、嗯、因为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香椿那个香、
0: 嗯、
1: 这个焯过水的那个香椿芽啊，它转变成翠绿色，那个香味就直接窜鼻子、
0: 嗯、
1: 您像平常家里炒鸡蛋的时候、
0: 嗯、
1: 啊，也会窜的满屋都那个香椿的一个香味儿啊、
0: 嗯、
1: 您想想把它做成了香椿酱那味儿得多浓啊、
0: 嗯、
1: 我们这个香椿酱它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来制作的、
0: 嗯、
1: 保证头

0: 代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

0: 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希特》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孟卓老师就做客我们的录音间啊，欢迎孟老师。
1: 上午好，听众朋友啊，非常感谢主持人
0: 真诚的推荐一起读《论语》，
1: 谢谢，
0: 经典来了，而且它是一套啊，后面还有一起读孟子，一起读庄子，
1: 对
0: 啊。其实我想问问孟老师哈，就是您说过，就是在读的时候，读这种传统经典，读《论语》，读孟子，还要读庄子，是吧？
1: 对
0: 啊，为什么是这三本？
1: 哦，就是这个是因为《论语》和孟子啊，它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经典，那么庄子呢是道家的核心经典，所以它背后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儒道的互补。这个也是这个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一个学术的观点，就是整理解中国文化要从儒道两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去入手。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因为这个书是写给小朋友的嘛，其实就是我们一方面呢想让这个小朋友从儒家这感到一种积极的，非常一种偏于刚强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啊。但与此同时呢，现在的孩子他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0: 当然
1: 也很卷

0: 讲者们啊，他们去编《论语》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叫开宗明义，就是要把最核心的内容放到最前面，所以学而时习这句话看起来很朴素，它实际上展现出孔子人生的三个侧面，首先是学和习，那这个学习是什么？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的充实，自我的成长啊，一个人的境界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华啊。而且我们如果细读啊，我在这头实际上是有文本细读的，细读的话学和习不一样啊。古代的学强调的是精神的觉悟，学者觉也啊。习呢这个字跟在古代啊跟鸟学飞有关，我们知道这鸟啊，这能飞翔的鸟一定是实践的鸟，那种苦思的冥想的鸟那种叫傻鸟，对不对？
1: 永远飞不起来。
0: 对，所以这个习是实践，所以学和习啊它其实对应了什么，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一个知和行的关系，觉悟和实践的关系。学而时习之，它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框架，在这种人的不断的这样的一种觉悟不断的实践中，把一个人自我得到了成长，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收获到一种内在的这种喜悦，一种心开意解，就是我恍然大悟的那样的一种心灵的快乐，所以学实际上侧重于成长，但是这个学而时习之啊，它侧重于成长，但是有朋自远方来呢，他是不是就从一般来说，我们说有朋友来了很快乐。但是古人呢还有一个比较这种相对来说狭义一点的解释，就是朋解释成什么呢，是学生，解释成是同门的这种学生弟子。那有朋自远方来是什么，是有人不辞千里啊，不远千里之外啊来向自己去学习，那这个实际上是跟孔子的人生的另一个侧面有关，就是教育，而且孔子是通过教育来去传播文化，通过教育去传承理想，通过教育去来改造这个世界，所以这两句话其实恰恰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说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这是他人生的两个大事儿，至于人不知而不愠呢，咱们上次节目就聊到了，对吧，这个人在古代呢实际上特指啊，有时候特指的是什么，是君主，是贵族，所以这个跟孔子的政治有关啊，就是说他在这一生中想要去鲁国啊，想他在鲁国也做国，后来被人给赶走了，气走了啊。他周游列国14年啊，遍布这个中华大地，去了各种各样的国家，但是处处碰壁，而且饱经迫害啊，各种被人去侮辱，被人去威胁啊，被人去损害。但是他经历了这样的人生的逆境、挫折和苦难，怎么样呢？内心光明坦荡。保持一种这种君子的这种从容啊，我不在意。所以这个话是什么？是孔子如何去面对现实的这种困境。所以你看，这它就是三个侧面，一个是自我的成长，一个是文化的传播，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这种淡定和从容。但我们说回来，为什么他面对困境能够淡定从容？因为他的生命在不断的丰富，在不断成长，因为他通过教育理想薪火相传啊。所以这句话三句话环环相扣，他把孔子人生的这种不同的面相展现出来啊。这话看起来简单，但是越品味它越有意思，所以我们在这个书里头也重点讲了这三句话，
1: 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论语》的定义的时候是，孔子及其他弟子后来把它编辑而成的，
0: 对对对，
1: 等于说就孔子的第一代弟子就是子路、子贡他们，
0: 对，
1: 他们其实并没有参与编写《论语》，
0: 没有没有，
1: 那都是他的在后边，
0: 对对对，
1: 那他这个东西是怎么留下来的呢？就当时可能有一些只字片语的记述呗，
0: 肯定会有记录啊，
1: 就是像做读书笔记一样，
0: 肯定会有的，这个而且古人这种记述啊，他会写在不同的载体上，
1: 比如说
0: 竹简。写在竹简上，还有写在木板上，
1: 写在木板上，

0: 君子不弃，有的人还专门写了书。
1: 嗯
0: 啊，您能给大家讲讲君子不弃吗？
1: 啊，
0: 弃是那个器具的那个器，
1: 器具的器嘛。啊，这话就是这话没法翻译啊。
0: 嗯，
1: 你要不讲直接翻译就弃啊，有时候翻译成工具，有时候翻译成东西。
0: 啊，
1: 君子不是东西。
0: 嗯，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他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孔子先要让弟子成器。
0: 嗯，就是你这人怎么不成器啊？大器晚成啊。
1: 对，
0: 嗯，
1: 他不是说是上来就说你这个君子不器，那怎么样，君子就是废物，或者君子什么都不需要做。
0: 嗯，
1: 不是的。
0: 嗯，
1: 孔子在教育弟子的时候，你先要掌握本领，先要成器，而且要什么呢，不是成为小器，要成为这种尊贵之器。
0: 嗯
1: 啊，就人先要成器，然后这个器呢，你不能局限于说是小东西，人要说你要是一个大本领啊，这你不能说我要成器，我成什么器啊，我当一这马桶，我当一皮揣子，这不行。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在《论语》中啊，这个君子不器跟子贡是关系很密切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子贡曾经向

0: 入到整个儒家的修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中看，
1: 嗯，
0: 把它作为一个更高的最高的一个理想，那我们可以就能理解，就是这个成器和这个不器之间的这种统一的关系。
1: 嗯
0: 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就是说我看这个人啊，投缘不投缘啊，我不用说是这个人的这些数据什么的，我就这个感觉，这个直觉，哎，一打眼，这人有缘没缘，这个是能够感觉到的，
1: 是更多是调动感性的这种思维，
0: 对对对，或者说用古人的话，它是一种体悟，就是悟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气呢，这个气是可以感知的。
1: 嗯，
0: 对吧？天凉了，天冷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也不需要说是一定看温度表。
1: 嗯，
0: 我出去那个气，那个风一吹来，我就能感受到。
1: 嗯，
0: 对。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读经典的时候啊，这个气象就是你去融入到这本书里头，我去感受到这种书的一种整体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啊，也就是读书是什么？最终啊，它是要悟的啊，
1: 就是读书必须和思考在一起。
0: 对，
1: 嗯，
0: 甚至说这种思考是什么呢？这个思考是我用我的生命，我用我的这种精神和孔子精神去碰撞出来的。
1: 嗯，
0: 就是我思考到的孔子。再有一个就是我那种直接感受到的那种孔子，
1: 嗯、啊、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为什么就是这个就是知人论事嘛，你怎么去感受到这个孔子，那不是说是就是我去讲文言文啊，这句话这个词是什么，这个语法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感受不到，
1: 感受不到。
0: 对，想要感受到什么你。

0: 的生活着，可能也卷不赢，也躺不平，然后我就知道很多道理，我也看了书哈，但是有的时候我仍然会迷茫啊，会困惑，那这个时候怎么从经典当中去寻找答案，或者说让经典真正的去改变我，影响我，这个东西能解释一下？
1: 怎么说吧，就是说，其实，如果说仅仅说。

0: 对的这样的一个现实。
1: 嗯，
0: 啊，这种现代社会对人的这种压力，对人的这样的一种影响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
1: 嗯，
0: 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如果说

0: 拿的离我远一点，对不对？让自己读个一两个小时的书，
1: 啊，
0: 但是就是在这种读书的时候读这种，或者说我经常会重新的不断的去读《论语》，
1: 啊，
0: 这些年已经读了，真的是读了很多遍，
1: 嗯，
0: 这种阅读就是没有目的，我也不是要读《论语》写个论文，啊，也不是说备课，就是读，啊，但这种读书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就会在他的只言片语中啊。只言片语中就会有一种那种体悟，有一种触动，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所能带来的这种滋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提倡，就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啊，就有一种阅读习惯，
1: 嗯，
0: 这个阅读习惯是干嘛的？当然是一种知识素养的提升，
1: 嗯
0: 啊，但是阅读习惯有时候是什么？它会在你的这种人生的疲惫之中，人生的这种困境之中，就是在阅读中无形中或者说。就是很巧合的，它会提供一种动力，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吧，就希望这种朋友们就是说有一个读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把读书作为你生活中的一个片段，
1: 嗯，
0: 但是要有这个片段。
1: 好，上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儿就告一段落，我是米夏，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
2: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

0: 草原。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2026年

话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0: 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个《论语》理解为一场就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
1: 大戏
0: 大戏啊。再比如说颜回，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啊。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呢？非常的贫穷。这孔子是搞平民教育啊，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教育。
1: 嗯，
0: 有钱人都不行，你得有地位，啊，有血统的人能上学，
1: 就是其他人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0: 对、
1: 嗯。
0: 但是颜回是一贫如洗啊。
1: 嗯，
0: 这个人怎么样呢？代表着仁爱啊。
1: 嗯，
0: 所以颜回就是孔子说这个颜回是真正的能够不脱离仁爱的人啊，而且他。

0: 一人省其私，一族也足以发呀。孔子观察这孩子是不是不能举一反三，这学生是不是就会对对对好好好，
1: 嗯，
0: 哎，不是，孔子悄悄地观察他，说颜回自己很擅长发挥，
1: 哦，
0: 回也不愚，他不傻，一点都不傻，
1: 嗯，
0: 啊，
1: 嗯，
0: 但这样的学生他问不出问题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去看《论语》，这点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一直跟学生也讲说，子贡对于儒学最大的贡献是把孔子最关键的思想问出来。
1: 金句都是他问的，
0: 对，黄金捧哏，
1: 哦，
0: 啊，是《论语》中最擅长捧哏的这个人，
1: 嗯，
0: 这于谦型的这种学生，你知道，所以大家去读《论语》就看，就是说好的问题，好的话，比如什么是仁，
1: 嗯，
0: 什么是忠，什么是恕，全是子贡问的，
1: 哦，
0: 啊，子贡包括就是说这个什么是天道，
1: 哦，
0: 都是子贡问的，这个人聪明绝顶，
1: 嗯，
0: 而且对老师有一份深情。
1: 最后就是真正的为他在孔子墓边上也是子贡，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孟子记载啊，嗯，就是说孔子去世之后，嗯，这个弟子们为他守丧三年，
1: 嗯，
0: 守丧三年就已经多了，
1: 嗯，
0: 因为一般老师是守一年之丧，
1: 哦，
0: 三年，但是三年完了之后呢，说什么呢，门人至人将归，入衣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
1: 嗯，
0: 就是大家收拾完行李要回去了之后，跟大师兄啊，因为那时候颜回子路都去世了，
1: 嗯，
0: 跟大师兄子贡告别，
1: 嗯，
0: 古人跟今天不一样，这一别啊可能就再也见不到
1: 了，
0: 哎，所以大家就痛哭失声，
1: 嗯，
0: 然后子贡反住食于场，子贡一个人回去之后住了一间小房子，
1: 嗯，
0: 又守了三年之丧，然后归。
1: 这书里写的特别逗，然后说，
0: 哎，
1: 你看子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对对对，
1: 他得耽误多少事儿，
0: 对，
1: 最后守着他的竟然守老师的竟然
0: 是
1: 他，是
0: 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也是子贡就是表法呀，
1: 嗯，
0: 就给大家看啊，就什么最重要，生意重要吗？没那么重要。那政治生涯重要吗？没那么重要。看来什么，就是他和孔子之间的这种师生的传承，
1: 嗯，
0: 这种大道的传承，这种情感的认同，
1: 嗯，
0: 这个是最根本的。就是这就是什么，就是有钱人同时特别深情。
1: 哦，这个太难得了，
0: 哎，这非常难得，
1: 哦，啊，这是子贡啊，
0: 对，
1: 嗯，金句都是他问出来的。
0: 对，
1: 嗯，
0: 子路呢是勇，
1: 嗯
0: 啊，子路这个人也是个猛男，
1: 嗯
0: 啊，这个孔子世家还是不是孔，就是孔子家语。还是哪儿啊？记载这个啊，子路第一次这个记载这个子路第一次见孔子啊，人家拜老师，你得穿的这个严肃一点，
1: 体面一点，
0: 对不对？哎，人家这个子路呢，身上裹的是野猪皮，
1: 嗯，
0: 头上插的是野鸡毛，
1: 嗯，
0: 这孔子一看，嚯，

0: 代啊，
1: 他是曾点的，
0: 对对，曾点的
1: 曾点儿子，
0: 曾点的儿子，
1: 嗯，就那个牧春者那个他的儿子，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事儿吧，反正都是梗，
1: 嗯
0: 啊，就是说曾点看着特别洒脱，
1: 嗯，
0: 但他当爹当得非常的不怎么样，
1: 嗯
0: 啊，打儿子，而且不是用这个条子什么打，他用大棍子打，
1: 这是亲儿子吗？
0: 对，这就很神奇，
1: 嗯，
0: 就是说他有一次把这个曾子啊。都给打晕了，
1: 哦，
0: 曾子不跑，为什么不跑呢？爸爸打我，我做个孝顺的儿子，我得让爸爸打，
1: 嗯，
0: 把孔子气坏了，
1: 嗯，
0: 说这玩意儿叫小兽大走，
1: 嗯，
0: 你都不懂什么叫小兽大走啊？这小兽不是今天那俗语的小兽啊，
1: 嗯，
0: 小兽就是你打的小啊，我就让你打，
1: 啊，
0: 那是我孝顺，
1: 嗯，
0: 你这么拼死了抡，我肯定得跑啊，
1: 嗯，
0: 我不跑，你把我打死了，你这父亲岂不是也是残忍无道啊？
1: 嗯，嗯
0: 啊，但所以这个细节就说明什么呢？就曾子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
0: 啊，这个孔子说身也鲁，
1: 嗯，
0: 就是这个鲁智深的鲁，这个鲁就是有点憨憨的意思，
1: 但愿我儿愚且鲁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对，就这个人吧，特别的实在，特别的憨，
1: 嗯，
0: 但是呢非常的恳切，
1: 嗯，
0: 就非常这种就是实在啊，下功夫也下得很实，
1: 嗯，
0: 所以最后这个孔子的一些大弟子去世之后啊，这个在孔子晚年真正能得孔子之道，恰恰是这个智穆的看起来有些愚钝的傻傻的曾子，
1: 嗯，
0: 所以曾子有些话很有意思，说什么更这个事不可以不弘毅，
1: 嗯
0: 啊，这些话都是这个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啊，这些话都是他说的啊，
1: 嗯，
0: 这是个非常这种实在的人。这几位我觉得是属于就是我读论语时就是觉得应该重点读的几个弟子，
1: 恰恰在这本书里这几个弟子都有很多的笔墨，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真的过目不忘啊，
0: 嗯，
1: 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片段，嗯，其实我也很感动，就是孔子去世的那个段落，
0: 嗯嗯，
1: 啊，就孔子他73去世的嘛，
0: 嗯嗯，
1: 就70他的儿子死了，是不是孔鲤？
0: 是的，是的。
1: 然后71颜回去世了，72子路去世了，
0: 是的，
1: 嗯，然后73他走了，
0: 对，嗯，
1: 等于说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他连续遭遇人生的这种重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然后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
0: 嗯，
1: 啊，说棺椁放在哪儿？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
0: 嗯，是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我们看孔子的生平啊，会觉得他这一生特别的苦，
1: 嗯
0: 啊，就是在这种痛苦困苦之中能够不改其乐呀，
1: 嗯，
0: 保持那种人的昂扬啊，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到了孔子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政治都放弃了，不干了，我教育了，
1: 嗯
0: 按道理应该是愉快的度过晚年，
1: 对呀，
0: 就是所有现实中的这种挫折他都扛住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就是你那是命运啊，
1: 就生而为人呢，
0: 对啊，
1: 嗯，
0: 就是那
1: 生离死别，
0: 对啊，到最后谁能架得住这个呢？所以就您说这个晚年连续三个打击，这个儿子去世了，最得意的这个颜回去世了，这个最亲近的这个子路还是死的那么壮烈，非常的这种悲凉啊，所以这个孔子到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种很悲剧的色彩啊，
1: 嗯，
0: 所以他做梦啊梦见自己坐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就是让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征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殷商的后代，这两个柱子之间啊是殷商时期停棺材的地方，
1: 嗯，
0: 他就感觉到不对了，他就把这个弟子们招回来啊，然后这个子贡啊，子贡是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孔子说，哎呀，次啊，这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1: 我多问一句，子贡为什么叫端木次呢？他这个名字和字有关系吗？
0: 有啊，
1: 是怎么个关系法？
0: 我贡献你一个东西和我赐给你一个东西，
1: 啊，
0: 它的意义是
1: 一样的，
0: 对，端木，
1: 他姓端木，
0: 复姓
1: 啊，复姓啊，
0: 对，
1: 嗯，还有就是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都是子啊子啊的，
0: 那尊称，
1: 尊称，
0: 对，他们的尊称，
1: 子贡子路，
0: 对，这个带有一定的尊称啊，嗯，
1: 他的名字就是
0: 名字里头这个子有一定的这种就美称的意思，
1: 嗯嗯嗯嗯
0: 嗯，
1: 您继续，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子贡来的时候，孔子就说这个泰山就要坍塌了，
1: 嗯，
0: 这个栋梁也要折断了，但是什么呢？折人其尾啊，我就像一个枯草一样，我的生命即将结束啊，那种就是你看到一个。智慧的博大的老人在晚年中的那种淡淡的那种哀伤，
1: 就生命的烛火已经
0: 对对对
1: 飘摇了，
0: 嗯嗯，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们前面，就是为什么子贡要去守丧六年。

到了战国之际，中国古人的智慧犹如火山喷发，诸子百家异彩纷呈。在此后的历史上，贵族再也不能垄断权力与文化。几千年来民间不断涌现出的人才志士，向来是中国历史的动力与脊梁。求其根本，正在于孔子当年的平民教育。因此，国学大师章太炎评论孔子说，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标者，在治历史，布文集，振学术，评阶级而已。要想理解孔子在历史上泰山北斗一样的功绩，必须要从他的教育事业出发，真是深得要领。可以说孔子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从贵族的神坛上抢来火种撒向人间，从孔子开始，德行与智慧的光芒才真正照耀在中华大地的万里河山。

成立了考察组，对吉林的这些陨石进行深入研究。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实验之后，有位科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理论。他不仅搞明白了吉林陨石的形成演化模式，甚至还推测出了全球地质构造的变化原理。在研究的过程中，他还开创了一个集岩石学、矿物学、化学、年代学、天体力学各方面知识于一体的新学科，叫做天体化学。他的理论也被各国的科学家奉为经典，广泛引用。说了半天，这位牛人究竟是谁呢？

为什么说他是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的大功臣？拿着一克的石头，他是怎么写出了14篇论文的？他从入地到上天的契机究竟是什么？田阳跟你聊聊嫦娥之父欧阳自远。欧阳自远，我国著名天体化学与地球化学家，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国际宇宙科学院院士。这个名字前面的头衔和荣誉实在是数也数不完。毫不夸张地说，老爷子真的就是新时代的国之脊梁。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他让嫦娥奔月不再仅仅是一个神话故事，也正是他把中国人的航天探月的梦想变为了现实。不过这位科学家探索星辰大海的梦想却是从探索脚下的土地最先开始的。

他早上七点下井，晚上七点才出来，午饭就随便对付几口馒头咸菜。吃完晚饭他也不闲着，直到睡觉之前他都在不断地整理矿石照片，登记样品编号。就这样，在七大箱子标本的陪伴下，他给自己的硕士生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0: 高温融化的岩浆堵住了，形成了一条深色的玻璃样的物体。这些特殊的玻璃封存了辐射物质，又被地下水浸泡，形成了波光粼粼的景色。在采集完各类岩石样本后，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永世难忘的圣地。直到今天，地下核爆炸产生的各类放射性元素至今没有被地下水携带出来，就像是被时光封存的琥珀，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半衰期结束。对于国家来说，这次的核试验任务绝对是完美的，但对于欧阳自远个人来说，他却有个十分心酸的遗憾。
1: 那是这样，我做核地下核试验的时候，有时候一出就半年，孩子都很小，很小我就回家了，因为从野外回来嘛，这个又黑又脏，是吧？又老，这个胡子拔叉的，所以他不认识我。结果一看，盯了半天，赶紧去找他妈妈，就说：“妈妈，我们家来了个叔叔。”这句话，坦白说，我也很心酸的。
0: 其实，也正是家人的支持和牺牲，才让欧阳自远有了继续研究的不竭动力。如果故事就这么发展下去，欧阳自远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地质学家。然而，他的目光却突然从地下转到了天上。究竟是什么契机让他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答案就是陨石。欧阳自远不仅研究地球上的矿石，对那些天外来客一样的陨石

0: 而当他把研究结论发表之后，连美国人也十分佩服地说，我们什么都没说，他们却什么都知道了。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欧阳自远终于坚定了他的登月梦。很多年后，当他和孩子们提起自己的登月梦时，脸上不自觉的就会浮现出满足幸福的微笑。从他学地质、探寻矿藏，再到收集研究陨石、宇宙尘埃，研究小天体撞击地球诱发的环境突变和生物灭绝，他始终都不曾忘记自己的梦想。随着美国和苏联不断探索月球，欧阳自远坚信中国也一定会飞向太空，探寻月球。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块中国自己采回来的月球样品。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研究月球及月球探测上，带领团队进行科学上的准备，结合国情提出中国开展月球探测的初步设想。然而这份设想一搁就是30多年，直到1992年，他才看到了希望的火苗。点燃这一点火种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一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这让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所长的欧阳自远看到了希望。第二年，他立刻就提交了许多篇报告，希望国家开启探测月球的研究项目。经过10年的系统论证，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终于立项。让人很踏实的是，这项工程有一个铁三角作为保障，这铁三角指的就是总指挥栾恩杰、总工程师孙家栋和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3年后，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升空，火箭冲破长空，消失在遥远的云层里。经历了13天14小时后，嫦娥一号终于到达了月球附近。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任务。按欧阳自远的设计，嫦娥一号应该能绕月飞行，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多年后，欧阳自远回忆起这段经历，仍然是感慨不已。
1: 我们嫦娥一号头一次上去，我和孙家栋两个人都坐在大厅里，提心吊胆。当时突然撤回系统报告，我们的嫦娥一号被月球抓住了，现在已经绕月球飞了，它跑不了了，被月亮抓。大家就鼓掌啊，高兴得很啊，第一次成功了。我就抱着孙家栋，我们俩都哭了，
2: 绕起来了。
1: 在中国

第二个阶段就是登月，就是把飞行器停在月球表面登门拜访。这份工作交给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第三阶段是靠嫦娥五号和嫦娥六号完成的。他们不仅需要着陆月球，还要在月球上取样返回。在今天看来，欧阳自远当初的每一步设计都被不断努力的航天人们变为了现实。2013年嫦娥三号成功着陆月球，还把着陆点起名叫广寒宫。也正是这一次，古老中国的神话与现代中国的科技实现了碰撞与融合。更值得一提的是，嫦娥四号它完成了一个人类史无前例的成就。

背面，也不能与月球背面通信联系，探测器的科学数据也不能直接传回地球。因此，月球的背面这个短语天生就带给人一种神秘的美感，也一直流传着许多传说。为了能看到月球的另一面，科学家们在地球上设计了一个名为鹊桥的卫星来帮忙传输数据。对接成功后，嫦娥4号的着陆点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天河基地。诗歌里人们在天河漫步的梦想也终于成为了现实。说起最引人注目的，那当然还要数嫦娥5号。三年前，嫦娥5号在月球正面预定的区域着陆，它收集了2公斤的月壤，并由航天员们在密封储存后带回了地球。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在国家博物馆还开过一场专门的展览，展示了咱们从月球带回来的土壤。这也是人类时隔44年再次从月球带回土壤。装在玻璃展柜的一块小小的灰色土壤，背后承载的却是人类对于探索未知的无尽渴望。几十年来，中国顺利完成了无人月球探测的三个阶段。在这个奋斗的过程里，每一步都饱含着欧阳自远在内的无数中国航天人的梦想和执着。到了晚年，本该颐养天年的时候，欧阳自远却依旧没有闲着。他给自己布置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给公众科普航天知识。最近的十来年里，他进行了接近700场公众演讲，平均一年要

0: 面对着浩茫无际的宇宙，当欧阳自远回想起他的大半生，就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1: 你回想起一生呢，永远是这个巨大洪流当中的一滴浪花，最后你是为了人类的解放的事业而在奋斗，你的一生就是无愧的。
0: 在欧阳自远的眼里，人类的解放事业是可以超越国别的更伟大的存在。在许多国家敝帚自珍，不肯向其他国家公布

0: 要飞得更远，我们现在还要去木星，我们就是要向太阳系的星辰大海挺进。
1: 这就是欧阳自远的梦想，大概也是所有航天人的梦想吧。

0: 就近门店选购。
1: 90年前， 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 90年后， 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借嫦娥回家的老人，名叫栾恩杰。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是咱们国家探月工程的首任总指挥。那么他和深空和嫦娥之间到底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咱们国家从什么时候开始萌生了探月的想法？一个中国的科学家是如何把一颗美国人发射失败的卫星打上天的？中国探月工程总指挥的另一面怎么会是一个爱哭的诗人？田阳跟你聊聊探月的诗人栾恩杰的故事。

说起月亮，大家总能想起许多美丽的传说和诗篇，比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比如嫦娥奔月，吴刚伐桂。而在国外也有许多人举头望天，产生了无数美丽的遐想。1865年

分二十秒，阿波罗十一号则飞行了103小时30分。难怪鲁迅先生都评价这部科幻小说精以科学，唯以人情，是难得一见的佳作。欧美人从1870年就开始幻想登月，并在1969年完成这一壮举。咱们国家又是从何时起萌生了探月登月的想法呢？这就要到阿波罗11登上月球的22年后了。1991年，国内有航天专家率先提出进行月球探测工程。七年后，1998年，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栾恩杰出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我国探月工程的规划论证也正式启动。栾恩杰和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等航天局的同事们做了大量前期准备，最终确定了咱们国家探月、探、登、助三大步骤。这三大步骤是什么意思呢？探是指在无人的情况下先发射航天器探索月球，登则是指载人登月，助就是咱们在月球上建立基地，使宇航员能长时间的停留。2020年嫦娥5号返程就代表了咱们的第一个大步骤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嫦娥探月之前，栾恩杰还参与过咱们国家的多少重大工程呢？这样的尖端人才到底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

那就是发射静止轨道卫星亚洲一号。为什么说这个任务特殊呢？因为亚洲一号虽然名字里带个亚洲，但最开始造出来的时候是颗美国卫星。哎，这美国人的卫星怎么让咱发射呢？原来1984年2月，美国的通信公司曾委托他们国家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携带这颗卫星进入太空。然而卫星在脱离航天飞机后，近地点发动机没有按预定计划点火，所以呢，卫星也没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失败了。不幸中的万幸是，地面跟踪站经过监测找到了卫星漂浮的位置，同时确认了它的状况还不错。于是美国的飞机公司和宇航局一合计，又用另一架航天飞机把这个卫星给抓回来了。抓回来一阵修理后呢，这颗二手微瑕有拆修痕迹的卫星被卖给了亚洲卫星公司。这公司呢，想要找个发射靠谱、价格便宜的机构把它重新送上天。于是这个单子最终被中国航天人接了下来，并落在了栾恩杰身上。虽说是发射一颗二手卫星吧，但您要知道，这可是咱们国家第一次承揽国际航天发射业务，也是咱的长征三号火箭头一回进行商业发射。栾恩杰他们接到任务后，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心说一定要为国家争口气。最后经过大伙的共同努力，这颗卫星不仅被送入轨道，而且因为咱的入轨精度高，卫星的使用寿命延长了至少一年。这一来，不光国内一片欢腾，一些外国知名人士和媒体也纷纷发文，对这次发射给予了高度评价。瑞典空间公司总裁就说，这次发射成功表明了中国空间技术的水平，使中国在世界发射市场确立了地位。我们期待

从国际角度看，无人航天器探测月球主要有五种手段。第一种，航天器从月球旁边掠过，借着擦肩而过的机会进行观测。第二种，在月球表面硬着陆，这个词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但硬着陆有多硬呢？其实这就是让航天器一头撞在月球上，利用坠毁前的短

0: 后边根据什么？所以提出最大的挑战，谁也没有停下来等中国人。我说如果这点你不认识，那就自我心丧。一个人在那吹牛皮，你知不知道美国20年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印度20年什么样子？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搞强国？我也在琢磨，但是我说要问年轻人，寄予年轻人的，我们共同来办。我们要赶超美国的时候，你是不是认为美国不动就这样？不是的。当我们论证中国火箭达到这个叫25吨的时候，美国人已经打了60吨的，俄国人130吨的，我们的运载火箭再不抓紧抓重型火箭的研制，20年后可能落后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距离已经够到肩膀了。我只刚才说拍拍你肩膀告诉一声我在后边，现在我们的速度进展的速度距离在拉紧着，这个势头中国人的势头是不会停的。认真踏实，人生的品格，做真人，干实事。
1: 是的，中国人的势头是不会停的，在10年、20年乃至更久的将来，我们也一定会用实际行动回答栾恩杰老先生的问题。希望那个答案是，所有的国家都在我们中国身后呢。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陈涵，感谢您的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5: 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怕自己吃完了以后呢身体有负担，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怕麻烦，做起来呢实在是费功夫，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怕做多了以后自己或者老两口吃不了。其实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梁毅清的突然离去，使全家人不知所措。韩子琪直愣愣地望着碧儿。
3: 师妹，现在该怎么办？
4: 齐哥哥，爸爸的后事就靠你和我了，你赶快到礼拜四去取水溜子。
2: 他所说的水溜子，就是为亡人洗礼用的尸床。
5: 玉启良的死讯惊动了街坊四邻、阿訇、乡老、同行好友，他们纷纷赶来，感叹嘘息，连教外的汉人也跌足叹息。哎，可惜呀、啊，可惜了他那一手绝活啊！
2: 尸床取来了，其实，穆斯林的尸床只不过是一块木板而已，但这块被称为水溜子或汗托的木板，却并不是任何木板可以代替的。它是亡人入土之前做圣洁的洗礼所必备的。平时有清真寺保管，哪一个穆斯林去世都要躺在这块板上做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清除一切污垢的洗浴。
5: 梁毅清无声无息地躺在汗托上，头顶北，脚朝南，面对麦家所在的西方。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用管了，齐真斋的大事小事永远不会再麻烦他了。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卓玉作坊，到他这一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的兴衰存亡都与他无关了。他不知道家中的惊恐和慌乱，不知道亲人的悲痛和泣涕，他的灵魂踏上了另一次路途遥远的跋涉，追赶着真主安。

宅小院，白氏和碧儿、玉儿跪在水淋淋的泥地上，心随着正在接受物资里的亡灵，默默地祈求洗买台的人手轻一点，再轻一点。白曼丽、韩子琪跪在师傅的身旁，手持汤瓶，由清真寺专管洗买台的人履行神圣的职责，为他洗浴。穆斯林认为，经过洗物斯里，亡人生前的一切罪恶都被清除了。梁义清没有兄弟，没有儿子，两颗掌上明珠纵使有无尽的孝心，也不能亲自为父亲清洗埋汰。和师父情同父子的韩子琪便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亲人，望着师父清瘦憔悴的仪容，韩子琪的心在流血。过去的三年，一幕一幕清晰地重现在眼前，他怎么能够想到这么早就和师父分手呢？他还没有出师，师父的心愿还没有实现，现在师父撇下他走了，师父一辈子

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漫天抛洒的纸钱，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

0: 将遗体用沙土，有的将遗体埋好后上面盖一块石板。中国穆斯林根据自己土地的特点采用洞穴葬法，虽然有些变通，但仍然不失其土葬原则。真主用泥造了人的始祖亚当，他的后代来自黄土，也复归于黄土。
1: 坟坑已经挖好了，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南北走向，挖到底部，再从一壁向西挖半圆形的洞，称为喇合，是亡人安息的地方。穆斯林不用棺木的，只允许用竹子和没有烧制的土砖封闭喇合。也许是因为北京缺少竹子吧，北京的穆斯林为他们的亡人增添了一块喇合板，小小的一块薄石板而已。喇合的门底部平直，上面做成旋门的圆形。韩子奇望着师父将永久栖息的地方，他的泪水扑扑地洒下去，混合着雨水浸湿了那深褐色的新土。师父的身材高大，喇合里容得下他的身躯吗？师父毕生躬身在水凳前，死后应该舒展一下腰肢了，喇合里平整吗？按照习俗，在亡人下葬之前应该由他的亲人下去试坑，可是送葬的人群中没有师父的亲人，现在和他雨水相依不忍分离的亲人，不就是他的徒弟吗？和儿子一样的徒弟。韩子奇立即跳了下去，躺在阴暗潮湿的喇合里，以自己和师父相当的身材代替师父去试这个与人间隔绝的居室，用自己的手抚摸着每一寸土，唯恐，唯恐有任何地方使师父不适。当他完全放心了，站起身，伸出双臂迎接师父的遗体。

0: 你打着玉器梁坟上的师徒。
1: 家里念完了下土经，碧儿给阿訇、香老和帮助料理殡葬的穆斯林们送了镍帖，伺候他们吃了饭，孝女的责任就全。

赦罪的遗嘱，子女都应该尽这份孝心，以他的遗产的三分之一算孽贴，这样就把他生前所欠的礼拜和斋戒都弥补上了。梁玉清一生埋头于琢玉，他亲

0: 艰难。
1: 天近黄昏，雨停了，云彩破处，现出一轮臻于浑圆的朦胧明月。不公平的天哪，他以凄风苦雨送走了一世坎坷的梁冀清之后，才肯向人间洒下澄澈的清辉。
0: 慧远斋老板蒲寿昌穿着一件新做的礼服呢长衫，头戴礼帽，手提着一盒月饼来到了奇珍斋，一进门就兴冲冲地高叫：
2: 梁老板，我给您贺八月节来了。
0: 给他开门的是韩子琪，眼泪汪汪地说：
3: 蒲老板，您来晚了，我师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2: 哎呀，多会儿的事儿啊，我怎么一点信儿都没有听着呢？子琪啊，凭着跟梁老板的交情，无论如何也得告诉我一声啊。
0: 梁一清的遗孀白氏哭着迎了上去：蒲老板呐，咱们隔着轿门就没打扰你，你说说，谁能料到正好好的就撇下我们孤儿寡妇的。
1: 他这一哭，幼女玉儿也跟着大哭，拉着母亲的
4: 胳膊：爸爸，爸爸。
1: 碧儿冷冷地看了蒲寿昌一眼：
0: 我爸爸可是为您死的，为您那宝船。
5: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6: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饱餐战犯，让伙计出去。月平在屋里头溜了一圈，想想那个地点，记住了之后了，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白布裆，带好了腿棚叉子、匕首、应用之物，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啊，撑

想办法把剑夺到手里头。不是有指定的日子，或者是我来早了，或者是来晚了。哎呀，看来他说话不一定算数，一定使唤傻小子。那小道士说的是不假。哎呀，这怎么办？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来转去，冷不丁听见身边背后有人狂笑一声，哈哈哈哈。

三掌，通天八卦掌，霹雷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挂。哎呀，他这招就全施展开了，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招。司空廖一瞅，这小子真行啊，真有绝活，在顺元峰他都没施展出来，还有存货呢。打到二十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就点招架不住了，眼神一个没盯住，月亭一转身躲到他背后了。通天八卦掌叫山崩地裂，啪，正拍到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廖打得嗷一声飞出去好几丈远，啊，哭啾就摔在那儿，大宝剑也撒了手了。再看司空廖，双手一扶地，前身抬起来，一时之间想起来，起不来了，后背好像压了座大山呢，觉着脸。

岳平拼命在这抵抗着，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分不出上下。幻影嫦娥招待在旁边看着，怕大总管有失，一伸手拽出雪花双刀，十字插花往一起一搭，呀，大总管，我看你一个人斗月平有点费劲，来来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呀，双刀刚想过来，就听树林里头有人说话，哎哎哎，俩打一个不仗义吧，啊，以多为胜算什么英雄好汉，我来凑凑热闹。月平打着打着，摘耳朵这么一听，呀，谁呀，这么熟悉，头眼一看心放下，哎，行了，这回我不孤单了，来者非别，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三舵主，老花的袁明，袁三爷。袁明来了，稳稳当当走进杏树林，哎哎哎呦哎呦哎呦，呵呵呵呵，都在这儿呢，都在这儿呢，一个都不短呢。哈哈哈哈，我方才听说怎么的？哦，没有宝剑那回事儿，糊弄傻小子。这是阴阳教教主的主意，要把我们分散开，各个击破。我这招可够损的啊！月平，别听他们吓唬你，咱们的人都平安无事，你前脚一走，我们帮主不放心，你老师也不放心，派我来保护你来了。孩儿哎，抖擞精神，有三爷在这儿呢。话不多，无一语，给月平打了一针强心剂。月平当时这身上劲儿就足了，把铁伞舞动如飞。三爷，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好孩子，我来了我也别闲着。哎哎，哪位捧捧我的场子，哪位帮帮忙，来来来来，咱也比划比划。幻影嫦娥招待压双刀过来，站住三爷袁明。你看这幻影嫦娥是个女的，双刀真邪乎，刀光闪闪，一团白雾，把袁三爷就给围住了。袁三爷那什么功夫，左躲右闪，心平静的像水一样，如同老叟戏婴儿，穿梭在众匪中间，跟他们站在一处。就这时啊，独手蛇王冯元化、红袍罗汉袁慧这俩家伙倒出手来了，得看看司空廖怎么样。两个人扑到司空廖近前一看，在那趴着，那个血，弥陀佛，

算卦算卦算灵卦，啪啪，有算卦的没？哎，算算谁死的快当点。他们回头就呀，我的个妈！一瞅，正是夜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夜。

我来了，汤汤汤。一进杏树林，单说这帮群贼正打斗着呢，一看是夜无光，我的个妈呀，谁敢惹他呀？金刚混元指啊，他这能耐都特殊，你不打他你还好点，一打他就扭大秧歌，那谁受得了？嗡，全跑了，就把袁三爷岳亭剩在这儿了。哎，岳亭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

对隐伏的盛青木。嘿呦，这回可找着一家人了。隐伏跟霍元甲两个人相谈甚欢，聊了一会儿啊，从外边进来两个人，都是28、29岁的青年。走到前面那个年纪稍微大一些，哈，身材魁梧，满面英气。后边那个呢，更年轻一些，长得是面薄唇红，英俊潇洒，顾盼之间很有气势。霍元甲一指跟前这个更加魁梧的青年说：“尹爷，此乃小徒刘振生。”后边那个英俊小伙，霍元甲一指他，跟尹福说：“这是振生的外甥，叫赵玉堂。”然后他扭脸跟这两个年轻人说了：“眼前的这位前辈就是八卦门的掌门人尹福先生，你们还不赶快过来拜见？”哎呀，走到前面的刘振生啊，深施一礼：“我听人说了，师父在客厅会客，就同玉堂过来拜见，没想到是尹先生，得见尊严，振生幸甚，跟玉堂在此有礼了。”两个人呢，就像见到长辈一样，这就跪下就要磕头。哎呦，那怎么能承受得起呀？尹福赶紧伸手相搀，把两个人扶起来。说了半天话呀，那漂亮小伙赵玉堂始终是一言未发，看上去跟大姑娘似的，还有点羞涩。尹福盯着他看，这位少年英雄叫赵玉堂，不才晚辈正是玉堂，你可是关东哈尔滨的赵玉堂啊？霍元甲在旁边一听，哎呦，

迹也查不着，只好是自认倒霉。赵玉堂得了银子，高高兴兴过了年。母亲问起银子的来历，他就胡说八道，编了个理由就搪塞过去了。

两三个月偷一回，他竟然悄无声息的就结了两年的镖。不过赵玉堂也有这习惯，就是他呀从来不结银镖，银子他不要。那结什么呢？专门就结珠宝，这种东西叫红货，而且每次拿走啊也不太大数量啊，多则三五千，少则两三百，这个镖行啊也赔得起，所以就任他逍遥了。可是毕竟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说那赵玉堂他家一直穷困潦倒，他又没有什么正当职业，这两年货陡然而富，衣饰华丽，用度也挥霍，那怎不让人怀疑呢？赵玉堂生性机警，感觉出苗头不对，就跟母亲说了啊，说自己有位朋友啊在哈尔滨给他谋了个差事，所以要跟母亲一同搬到哈尔滨去住。那母亲双目都失明了，他能听出什么真假来？哎，于是就同意了。就这样，赵玉堂当天晚上又在一个富绅家中盗取60两黄金，第二天带着母亲就直奔哈尔滨去也。60两黄金也不够花呀，不到半年手中银两告罄。哎呦，你说这花惯了，这手里没钱呐，就在那闹心。重操旧业吧，赵玉堂又复出作案。要说哈尔滨这个地方，那可是东北的大地方。哈尔滨其实是满族语言啊，原本的意思是晒王场。这清朝末年，由于朝廷比较暗弱，

呼吸声、鞋擦地声、枪击搬动声是无一遗漏，尽收耳窝。赵玉堂冷笑一声，哼，终于来了，口中却镇定地答道：赵玉堂在这儿呢，等一会儿啊。霍尔斯托夫以为赵玉堂要来开门了，把手枪指住大门，食指

这要把他惹火了，我们命都得没喽。霍尔斯托夫一看，这也是，也不能强人所难呢。哎呀，那该怎么办呢？霍尔斯托夫想了半天，哎，有主意了。快到中午的时候，亲自带人把赵玉堂的母亲给抓来了。其实这种事儿啊，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说一个人犯罪跑了，逮不着怎么办？把他的亲属逮捕，逼他归案。但是霍尔斯托夫呢，是俄国人，他是按照俄国的法律来办的。俄国的法律啊，并不追究犯罪人家属的责任，还没有

0: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1: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笔作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说太对了，就是咱选枣吃枣的时候可得注意了，因为普通的枣呢，它枣皮又有点厚，又有点硬，不光是岁数大的，我觉得我吃起来都比较不容易消化，还容易这个比较卡嗓子，然后比较糊嘴，有的时候还不小心就是遗漏在了牙齿上，又有点涩死、
1: 另外还有枣核的问题，
0: 不小心就是一口下去咬到那个枣核，有点硌牙，这个尤其是岁数大的这个朋友们，这个牙口本来就不太行，硌一下吧，哎，还得疼半天，有的时候牙齿还容易松动啊，
1: 就有点担心了。给孩子吃的时候也不放心，对吧？所以说呢，咱们要选枣就得选择去皮儿去核的，同时也不能吃那些蜜枣、脆枣，为什么？太甜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这个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呢？是因为枣本身它是微寒凉的，那么对于很多的女性朋友来说，哎，这个枣就不能多吃，
0: 对，
1: 那么怎么办呢？哎，外边裹一层黄芪打成的粉，

0: 100克，对对对，
1: 每一大袋里边还有分别的这个小袋独立包装。
0: 嗯，是的，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在10袋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大袋啊，
1: 11大袋，市场价。

0: 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在长途车站接到了他们以后，就把他们带回了自己当时住的出租屋。那个时候我女朋友已经在家包好了饺子等着我们了。不怕跟你说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挺穷的，来西安的头一年根本舍不得吃饺子。
1: 不会吧？
0: 你还别不信，说起来啊，我跟我女朋友刚到西安那会儿，别说是饺子了，甚至啊经常还有饿肚子的危险
1: 啊。
0: 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学毕业之后想要去西安打拼，本来是想投奔一个网上认识的朋友的。哎，他诗写得不错，每天啊我们都能在空间里看到他参加各种活动，哎呦，让人看完了之后特别的羡慕。而且我跟他说了我想去西安发展的想法之后，他也很热情。可是呢，去了之后才发现现实根本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美好。
1: 毕竟啊，对方再热情，但是和你们非亲非故的，也会有很多照顾不周的地方。
0: 其实吧，倒也算不上是照顾不周，主要是他自己的生活条件比我们想象的差了好多。
1: 哦，
0: 你就拿他住的地方来说吧，说白了其实就是个城中村，条件特别差。我和我女朋友最开始也住在他住的这个巷子里，也是租了一个单间，环境呢比那个诗人住的还寒酸，洗澡我都得借他的房子去洗。而且当时我女朋友还没有工作，我在一个小公司找到了一个职位，每个月能拿2000多块。你也别觉得少，这在当时的毕业生里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不过呢，问题就是这个工资啊都是往后压一个月才发，所以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俩的日子特别难熬。等交完了房租之后，我们俩手里几乎就没什么钱了。而且我还记得那年夏天西安特别热，我们俩待在屋子里干坐着那都是一身汗，可是我们也没钱买电风扇。我呢就跟女朋友把毛巾淋湿，相互用湿毛巾给对方扇风。
1: 哎呀，这也太不容易了。
0: 谁说不是呢？那段时间其实我女朋友也很辛苦，她除了要找工作还要给我做饭。我跟你说吧，午饭我都是跑回家吃的，因为实在是没钱在外面吃啊。我记得当时我们算了算啊，每天的生活费绝对不能超过6块钱，你要是超过的话就会有饿肚子的危险。那时候有段时间啊，我女朋友她特别想吃酸菜面，她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我就一咬牙专门找了一天自己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让她一个人去面馆吃面。结果呢，他为了省钱只喝了一碗酸菜汤，那汤里边连酸菜都没有，可是老板居然收了他4块钱。为了这事儿他也后悔了好久。好在呀，后来我总算领到了工资。我记得我们拿到工资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

0: 王家山，对那儿的人来说，能去一次兰州也已经是很了不得的事儿了。
1: 哦，
0: 我记得外公去兰州的那年，我应该是小学二年级，那个时候村里连公路都没通，我们照明用的还都是煤油灯。那年呢，我小舅师范刚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叫做临江的小学教书，而他之所以突然决定带外公去兰州逛一逛，也主要是那段时间我外公心情是最不好的时候。
1: 啊，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吗？
0: 那两年家里的丧事儿特别多，我大舅刚结婚不久就生病去世了，紧接着我外婆也走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家里就剩下我外公一个人了，所以那段时间他总是喝得烂醉，喝完酒呢就坐在台阶上看天发呆。不过当时啊，我外公在王家山还是很有威望的，因为他不仅

0: 吃完晚饭就直接去火车站了。后来啊，他跟我说，那天晚上西安下了大雨，他的火车晚点了两次，他呢就在西安火车站的地上坐了整整一晚上，差点没冻死。
1: 啊，
0: 所以我一直也特别佩服我弟，他身上那种不怕苦的精神比我强多了。那一晚因为白天太累，所以我们很早就睡了，所以也就压根儿不知道下雨的事儿。不过也不知道

0: 本来啊，他刚来的时候还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要待到中秋节呢，可是没想到刚住了两天他就想走了。他走了以后吧，我也仔细想过原因，想到或许他一个人待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太寂寞了吧。你想啊，我回去的时候看到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窗外，只能看到城墙楼房，那么单调，肯定远远不如王家山的风景吧。
1: 想想老人家年纪大了，到底还是故土难离呀、啊、更何况西安和王家山比起来差别太大了，那种忙

0: 上装饰的是网纹哈密瓜和绿色酸橙，这样正好和绿色的鸡尾酒色调相配。
1: 哎呀，我都舍不得喝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艺术品。我这个故事能配得上你这种酒吗？
0: 当然了，因为这杯酒的名字叫做感恩的心。
1: 感恩的心，
0: 我认为只有用这种华丽的鸡尾酒才能配得上你对外公的孝心。说真的，在这个年代，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有很多，但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全力尽孝的人却并不多。你对你外公的这份孝心在我看来是非常难得的。你记得你的根在哪儿？你知道长辈们为子女付出了多少？这份对长辈的感恩之情从你的言行当中都能体现出来。我甚至认为仅仅是一杯奢华的鸡尾酒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你的敬意，所以这份心意请一定要收下。
1: 哎呀，谢谢你，太谢谢你了。那我就把这杯鸡尾酒敬外公吧。
2: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外公进城》，作者顾比希，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浩洋、陈光。

0: 哦，月月暴走琴呢、啊？嗯，舞舞剑呢、啊？
1: 好，
0: 作作诗啊？嗯，尿尿炕啊？
2: 啊，
0: 不不。

0: 见笑。
1: 哎呀，哪里？那下联是什么？
0: 这是献丑啊，献丑。
1: 您太客气了。那您这个下联是、这个？
0: 惭愧，惭愧。
1: 您太谦虚了。那您这个下联是？
0: 这是粗。
1: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
0: 干什么？向您表示谦虚吗？
1: 您甭谦虚了，我问您呢。这个下联是什么呀？
0: 风就是刮风的那个风。
1: 我没问这个风啊，我问您呢下联。

0: 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这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演员呢？
0: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来。
1: 好好好，
0: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儿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哦，上联儿有风吹，下联儿我给你对雨打，对字嘛。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捡枣去吧。啊，
2: 别这起哄，
0: 什么文人呢这？
1: 哎呀，您真是高才呀，高才。
0: 岂敢岂敢。
1: 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多大学问，
0: 哎，那是他嘛。
1: 嗯，您是不然
0: 啊，
1: 您可称得起是乱石之中，您算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呀。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1: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啊，过奖过奖。
1: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0: 您坛子，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的吗？
1: 夸你。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夸你？
0: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1: 对上下联？
0: 嗯，
1: 你这下联怎么对的？
0: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1: 雨打沙滩万点坑，
0: 嗯，
1: 怎么个讲法？
0: 当然有讲，
1: 你说说。
0: 我说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

0: 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比如说人该你十块钱，还你一块钱行不行？
1: 那哪行啊，
0: 哎，一个字儿不嘞，
1: 哎，那不成，还差九块呢。
0: 还是那你这叫什么鱼打沙滩万点坑。这你对错了对的我还不恼你，您瞧刚才这一大套，什么文人，纯粹是捡枣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捡枣的？
1: 我瞧你像。
0: 瞧我像。我这赞着字呢，捡枣的啊。您听这一大套，有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了，水不言自流，什么什么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要自大念个臭，那对吗？
1: 怎么不对？
0: 自大念个秀，自大一点念个臭，你那点哪儿去了？
1: 我那点不下到沙滩上了吗？
0: 哇，还什么演员的肚又杂货铺了？
1: 哎，对。
0: 你那是杂货铺吗？
1: 啊，杂货铺。
0: 大杂铺小杂铺？
1: 那个小杂货铺。
0: 来把火柴。
1: 没有。
0: 买盒烟卷？
1: 不卖。
0: 卖什么？
1: 什么也不卖，今儿盘货今儿个。
0: 对对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啊，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如果说我现在上联是千层浪，你下联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嗯，知道在对，不知道别胡对。那常言说的却好，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
1: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
0: 完不了啊！我越想越生气，我要寻思打你一通吧。
1: 什么打人？我
0: 要怕打不过你。
1: 你这不废话吗？
0: 我要先骂你。
1: 你敢骂街？
0: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完不了，限你三分钟，你要答复我，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1: 别介，
0: 哎，我还说抽就抽啊。喂，
1: 先生您怎么真抽啊？这
0: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央着走也就算完了。
0: 王不了，
1: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0: 嗯，
1: 我
0: 你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1: 我就是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对。
0: 你比不了。
1: 这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
0: 那是一位古人。
1: 古人？
0: 嗯，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什么叫想当初啊？
0: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1: 哦，过去的事儿了。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习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我说这几个小孩子，阁下您比哪位？
1: 这哪位我也比不了啊。对了，你净说那好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比啊。
0: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我没跟您说吗？您呐，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这么一粗鲁人。您跟我，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你是什么？
1: 我是。

0: 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囊，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因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打掉门牙二指，唐王大怒，贬至田庄。到后来白袍访晋北，那尉迟恭独坐船头垂钓，忽听得身背后人又喊马又叫，我乃征东薛平辽，特地前来访故交，你我今殿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晋北言道，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锄刨，一粗鲁人也。粗鲁人，晋北门神爷，你比得了吗？
1: 门神爷啊，我连兔爷也比不了啊。
0: 那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还记着这茬呢？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呐，不会说话，就是这么一莽撞人。嗯，您说，
0: 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1: 哎，我是个莽撞人呢。
0: 莽撞人啊，你比不了。
1: 怎么莽撞人我也比不了？
0: 那又是一位古人，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嗯，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0: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哦，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镇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哦，字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穿薄小将，薄盔薄甲薄骑靠，坐骑薄龙马，手使亮银枪，实乃一员勇将。心想，我若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徐庶进得曹营，一语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落陷坑，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

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

台下扎扎杀一部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配锁大叶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站在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犯汗，大骂曹操听真。但今有李家张三爷在此，而贺公贺战贺进贺退贺争贺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贺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党阳桥贺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贺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

0: 小
1: 我，您让我小，
0: 小我没欺负你，
1: 我岁数小，
0: 还没满月呢。啊、
1: 我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上还有一种人呢，比你们可能说
1: 哪种人呢？
0: 算卦相面的。
2: 嚯，有时候说的你神魂颠倒的。全凭
1: 我先拦您清谈吧。算卦的相面的他是能说，
0: 那是真灵。您算过
1: 怎么人家是血得了不改，鲜血后温。

0: 像个面子的。那
1: 你也是像面子
0: 啊？我是专业
1: 啊，还专业？有时间吗？
0: 什么事啊？
1: 有时间

0: 我不怕这个，来来来，不对，告诉大伙儿，
1: 就一个，
0: 告诉大伙儿，这不对，说
1: 这个多了闹得慌，这个
2: 就一个。
3: 你说这东西多灵啊，这玩意儿啊，这不是夸你，这是啊，再。

0: 子。
1: 别开玩笑啊！
0: 你看这个手啊，相书上讲得好
2: 啊，
0: 指威龙，掌威虎
2: 啊，
0: 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
2: 啊、
0: 您得有点虎吞龙，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八公高大。
3: 何为叫八公？
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您看了没有？尤其这个掌心这个地方，掌心要是挖呀，这个地方。
4: 我有痒痒肉，
0: 嗨！全让他给搅了，我告诉你。行了，别看手心了，看看您手背吧。
3: 这
0: 怎么趴下了？
3: 我里外怎么翻呢？
0: 看手背，
3: 看手背，你这么翻呢？
0: 这么翻我不省点事儿吗？
3: 对了，你省事了。我相完面我成松猴了，这儿像话吗？
0: 看手背，
3: 哎，
0: 看福筋，也就清筋呢。福筋若露骨，将来必受苦；福筋不露骨，将来必享福。您的福筋丝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
3: 呵，
0: 对吗？
3: 太对了。
0: 手伸出来了
3: 啊！
0: 这给您看完了
3: 啊！
0: 您收起来吧
3: 啊！
0: 看看您的五官，
3: 您看看，
0: 都说五官呢啊、
3: 嗯，
0: 一般你找不着。
3: 哎，
0: 五官在哪儿呢？
3: 哪儿？
0: 就在这范围。这五官全在这儿呢。一般的五官在哪儿呢、
3: 啊、
0: 我给您指出来，
3: 您说说这五官。
0: 您看这个地方，这是五官、
3: 啊、
0: 这是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食品街、劝业场。
3: 我说你这画地图呢，这是
0: 这不是五官在哪儿呢？
3: 我让你说东关西关，五官就是眉目鼻口耳，
0: 这都知道了。我们相面再不知道这个。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辩官，嘴为冲大官，耳为采听官。

0: 艺术。
1: 哎，对。
0: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1: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0: 怎么
1: 说话来节约？说三句吗？说一句？
0: 不是
1: 啊，
0: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1: 是啊，
0: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1: 打电话
0: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1: 嗯，
0: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1: 也对，
0: 语言越精炼越好。
1: 是了，
0: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1: 嗯，
0: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1: 嗯，
0: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1: 是的呀，
0: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1: 是啊，
0: 花五分钱打一次，
1: 嗯，
0: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1: 嗯，
0: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1: 嗯，
0: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1: 嗯，
0: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一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双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上啊，谢你再见。
1: 哎，很精炼，
0: 没用两三秒钟。
1: 是啊，
0: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1: 怎么着？
0: 说有俩钟头。
1: 你这话太夸大了，俩钟头啊。
0: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1: 你学学。
0: 喂，你是小张吗？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1: 嗯，
0: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1: 这不废话
0: 啊。什么事啊？
1: 嗯，
0: 是你这样。
1: 嗯，
0: 我打算给你两块钱，求你受下累。
1: 嗯，
0: 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安厂南门对过大圆木的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1: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0: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存车处，
1: 嗯，
0: 每辆是二分钱。
1: 嗯，
0: 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
1: 嗯，
0: 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骑；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
1: 嗯，
0: 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
1: 嗯，
0: 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

0: 特别特别的正，而且这个花茶做完了以后的级别达到了特级，您可以放心去喝。第二点，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多次印制的，张元他们家的这个茉莉鲜花的厂子啊，就在广西横县万亩的中华茉莉园旁边。哎，所以说他们家的鲜花用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才有这么香嘛。而且是6到7斤的鲜花进行的多次引制，这样出来的精味茉莉花茶才有那个独特的香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字号它用了白兰花去打底，让您喝到的这个花茶更有老味儿，同时又有茉莉的灵动，又有白兰的沉稳，就像咱们北京人的性格一样，表面爽利，内里厚重，而且保证的是传统的花茶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精味茉莉花茶，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组合和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1: 哎，我看了一下，就因为张一元确实是茶叶好啊，在市面上它的价格还是挺贵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价格非常香。好，咱们主品的是张一元精味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一袋，给大家10袋啊。另外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特别加赠1袋，一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0: 咱们今天是1斤1两，价格是299块钱。
1: 对，
0: 包邮送到家。
1: 如果大家需要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一两一袋的小包装啊，还特别适合比如说中老年在家里边自己去沏茶的时候啊，方便啊。另外一个呢，不要茶叶桶，省一些成本。还有一个，它上面有一个密封胶条，也防止这个跑味儿。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茉莉花茶，让您放心一点是什么呢？首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全都是张一元出品，您放心，您喝到的茶叶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样的。第二点，放心，保证都是零添加的啊，您喝到的香气都来自于真真正正的多次熏制这茶叶，喝到的香味儿就是。

0: 听我说啊，今天我们在一起是个大家庭，我就是你们的家长，咱们呢就是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配合，
1: 对，
0: 这样呢今后在工作当中才能取得成绩。知道那个霸王吗？
2: 什么？
3: 哪个？
0: 楚霸王带的是八千子弟兵，哎，就是都是一家人，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霸王的饼，我就是楚霸王，哎，
3: 霸王的饼，就是吃饼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游戏，大家伙呢要打破部门之间的隔阂，好好的团结力量。咱们呢就采取这个最公平的方式，把酒分组啊。
3: 啊，这个游戏叫做霸王绑腿。

0: 不想我妈，什么呀？这是你们是看热闹是高兴啊？这叫什么奖啊？这
1: 我是真高兴，没
2: 但是你也是真爱唱。
1: 对对，
0: 我不爱唱，他爱唱。
1: 放心，他绝把你教会了。
2: 你相当于最北合唱好声音，
1: 真是。你相当于出来学了首歌，
2: 跟他一块参加这个超女的感觉。
0: 哎呦，我还参加错了，我参加超女干嘛？
1: 这是难得呀。
2: 我意思是，他不定是选男生的歌，女生的歌。
0: 哦、
2: 哎，咱班级老师啊，那男女都唱。
1: 对对对。都不让，
0: 哎呦，文武困乱不打，
1: 对，一个都不放，
0: 哎呦，
2: 你唱一首够吗？一般人他唱一首，他都不让走，
1: 哎，真的，
0: 哎呦，他瘾怎么这么大呀、啊？这奖是给他设的，
1: 活活没死。
2: 好，
0: 不是还有没有？
2: 来公布一下这次比赛的安慰奖啊！
0: 哦，安慰奖，
2: 获奖者 Linda， 我呀。
0: 哦，这回没我了。哎呀，
2: 好，我们揭晓奖券。
0: 哎，看看他是什么吧。
1: 嗯，
2: 十道券十次。
0: 哎
2: 哎呦，我这不好，我这不好。
0: 不是，为什么给他一人十回呀？你这安慰奖对我来说就是刺激。
2: 哎呦，太没劲了，太没劲，还是你奖好啊。
0: 不是，
2: 哎呦，真是的，我又不迟到，你不这。给我干嘛用啊？
0: 哎呦，你这奖比我们这都有意义多了呀！
2: 哎，硬给我，我就用一下，用一下，
1: 这能转让吗？
0: 不是，
1: 我想要，
0: 咱们换吧，咱们换吧。
2: 别转让，这也不是多好的奖，真好都给你啊。

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当然了，这个新闻一爆出呢，校方承认做法不妥，已经要求九年级组收回这些奖状了，而且呢也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了心理辅导。有街坊就说了，这个进步发进步奖激励啊，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着也没毛病。

0: 能搁我这儿了。
1: 哦，搁你那儿了啊。但是你注意点啊，这个哈士奇呢有时候爱啃东西。
0: 那好办呐。
1: 你要遛的话呢，你最好给它护好了肚子，别让它感冒。
2: 尽量的别让它接触地面，万一弄脏了还得洗澡。
1: 嗯，你要不然给它穿上那种防滑袜，到家以后呢能够洗脚吹干。你不要洗啊。
0: 我不如给它弄一轿子抬着。
1: 别弄太颠的，回来以后不要立即给它洗澡啊，先用温毛巾给它擦一擦啊，在室内休息15分钟之后你再给它洗啊。
3: 对，
2: 而且呢洗澡时候也别吃饱了洗，知道吧？就是
1: 你空
2: 吧，稍微歇一会儿，然后每天呢多给它跟它聊天，多听的收音机，它爱听戏爱听评书。然后呢这
0: 我接回家也祖宗来。
2: 对，你给讲讲笑话，
1: 你跟洋洋之间的小打小闹，爱听这个呢。
2: 哎，
0: 狗这么八卦，
2: 但是他嘴比较严实，就顶多汪汪两声，不会给你外边散去。
1: 去吧，大伟。大伟的声音在咱们小区里回响啊。

0: 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西西。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请来了生活达人房思明老房，欢迎您老房。
3: 嗯，西西好，大家好。
2: 嗯，老房今儿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产品啊，给大家说说。
3: 嗨，回了趟东北老家，带了点木耳回来。
2: 哦，这木耳跟别的木耳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木耳特别好，来自黑龙江省东宁市绥阳镇的木耳。
2: 那这个东宁木耳为什么好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就是这个产区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叫东宁市呢？它是在宁古塔的东边。那宁古塔是个什么地儿？是一个特别特别寒冷的一个地儿。
2: 对对，
3: 寒冷的地方长东西长得就慢，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哎，你比如说这个木耳啊，它是会冬眠的，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比如零度以下的时候，那动物储存能量，植物也会储存能量，就跟那东北大米似的，
2: 是
3: 一年就一季稻，它肯定好吃啊。
2: 嗯。
3: 所以呢，东宁木耳就有这个生长期长的特点。那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把好的营养都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木耳身体里。咱们这春天头茬木耳，给它去根取下来，既有营养，好吃，口感好，同时又很干净，利于泡发。
2: 嗯，刚才老房说了哈，我们这个是春木耳，头茬春木耳。那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一年在春季里采摘一次，所以叫春木耳。
3: 它是头茬木耳，不一定采摘一次，你往后也可以摘。比如像香椿似的，大家为什么愿意吃头茬香椿，就是因为它味道好。所以其实现在的原产地的头茬的春季木耳其实不太好找。那咱们可能给大家这次供货量啊，可能稍微集中一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多买一点，把它储存起来，分给亲戚朋友吃。就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说我自己吃个火锅啊，有时候还带点木耳去，大家有时候笑话我说你们尝尝我带这木耳好不好吃，一吃又小又肉头，口感又好。
2: 那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房老师说的特别好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啊，头茬春木耳，价格非常的美丽也。那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今天主品的总共是10袋，每袋50克啊，也就是

0: 5袋，也就是今天买10袋送您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总共是2斤。那这个市场售价，房老师据您了解是多少呢？
1: 这个市场售价1斤得200块钱。
0: 哦，那今天我们这个2斤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20袋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老房，那这个吃木耳，我们知道它的营养非常的高哈。那东北的春木耳，它跟这个普通的木耳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主要的是由于它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它的成长季长之后，所以它里边储存的微量元素都会比较高。你比如说大家通常会认为吃木耳补铁是吧，然后还有补铜啊、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木耳啊，它里边还含有胡萝卜素，就是它的微量元素会很高。那吃木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吃木耳这个品类？
0: 是，
1: 首先木耳呢，它是有那个纤维素，大家都知道。而且呢，主要的是它为什么它肉头，就是因为它具有跟肉一样的所谓的这个蛋白的这种储存，植物的蛋白，它的这个营养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做很多菜都可以放木耳。
1: 对，刚才我说了，凉菜，比如说拌个木耳，就点洋葱，就点黄瓜，就点花生米，是吧？还有你可以炒个木耳吃，鸡蛋炒木耳，加点丝瓜，加点黄瓜，这都是我经常在家做的。
0: 而且我们知道它泡发率非常高，是吧？
1: 对，它泡发率差不多是1:15，所以你早晨起来之后拿一碗凉的清水，抓一小碗木耳放在这个碗里，到了中午，到了晚上，你做菜稍微放一点，其实都具有很高的这个营养补充。
0: 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呢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10袋，每袋50克，也就是1斤。而今天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额外再给您加赠10袋，也就是总共20袋2斤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市场售价1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带给您的2斤20袋，价格总共是1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房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倒是男儿有泪，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今天咱们说这点收啊，收辽东，杀这公孙渊，就这一段书就能突出了司马懿的性格，就能说明司马懿。

吃好了兵将了，回归洛阳了，他踏踏实实上许昌了，盖房。有的历史学家评论了，说曹睿如果活着，他应该当一个建筑工程师。我同意这观点，他就喜欢建筑，喜欢盖宫殿，在许昌盖了不少的宫殿，然后又到洛阳盖了不少的宫殿。盖宫殿还好说呀，你得动用人呐，30000工匠，30万民夫，日夜劳动，每个宫殿都十分豪华，金瓦在太阳光之下照月，熠熠生辉，高有10丈大金殿，盖得好啊！动用全国的名将，他亲自绘图。确实，如果说要从事法律或者从事建筑设计来说，那魏明帝确实比当皇上要强多了。他不但大盖宫殿，而且求长生不老之术。这人要想求长生不老之术啊，就麻烦了。求长生不老还好啊，盖宫殿求长生不老，第三广选天下美女。您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您这广选天下美女也完了。虽然我是女流之辈吧，但是我都快80了，我说这两句话也没什么关系，是吧？您说您一人要多大精力？3宫6院72嫔妃，要让我都记不住啊！我跟我们老伴儿闹着玩，我说要搁旧社会，你能娶3妻2妾的，你娶不起，我不娶，我嫌闹得慌。他可能说这话给我听，我爱听，是吧？嗯，闹得慌不闹得慌？闹得慌，真闹得慌。所以说，魏明帝曹睿就犯了这几条了。第一，盖宫殿。你想想，魏国没有那么多钱，三国年间挥霍了国力多少？30万民夫盖宫殿，许昌盖完了洛阳，洛阳盖完了许昌，大修宫殿，然后求长生不老，广招天下美女。本来很恩爱的结发之妻毛皇后，让他给杀了。宠爱这郭皇后，搂到怀里。您说这样的皇上能活长夜吗？所以说，有的历史学家是评论说，如果曹睿要活着，司马懿能不能篡位？我估计不可能。如果说魏明帝曹睿一直很明智掌握兵权，因为曹睿确实很能掌权，他在控制着司马懿。甭管对付孙权也好，对付诸葛亮也好，他控制司马懿控制得非常好。您说有这么多的癖好，这人能管理好国家吗？所以有的人就跟我争，说你是满族人，说康熙呀、乾隆啊，一天到晚的就是老是那个《甄嬛记》啊，我不看那个，那我记不住什么模样，我看那女的都长一样，啊，哪个我也记不住。我到承德避暑山庄，我让避暑山庄的馆长详详细细地给我讲了康熙、乾隆的故事。乾隆会4族语言：汉语、满语、蒙语、藏语，而且写了那么多首诗词歌赋。当然，我不是说皇上好，皇上他终归起码得有3媳妇、5个媳妇的，是吧？但是他的重心是搁在治理国家上，还是搁在后宫上？所以说，魏明帝曹睿有这么多事儿，刚30多岁，身体已然掏空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内侍递上折本，谁递的？冠秋俭，荆州刺史冠秋俭，急奏章递到朝中。魏明帝曹睿打开一看，大吃一惊。

王岳父说水浒，说聊斋，说隋唐，你不管说哪部书，他都有少数民族边疆侵犯。为什么边疆这些少数民族敢侵犯中原？三个原因。头一个原因，羽翼丰满了，认为自个儿强大了，桀骜不驯了，我不服从你中原的指挥，中原的调度。另外一个，你鞭长莫及，你管不了我。

当初曹操要用司马懿，又不想用司马懿，知道司马懿有本事，而且告诉儿子曹丕，你不能用他，将来对咱们曹家是威胁。但是曹操要想用他，要控制着用，而且曹操不相信他。司马懿装了几回病没装了，曹操结果把他调来了。

上中下。如果说公孙渊出走是为上策，如果的守住辽东是为中策，如果的死守老挝襄平，下策也，我必斩公孙渊。那么请问都督，我要传下旨意命你出兵，用多少日期可以把公孙渊的人头交给我曹睿呢？曹睿也瞪眼了，你别就光在这说大话，陛下。由

0: 人马扎在辽水，鹿角寨铁骑里，身高高嘞，是准备长期跟我好战，认为我远路而来，粮草必难，准备跟我好战，把我耗死。他哪知我司马懿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够用兵，我一战必能成功。爹爹，即将安出，好，照策而行。司马懿用什么办法战胜公孙渊？然后用什么办法赚曹爽，夺取大魏天下？谢谢众位，咱们是下回再说。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张先生表演了相声《京九演义》，那是传统与时事结合，歌颂与讽刺并行，充分展现演员功底不可多得的一段好作品呐！
1: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
2: 啊，
1: 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啊。
2: 你行了行了，我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1: 啊，这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搭着隧道呢。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2: 哦，听出来了
1: 啊，
2: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1: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2: 那您是先进个人？
1: 不对，我们是先为别人。
2: 您是筑路先行？
1: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2: 您是四化功臣？
1: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2: 那您是？
1: 不对，
2: 我还没说呢。
1: 啊，
2: 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1: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
2: 哦，
1: 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2: 为什么呀？
1: 我还想进步呢。
2: 哦，他这谦虚呢。
1: 对，
2: 哦，这么回事。
1: 对对对。
2: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
2: 啊，
1: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2: 嗯，
1: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嘛。
2: 哦，这主意不错，
1: 好不好？
2: 这样，
1: 哎，
2: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1: 啊
2: 你先念念我听听。
1: 太好了
2: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2: 哎，
1: 你多帮忙吧。
2: 啊，不客气，
1: 好不好？
2: 哎，
1: 我念你听啊。
2: 嗯
1: 嗯。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2: 你一说我是干什么的？
1: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2: 我明白了
1: 啊，
2: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1: 啊，
2: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1: 好，两门都抱着。
2: 哎，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
1: 啊，
2: 不是吹牛。
1: 嗯，
2: 我有富裕。
1: 你多帮忙吧。
2: 我来来吧。
1: 好好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2: 等等
1: 等
2: 等，
1: 我怎么
2: 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
1: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2: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
1: 啊，
2: 有题目没有？
1: 有题目。哎，
2: 这个题目叫
1: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0: 哎，咱就说这外表。
1: 哦，里边你们不管。
0: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1: 外边吧，
0: 啊，注意听啊。哎，三十多，
1: 31两，
0: 30多岁，好了，
1: 别说50多岁。
2: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

0: 我扣帽子的。
1: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战斗的机体。哦，没有这个机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嗯，没有机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哦，没有机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哦，没有机体的力量，
0: 等
1: 我
0: 啊，等会
2: 儿怎么了？
0: 还有塌方呢？
1: 对了，有塌方。
0: 这样啊，前面那爱怎么说怎么说啊，不管了啊。
1: 你怎么不管了？
0: 重点就说这塌方。
1: 为什么？
0: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1: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
0: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1: 哦，我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0: 哎，对对对。哦，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1: 哦，我给你说说吧。嗯嗯，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0: 哦，你也知道害怕。
1: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嗯嗯嗯。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0: 那您怕的是？
1: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哦，那天中午一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嗯嗯，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哦，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0: 怎么了？
1: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子。哟，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0: 还有水呢？
1: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哦，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哎呦，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0: 又怎么了？
1: 塌方了。哎呦，当时那个石头子啊，打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0: 是，
1: 那个石头粉的呛得两眼睁不开呀。嗯，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嗯，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0: 你等会儿，
1: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0: 我给你谈点事儿。
1: 你什么事呗？
0: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1: 多大的吧？
0: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1: 哎呀，到处都是。
0: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1: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0: 米缸那么大的，
1: 一块挨着一块。
0: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1: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0: 什么叫我饿疯了？
1: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啊，
0: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1: 有大块的。
0: 有啊。
1: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哎呦，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0: 多大呀？
1: 哎，这块石头啊，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0: 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1: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0: 行了啊，这段啊交我了。
1: 交你了，
0: 保证精彩。
1: 你做帮忙吧。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呗？哼，
0: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1: 对了，
0: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1: 是，
0: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1: 没错，
0: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1: 什么样？
0: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葡萄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1: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0: 手拿工具，你争我抢，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1: 太对了，
0: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1: 谁呀？
0: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1: 我喊的。
0: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1: 对，
0: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1: 打住吧。
0: 怎么了呀？
1: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0: 你呀？
1: 我呀？啊，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0: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1: 不对吧？
0: 这抢险？
1: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0: 啊，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啊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1: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啊！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啊啊！这个不对呀、啊，
0: 对喽、啊，这你就快开窍了。
1: 我怎么开窍了？
0: 你看这电影里、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1: 那为什么呀？
0: 没他们不热闹。
1: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0: 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啊。等你打隧道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女的带进去，怎么样？
0: 那我多不好意思的。
1: 别不好意思，你给我说呀。
0: 这女的咱不提了，行不行？
1: 对了，你说点正事吧。
0: 咱就说这塌方。
1: 说塌方吧。啊，
0: 就听李铁柱大喊了一声：“
1: 对，
0: 塌方了。”
1: 对。
0: 注意安全。这可真是无巧不成熟。
1: 怎么着？
0: 铁柱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1: 对了，
0: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1: 怎么样？
0: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1: 没错，
0: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柱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1: 怎么样？
0: 你要问这块巨石

0: 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哎，你倒说呀！
0: 不能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嘿，这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1: 什么叫扣子？
0: 漏的都不懂
1: 啊！
0: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1: 啊，
0: 咔嚓
1: 啊，
0: 把它停住
1: 啊，
0: 这样嘿，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1: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0: 啊，
1: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啊，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0: 啊，
1: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0: 我不管那个，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1: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0: 那么你们？
1: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
1: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

0: 高兴，
1: 那当然高兴了。
0: 嘿，庆祝庆祝！
1: 你又要干什么呀？
0: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1: 啊，
0: 都不管了，
1: 又不管了。
0: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1: 琢磨一段庆功会，
0: 庆功会。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你这么说啊？
1: 我怎么说的？
0: 嗯，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1: 对
0: 了，那真是兴高采烈呀！
1: 人高兴，
0: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1: 工地。

0: 吃饭吧，明天早晨。
1: 哎呦，您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2: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2: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2: 我呀，
3: 行了，老介，我这一组宏大的主题作品欣赏就算收工了。
4: 您这么大事上干嘛呀？是是，您辛苦了。哎，下周啊，您歇着，我来。嘿，刚这说歇着，这就睡着了，至于不至于啊？哎，伙计，给二婶端包子。
3: 哪有包子？
4: 饿嗝呀！
5: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垫，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我按时间顺序安排的新中国新作品告一段落，下边啊该瞧您的了。
7: 没问题啊，你是新作品，我给你来老传承。
6: 嚯，搭着须子跟我叫板是吧？
7: 逗蛐蛐来了，不是叫板，是传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咱们茶馆里头他都得展示啊。
6: 太好了，我听听您安排的是什么老传承。
7: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咱们北京的相声老前辈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先请大伙儿欣赏王世臣、福宝仁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白痴猴。
8: 这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儿。
9: 是不容易。
8: 懂什么叫朋友吗？
9: 可知道啊。
8: 什么叫朋友？
9: 就像我们街坊似的，天天一块吃吃喝喝，划拳行令，这不就是朋友吗？
8: 错了错了。
9: 怎么错了？
8: 朋友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那叫好穷。
9: 哦，
8: 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于吃喝，
9: 是
8: 建筑在学习上，建筑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9: 嗯，
8: 这是真正的朋友。朋友这俩字有讲。
9: 怎么讲啊？
8: 贫贱为朋，同道者为友。
9: 哎，这个什么叫贫贱为朋啊？
8: 你说相声的，
9: 嗯，
8: 我唱单弦的，
9: 哎，
8: 或者我啊演京戏的，我演话剧的，这贫贱为朋，朋
9: 哦，
8: 同道为友，
9: 嗯，
8: 同道为友就是你爱惜这样，我也爱惜这样，这就能交到一块
9: 儿。哦，这就叫同道为友。
8: 哎，投其所好啊。
9: 是啊，
8: 你呀好学画画，
9: 嗯。
8: 我也爱学画画，
9: 这叫什么？
8: 以文会友，文友交上了，
9: 文友，
8: 哎，交上了。
9: 嗯，
8: 你好啊，比划两下。
9: 嗯，
8: 我也好，活动活动，
9: 这叫
8: 舞友，交上了。
9: 嗯，
8: 你好喝酒，
9: 嗯，
8: 我也爱喝酒，
9: 这叫
8: 酒友，
9: 酒友。
8: 你好打扑克，我也好打扑克，
9: 这叫
8: 牌友，交上了。
9: 嗯。
8: 你好上吊，
9: 哎，
8: 我爱上吊，
9: 这叫
8: 吊友。
9: 吊友啊，
8: 交上了。嗯，人反正各有所好，就是，
9: 嗯，
8: 也没有好好上吊的，
9: 就是
8: 啊。我就说这意思。
9: 嗯，
8: 交朋友可不能胡交乱交。
9: 哦，
8: 说我跟这人是初交的朋友，
9: 嗯，
8: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算要问问他，又不好意思。
9: 嗯，
8: 我还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怎么办？
9: 怎么办？
8: 这里有个秘诀。
9: 什么秘诀？
8: 你要跟这人走不过三趟，
9: 嗯，
8: 你能知道这人是干什么的。
9: 那怎么知道呢？
8: 干什么研究什么呀。
9: 哦，
8: 你跟说相声交朋友走不过三趟，准知说相声。
9: 怎么知道啊？
8: 说相声跟一般人说话不一样。
9: 是啊，
8: 哎，好耍哏，
9: 嗯，
8: 好逗。你们一般人吧，
9: 嗯，
8: 你买双鞋，人又问你这鞋哪买的，那连双，对不对？
9: 对，
8: 说相声不这么说。
9: 怎么说呀？
8: 您这鞋哪儿买的啊？鞋铺。
9: 废话嘛。
8: 哎，对了，没铺他不卖鞋。
9: 就是啊，
8: 说相声靠逗哏。嗯，哎。

0: 甭问。
1: 哎，这是他们的专业呀。
0: 你跟缝纫的交朋友，总瞅你的衣服，
1: 嗯，
0: 你身条好，有肩膀啊，穿衣服有一人架子，袖子长点，腰跟肥了，甭问，这是缝纫的。
1: 哎，干什么研究是？
0: 哎，你要跟鞋布交朋友，总瞅你这两只脚底下。
1: 哦，
0: 你这脚好，没骨感，穿鞋好看，走不了样子。
1: 嘿，
0: 甭问，鞋铺的，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对呀。
0: 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1: 哎，什么叫刽子手啊？
0: 就是过去砍人的那个。
1: 哦，
0: 刽子手。
1: 哦，执行者。
0: 哎，你要跟刽子手交朋友。
1: 嗯。
0: 他总瞅脖子。
1: 他干嘛瞅脖子呀？
0: 砍惯了人了。
1: 呵，
0: 我爸爸有一朋友。
1: 嗯。
0: 就是刽子手。
1: 是啊。
0: 姓陈。
1: 嗯。
0: 外号叫一刀陈。
1: 怎么叫一刀沉呢？
0: 特别快。
1: 是啊，
0: 那往里一跪，这一扬刀，噗，那脑袋掉下来了，
1: 是一刀沉。
0: 有一年年下，嗯，上我们家拜年去了，我爸爸给我引进，打那以后，我见着他我就跑，不敢理他。
1: 为什么呀？
0: 他盯上我这脖子了。
1: 呵，
0: 我爸爸给我引进，
1: 嗯，
0: 是陈，跟一大爷请安。
2: 我说，大爷好着呢。
0: 嘿，起来吧，小子！哎呀，这孩子可长个儿了啊！哎呀，这孩子这个脖子费劲呢。我说我也不
3: 我，我躲开他了。我
0: 哎，干什么研究什么？
1: 嗯，
0: 交朋友，您得要留神。
1: 留什么神？
0: 在我们社会里的有一种人，
1: 嗯。
0: 有几种毛病，这朋友您可别交他啊。
1: 是啊，
0: 不为交朋友，
1: 嗯，
0: 就为找人家的便宜。你的钱我花，我的钱不动，就这种人，您可不能交他，交他没有什么好处啊。
1: 嗯，
0: 哎，我说的这都是过去啊，过去这人，
1: 嗯，
0: 有，现在有没有？
1: 有没有？
0: 现在有没有？反正，您琢磨去。
1: 啊，
0: 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也想许您遇见过这样的朋友。
1: 哎，您说这些人他都有什么毛病？
0: 就这么几种毛病。
1: 嗯，
0: 您记着啊。
1: 您说说。
0: 坐电车往里跑，你别叫他。
1: 哦。
0: 洗澡后穿衣服，您别叫他。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啊。
1: 嗯。
0: 人家一算账，他抄漱口水，这人您都别教他。
1: 是啊。
0: 哎
1: 哎，您说这个坐电车往里跑是怎么回事？
0: 就为省钱呢。
1: 不给钱，
0: 就为省那张票钱。
1: 哦，
0: 不打票，他可不落这不打票，不落这不花钱。车没来的时候他把钱掏出来了。
1: 嗯，
0: 哎，这咱们几位长安李万春李先生的古城会，这好戏。
1: 嗯，
0: 这咱再看看去，咱走出去，别走出去，别走出去。
1: 嗯，
0: 咱坐车到那，别误了。
1: 哎，
0: 坐电车，电车没来，钱掏出来了。电车没来掏钱
1: 啊，
0: 人家那几位一想，几毛钱的事儿他给，
1: 嗯，
0: 我们就不用抢了。其实他不买，车刚一到，门一打开，这路人腰腿灵活，练过。
1: 是啊，
0: 电不宁腰蹭窜上去了，
1: 真快。
0: 到车里头他往里跑，
1: 嗯，
0: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1: 他怎么过得去啊？
0: 他这手太损了。
1: 是啊，
0: 上车以后用这俩胳膊肘照那秤砣子上肋叉子倒，什么人受得了这个？往车上一站那儿，结果靠边往里，你琢磨琢磨，那谁人受了吗？我，哎呀哎，他这么一躲一闪，他进去了。进去老身那待着吧。
1: 啊，
0: 不去。
1: 哦，
0: 回头叫那卖票的。哎，卖票没？这里

0: 哎，那什么，他那是太远，那什么，我们买四张，把钱给完了，他那还嚷呢。哎，来来来，怎么意思？过来啊！哦哦，那什么，哎，你买了啊？那什么，我省下了，这不废话吗？
1: 啊？
0: 他你坐的根就打算省下呀？
1: 就是啊。
0: 你不打算省下，你往里跑干嘛呀？
1: 对呀、
0: 啊，坐电车往里跑。
1: 嗯，
0: 往里跑可是也往里跑。
1: 嗯，
0: 得拿好那金角。
1: 是啊。
0: 拿好那尺寸。
1: 啊。
0: 整到那地方才行。
1: 嗯。
0: 有时候过缩也坏。
1: 是吗？
0: 一过缩也麻烦。
1: 很麻烦。
0: 那头还一卖票的呢，
1: 好嘛，
0: 有的时候没掌握好这尺寸，噔噔噔上去了，回头叫卖票了，我这买。头里这卖票说话了，好，您这儿买吧，啊啊，怎么着？

0: 得说现在的话，也
1: 对，
0: 那会儿都好给钱。
1: 哎，
0: 哎，
1: 是啊，那会儿吃饭呢，开现在吃饭开票，
0: 对，
1: 哎，洗澡您得买牌儿，
0: 那会儿不行，都好算账。
1: 对，
0: 几位进去了，他好穿衣服，他有办法。
1: 是啊，
0: 人家进门脱衣服，他不进，先上厕所。
1: 哦，
0: 人家脱完了，他出来了。
1: 嗯，
0: 人家进洗，他刚脱。人家洗出来，他刚脱完，
1: 好，老差一步。
0: 哎，他回到那儿洗出来，人那都穿好了。
1: 嗯，
0: 说冬天吧，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哎，
0: 他那只袜子还没蹬下去呢。
1: 他怎么没蹬下去？
0: 他不蹬怎么下去？
1: 哎，是下不去。
0: 他还不依不饶呢。
1: 啊，
0: 等会儿行吗？等会儿行吗？啊，几位催什么呀？忙什么的你们？等会儿我，你想谁能挨那儿等着他？
1: 嗯。
0: 在澡堂里认什么不穿的还出汗呢，
1: 还热呀。
0: 那位皮袄大衣帽子围巾都围好了。
1: 嗯，
0: 什么的呢？等会儿你受不了，再待一会儿霍乱了，我们外边整理吧。
1: 哎，对了，
0: 外边整，哪位出去先出去就得把钱给喽。
1: 哎，先给钱了，
0: 到柜台那算账。
1: 嗯，
0: 一算账说现在的话呀，
1: 嗯，
0: 48。
1: 哎，
0: 把钱给完了。
1: 嗯，
0: 他那会儿呢慢慢再穿，把钱省下了。
1: 对，
0: 你想这道理。
1: 嗯，
0: 四位洗澡出来头一位准得给钱，没有说头一位出来不给。

0: 端着碗嘴里咕嚷，
1: 嗯，
0: 还不落不花钱，冲来几位还这样白活，嗯。
2: 这什么意思
0: 啊？这意思啊，你别给，你别给，
2: 他给，
0: 这他也不给
2: 啊，
0: 他要给就不喷着那水了。
2: 哎，对呀，
0: 人家把钱给完了，他把水啐了，啐了以后，这句话太可气了。
2: 说什么呀？
0: 大哥，我得罚你。
2: 嗯，
0: 什么事儿呢？怎么吃完还罚我呀？
2: 对呀，
0: 像话吗？嗯。像话吗？怎么了呢？今儿个吃饭要你给了，多新鲜呢！你那漱口人能不给吗？那三位都给你瞧，
2: 嗯，
0: 满漱口，一人端着一碗，
2: 啊、
0: 站齐的嘴里全咕嚷、
2: 嗯，
0: 端着碗这位站这，嗯，那位站这，嗯，这位站这，嗯，那服务员也纳闷啊，
2: 嗯，
0: 我说你们几位怎么了？什么往这跑这练来了是怎么着？
2: 练功来了。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水，
2: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2: 是啊，
0: 人怕酒挨金怕练。
2: 对呀、啊、
0: 人知道是这路毛病、
2: 嗯、
0: 人家躲着他。
2: 嗯，
0: 你不躲着他吗？
2: 嗯，
0: 这路人没羞没臊。
2: 嗯、
0: 哦、他找你去，
2: 找去，
0: 你常上哪儿去他知道。
2: 嗯，
0: 一拐弯正碰见那几位。
2: 嗯，
0: 我老李老张大哥哪儿去啊？哎，没事儿，那什么，我们溜溜。什么溜溜啊？对吗？吃饭去是不是？吃饭不带我去，多新鲜呢！你总漱口，人带你干嘛去啊？
2: 没法带你去。
0: 告诉你们，每天吃饭你们请客。
2: 嗯，
0: 今儿我请客。
2: 哦，
0: 谁要不让我花这笔钱，我告诉你，我，
2: 嗯，
0: 这叫起誓。
2: 嗯，
0: 那几位给拦住了。哎，你别起誓，咱们这交情不是起誓的交情。
2: 嗯，
0: 你不请客吗？
2: 嗯，
0: 这么办，我们还真饶你这顿。
2: 哎，
0: 我们还真没吃。
2: 哎。
0: 那几位放心了，
2: 就是啊，
0: 准知他请客了。
2: 今儿他请客呀，
0: 他请客。
2: 嗯，
0: 他一字不花，
2: 啊，
0: 白吃你一顿，吃完了之后，他还许拿走你一点忙。
2: 还这事儿？
0: 那研究的高啊！那几位跟着他走，
2: 嗯，
0: 找个一级的饭馆子，
2: 大饭馆。
0: 哎，进门什么酒好要什么酒，
2: 嗯，
0: 什么菜好要什么菜。酒一上来他就喝，饭一上来他就吃，
2: 嗯，
0: 人家吃半饱，他吃饱了，
2: 嗯，
0: 吃饱了之后你找不着他了，
2: 哪儿去了？
0: 跑桌子底下了，
2: 对，
0: 溜桌装醉，舌头也短，说话也不利索了。
2: 是啊，
0: 一说话都这模样了。这、
2: 啊、
0: 大哥啊，你喝你的，我告诉你，老李，我这人。最好交朋友，这几年我不行了。
2: 嗯，
0: 又头二年我总跟慈禧一块喝酒
2: 啊，
0: 喝酒都喝出西太后来了。
2: 哎，慈禧也出来了。
0: 我跟西太后，我们娘俩可没说。我
2: 意思
0: 啊，
2: 怎么意思啊？
0: 溜桌了。
2: 哦，桌子底下去了。
0: 那几位能看着他吗？
2: 嗯、
0: 赶紧过，哎，起来起来！怎么，这说什么也不行？这顿饭钱我给。
2: 嗯。
0: 啊，是你给啊？我给，可是我给啊。
2: 嗯。
0: 我可给了。
2: 给了。
0: 给了，给谁了？给谁了？嗯，一进门，100块钱，压柜了，交那个柜房了。
2: 嗯，
0: 这几位一听，哦，人家真心实意，
2: 哎，
0: 先把钱给
2: 了，先付了，
0: 赶紧叫服务员，服务员同志，算那100块钱够不够？够不够来回找？
2: 嗯，
0: 服务员下楼了，
2: 嗯，
0: 到那一问，先生。楼上的雅座5号，那100块钱压柜您见着了？是什么100块钱压柜？等我查着账，一查六遍没找着这笔钱，根本就没搁那儿啊！
2: 没给。
0: 服务员脸都白了，汗都出来了，上来先客气，啊，几位吃好了呢？那是您这个100块钱压柜您交谁了？交谁了？我就交你了。啊啊！别这么开玩笑，您。

0: 啊，我一月才48.5，您怎么意思？干什么呢？你不给是怎么着啊？你不给我给你这哭
1: 哭，
0: 那哭管什么用啊？
1: 就是啊，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0: 带这手。
1: 嗯，
0: 高，
2: 服药人员，行了，算账，我们给。人说这个你不给，我们不给，栽在这不好看。
1: 哎，栽不起这跟头。
2: 拜钱给完了，你想想，能把这醉鬼搁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2: 搅和人家的买卖呀、
1: 啊！就是啊。
2: 下楼了。嗯。雇辆三轮。
1: 嗯。
2: 三轮。拉海淀。
1: 哦，他在海淀住。
2: 不在朝阳门住。
1: 哎。那干嘛雇海的呢？
2: 准知他腰里一子没有，远远给他发出去，让他走着回来。
1: 哎，对，
2: 这时候也够损的。
1: 哎，这种人就得这样。
2: 说现在的话呀，五块钱雇好了，把钱给完了。
1: 嗯，
2: 醉鬼搀着车上，蹬三轮给他蹬走了。
1: 嗯，
2: 他还车上还不答应呢。
1: 哦，
2: 哎，嗯、哎，你们这不像话，嗯，一百块钱压柜，看我没。没改善，我明儿见。一边到了回头看，
1: 回头看什么呀？
2: 怕有熟人跟着，一瞧没有熟人，车一拐弯他就乐。哎，好小子，能完不了我。他这么一乐，蹬三轮的差一点没栽下来，
1: 吓一跳。
2: 哎，怎么意思呢？
1: 嗯，
2: 您不醉了吗？
1: 嗯，
2: 谁醉了？醉，再这么一顿也醉不了，哼，装醉，干嘛装醉呀、啊？不装醉，这顿饭五十多块，我受了吗？就为省钱，白吃一顿，哼，您眼界的真高啊，夸奖了，
1: 这是夸他呢吗？
2: 人这是夸他，
1: 就是啊，
2: 多少钱奖的？
1: 嗯，
2: 拉我上哪儿？安吉上哪儿啊？海淀呢？海淀，我上海淀干嘛去？我是你干嘛去啊？我在朝阳门住，我上海淀我找谁去啊？我是你找谁去啊？不像话，拉我那么老远干嘛？多少钱养的？五块钱呢？给钱了没有？给钱了，给钱了。这么办吧，拉没多少，给我三块钱，你来两块钱，你拉别人去。
1: 您说这叫什么行为呀？
2: 吃完饭再来第三块钱，连今儿晚上的晚饭，明儿早上早点，他都够了。你说这轮你教他干嘛？
1: 你研究点别的好不好？
2: 后来人家呀，
1: 啊，
2: 也勾，你不老找我来吗？人家不在外边吃饭了，
1: 嗯，
2: 人家在家里吃饭。
1: 嘿，这回就不行了。
2: 不行啊，
1: 啊，
2: 他找你家的钱。
1: 哦，
2: 哎，你早一进门，这饭准得。
1: 怎么那么寸呢？
2: 研究的高啊，他就研究这个。
1: 是啊，
2: 哎。他错来早去的，
1: 嗯，
2: 在你那个胡同口那儿溜达，看你家的人买菜去了，买菜回去待那么一个多小时，进去整合适。这位刚端饭碗刚要吃，他这拉门，拉门这句话太气人了。
1: 是啊，
2: 大哥，哎呀，真寸呐，
1: 寸，
2: 真寸，这意思你犯得我来了啊，把那位给气的，脸都白了
1: 啊，
2: 那意思追我家来了。端着碗，还不出话来了。
1: 嗯，
2: 喂，窜，气的，这气死你怎么追我家里了？
1: 嘿，
2: 你说他来了，你让他不让他？
1: 让
2: ，敢让吗？谁让他吃？
1: 那就不让，
2: 不让，不让又不合适。让人有真的有假的。
1: 嗯，
2: 真过行了。
1: 嗯，
2: 真过，你上我那儿去，上我那儿吃去，啊。伙食不打扮你好些日子了，进门就找伙食，没错。你比如说，一般小家庭到那儿去了，你上我那儿去了，是不是？来了，兄弟，赶上了，干饭，酸丸子，你们不吃，刚吃完。这熬的鱼，你嫂子熬鱼可熬的好。不，我吃完了，你饭没这么少。不，我这早一点。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不爱吃饭，爱吃饼，叫你嫂子给烙饼，怎么样？不，您看我不吃你。来肉就客气了，你要不吃我也不吃啊！筷子一扔，走，到外边吃去。
1: 他真心实意、啊。
2: 来，不，我吃，这是真的。
1: 对，
2: 有一种假让，
1: 嗯，
2: 假让就不是这套话啊。
1: 什么话、
2: 啊？你那一拉门，他来这么一句，一块找不点吧、
1: 嗯，
2: 不让你吃，让你找不点，
1: 这就没劲了。
2: 找不点，这就没劲了。
1: 就是，
2: 这不没劲吗？
1: 啊。
2: 都不敢叫那位着吧，
1: 为什么呀？
2: 一着吧才是真着吧，
1: 真吃啊！
2: 忘把
0: 找不了，你找我谁受不了啊？
1: 就是，
0: 你说不让他给他搁这又不合适，
1: 嗯，
0: 让他这句就不是让他，
1: 哦，
0: 损他挖苦他，
1: 嗯，
0: 他这一拉门，呵，大哥，哎呀，真寸，这边端着吧，哈、啊、哈，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大半你吃完了，我给你封住了，你就不能吃我了。
1: 对，
0: 搁了别位，哪位都没话了。
1: 当然了，
0: 他还有话。
1: 是，
0: 你多大学问，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嗯，
0: 来了，兄弟，大半你吃完了吧？
2: 啊不，
0: 大哥您吃您的，我不忙。那他还得吃。
3: 怎么样，二婶？我们这老传承比您的新作品，
4: 这能比吗？这不就好比拿我跟您比吗？
3: 嗯，
4: 我是新芽儿，您是老树；我是小马儿，您是老季。
3: 这嘿，好嘛，还带双关的。
4: 嘿嘿，我是小鬼儿，您是阎王；
3: 嗯、
4: 我是生虎子，您是老白痴。
3: 你才白痴呢！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

0: 高一米七一。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哎呀，又到了新的一周啊，这是本周我第一次上班。
1: 这好像也是
0: 很想这么说一说，因为我发现这一周连续下来我可能要上6天的班。
1: 为什么超长续航？
0: 你就算了。
1: 还真是，
0: 不是
1: 这班是谁排的呀？
0: 上直播还得开会啊、还得端午假期也得上班，是不是？
1: 对，我们会见证七七超长续航的新一周。
0: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日常啊。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整个节目组也是非常非常期待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多发现美食的宝藏地，能够发现北京不一样的玩法，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对不对？
1: 没错。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还是延续我们之前给大家推

0: 哎，也欢迎大家也可以反向向我们安利一下大家在北京吃到的比较好吃的贵州菜都有哪些。
1: 是，来吧，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几位嘉宾好不好。首先呢是来自我们民族饭店这一次承办了一个贵州美食节的活动，他是负责人，我们请一请陆平陆老师。
0: 欢迎陆总。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民族饭店的陆平。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熟悉这个声音、
0: 陆总也是我们老朋友了。
1: 当然，我刚刚还在跟他说，我说你们店办的什么什么很好，什么什么很好、我每次朋友来北京我一定会给他打包带几百块钱的这个东西。他就跟我分享，其实除了北京还有其他的省份，上海呀、也会在他们那儿一打包什么东西，就他们波波时光的那个糕点。下次我也给我也请你试一下，真的非常好吃。我真的遇到任何人我都会无限安利这个东西。
0: 是、
1: 我刚好有朋友这两天来北京，我打算待会儿跟他吃饭，我就给他带一点，已经给他外卖上了。来吧，这是我们的陆平陆老师。接下来这位呢也是我们在北京开店的贵州朋友。
0: 是的，
1: 所以想必他这个店有多么的地道，多么的正宗了。来吧，掌声邀请出我们的布衣人家的酸汤鱼厨师长杨军。欢迎杨大厨。
0: 欢迎大厨。
3: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杨大厨，您可以再复述一下琪琪刚才说的那句"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用对，用贵州话来试一下。
3: 说的挺好、
0: 说的已经很到位了。拱火失败了。
1: 这句话的意思就可见，在这个酸这个味觉，在他们贵州人眼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绝对的重要。甚至于他们的这个前菜之首，这个菜酸汤鱼，你看都是酸字打头阵的。
0: 是的
1: 啊，还有一位嘉宾呢，是我们京城前菜的奠基人及传承人，也是我们贵阳驻京办贾秀楼园餐厅的董事长向桂霞。此时此刻呢，他正在办理入台的手续，我们稍稍的等他一会儿。今天给大家介绍出这个嘉宾的阵容，就不难发现，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在北京找一找正宗地道的家乡菜、贵州菜，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0: 是的，
1: 这个阵容还是可以的吧。
0: 对，非常可以，
1: 是吧。
0: 就包括我们聊天室已经有朋友开始留言说，贵州菜最想到的就是琪琪爱吃的折耳根。
1: 哎，必须得看看我新鲜出炉的视频啊，去看看我拍的这一次我给大家先寻找到的、
0: 我已经看完了，
1: 来自民族饭店的贵州美食节。
0: 哦，就是在陆总这个民族饭店去拍的。
1: 没错，所以大家欢迎去多多看一看那天我到底吃到了什么样好吃的饭菜、看到了什么样的美丽的演出，令人惊叹的还有民族时装秀。
0: 是的，我感觉这个也是贵州菜在北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魅力。它一方面好吃，然后胃口上跟咱们可能平时吃到的很多的这个菜系都不太一样。而且夏天的时候我感觉酸辣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开胃。再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很多这个贵州餐厅它同时也有一个文化输出的一个功能。
1: 没错，
0: 就你来到这儿不仅能吃到好吃的，同时还能感受到这儿的风土民情。
1: 所以今天如果您对贵州菜有任何您想分享的，在北京找到的非常好吃的让您念念不忘的贵州餐馆，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同步的互动一下。当然您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0: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加入到我们这个粉丝群中，一方面呢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我们所有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招募啊和这个介绍都会在我们的粉丝群中进行。就在这周日呢，我们会进行本年度的第十场线下活动。
1: 到底是什么？
0: 会带着大家
1: 进群了才知道啊。
0: 对
1: 啊，我们期待能够下次有机会我们去民族饭店带大家去尝一尝。真的
0: 可以
1: 很好吃那个糕点，因为有的糕点只能在店里才能吃到。来吧，我们首先请陆总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个活动到底是什么吧。因为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由头和缘由其实也是来自于我去参加了咱们那个美食节。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好，而且之前我们也没有给大家推荐过在北京能吃到的贵州菜，所以这期节目应运而生。所以跟大家先推荐一下和介绍一下咱们这一次民族饭店办的这个贵州美食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2: 好的好的，大家好，我是来自民族饭店的陆平。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是我们贵州美食节期间，是从6月12号一直到6月22号，6月26号，为期15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这次是跟那个北京的前菜协会合作的，前菜协会这边主打的就是健康生态的这种贵州菜，所以它也是集合了北京非常知名的，就像今天来的两位嘉宾，一个杨大厨，一个向大厨，非常知名的传统的正宗的这种贵州菜餐厅的主厨来到我们酒店。所以我们酒店这贵州美食节时间虽然短，但浓缩就是精华，所以带来了很多当地非常正宗的美食，就像刚 刚才大家提到过的

0: 这个酸汤鱼、辣子鸡、还有就是我之前也没有吃到过，就是贵州的薏米非常好，就薏米乌鸡汤、我超爱喝，因为也是在开幕式上喝到这道汤，就是很甜很鲜甜、然后薏米大家都知道可以祛湿嘛，所以就念念不忘，还是想每天喝一碗、然后再有呢，我们这个美食节的活动可能跟餐厅的活动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作为一家酒店我们的企业文化是大美民族，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做不同的美食节。
1: 是
0: 去年就是跟七七一起聊我们的内蒙古的美食节，
2: 对，
1: 我感觉好像聊内蒙古就前两天的事情。
0: 对对对对，然后当时还有烤全羊，今年就开始我们的酸汤鱼了，就不同的味道带给大家不同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就像刚才那个云生说到那个文化其实我们就是在平时十五天时间都会给大家带来各种产品的展包括我们的贵州的蜡染呀贵州的刺绣苗绣还有就是贵州的那些特色的一些特产比如他们的刺梨汁儿酸汤鱼汤还有就是贵州当地的抹茶也非常有名，我也是通过办这次美食节才了解到，所以一些抹茶的小点小饼干我们就觉得平平无奇，跟超市的差不太多，但尝一口才发现那种浓浓的抹茶香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我发现贵州真是一个宝地。
2: 我跟你说，我在网上刷了一个段子，请问世界上最大的州是什么州？
1: 贵州。
2: 对、我看有人回答说最大的州是贵州，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好像觉得就是好像意想不到的一些美食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是抹茶还有是贵州的咖啡，
1: 咖啡
2: 真的也很好、
0: 咖啡也很好，
2: 因为贵州有超过3000多家的咖啡店，就是超级超级多，我们可能理所应当想的好像是北京啊上海，特别是上海啊或者云南啊会有更多的这个咖啡厅或者咖啡的主理人，
1: 是
2: 殊不知贵州也是个咖啡大省，
1: 没错，因为我生活中还特别喜欢喝精酿，贵州的精酿厂牌什么还有酒厂也是非常多的。
2: 刚刚说到

0: 一加了这个水果之类的，我觉得应该就还好吧。
1: 嗯，
0: 结果我一尝还是很冲的，
1: 啊、
0: 那个
1: 度数很高，
0: 扑面而来那个感觉，真的有点像喝白酒那感觉。
1: 感
0: 你看。杨大厨就在频频点头、嗯、说到您家乡的时候您应该很自豪和骄傲吧，是不是？
2: 我们送的抹茶它在我们，
0: 您离话筒再近一
3: 近一点、嗯、对，
2: 就是那个抹茶它是我们贵州现在就是国内出口最大的地方，就在我们
0: 真的、
2: 啊、贵州铜仁、
0: 嗯、哎，为什么抹茶在贵州这么好啊？
2: 抹茶咖啡，
0: 嗯，
2: 有抹茶那个就是点心很多，因为那里它那个一年四季的那个气候温差

0: 鱼子酱，
1: 这都很好。
2: 等一下，贵州为什么会有鱼子酱？
0: 有些人就是也是在贵州同仁，你看像贵州像每一个市，它有每一个市的那些就是特色。
2: 嗯，
0: 你看就是贵州好九个地州市嘛，
2: 对，
0: 九个地州市，然后它每个市的那个特色吃的、用的，它都不一样，
2: 是
0: 很多很多。你看那个贵州省贵阳，比如说你去到贵阳的时候，你首先想的是贵阳的长方面，
2: 嗯，
0: 牛肉粉。但是贵州的粉呢，它分很多粉，像羊肉粉，羊肉粉呢最出名的就是四碗粉，贵州的，
2: 嗯，
0: 就是
1: 四碗粉
0: 羊肉粉就简称四碗粉，
1: 哦，
0: 啊，它就是那个金沙羊肉粉，就是毕节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那个遵义羊肉粉，在那个遵义的虾子一个县，
1: 哦，
0: 还有就是那个六盘水这边，就是它也有那个羊肉粉，
1: 哦，
0: 然后咱们那个黔西南。布依族的那个新义的那个羊肉粉，但新义的羊肉粉呢，它是带那个酱，它是那个酱呢，就是你吃着就是酱香，
2: 嗯，
0: 回甜那种感觉特别舒服，
1: 哦，
0: 是的，因为它那个气候嘛，那边就是潮湿，雨水多，
2: 嗯，
0: 然后呢就需要这个酱辣椒，每个地方这个羊肉粉的那个辣椒又不一样，
2: 嗯，
0: 就刚才说了咱们那个遵义的羊肉粉，它是那个辣椒油，啊，毕节这边它又是另外一种辣椒。油辣椒，那就每个地方的辣椒都不一样。
2: 是，
0: 所以说咱们那个贵州是很多很多需要大家去发现的东西是很多的。
2: 是，我感觉贵州小吃也特别多。嗯，我记得好像咱们，
1: 哎，你看这就是认知上的问题啊。嗯，刚刚大叔说我们这个羊肉粉啊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我以为他像那个兰州说的一样，我那个粉那个面有什么分一细两细或者什么分圆的扁的，他们不是，他们分的是地域，
0: 对，
1: 是吧？
0: 粉它也有粗的有细的
1: 啊。嗯，然后每个地方它
2: 浇头啊料什么的都不一样，
3: 是不是有软有硬？
0: 对对对对，嗯，你看像贵阳的粉，
1: 那天我们吃的就有稍微
3: 超硬，
2: 哎，所以说在咱们这个贵州美食节现场也能吃到这么多粉。
3: 我们
0: 是牛肉粉，
3: 对，牛肉粉，
0: 哎，在咱们民族饭店那里是牛肉粉
1: 啊，
0: 嗯，可以去那里尝到。
1: 哎，那这一次您也是参与到了民族饭店的这个贵州美食节的活动当中是吧？
0: 对对对。
1: 您这边给大家呈现出的菜品是哪几道菜品？
0: 我们基本上每个菜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做，
1: 哦，
0: 一起做，
1: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

0: 民族饭店大家都能知道，它魅力的点在于它会时不时的给大家呈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特色和亮点。
1: 嗯，
0: 那想必在他们店做厨师肯定是要时不时的更新一些，
2: 哦，学的东西很多。
0: 对呀，啊，
1: 对对对，比如这次我们赵大师不时光的主理人，他就是觉得可能贵州的那个就是刚才说的绿抹茶特别好，
0: 啊，
1: 他就拿抹茶做了一道他们当地的枫糖李的点心，有尝到。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李子呀真的非常好吃。
1: 嗯，
0: 你吃过南方的那种李子吗？有点像北方的，
2: 是很偏酸的那种吗？
0: 不是，
2: 不是，
0: 它很甜，
1: 枫糖。
2: 嗯，
3: 它是里面还有一种空心李，还有一种，
1: 嗯，
3: 那个里面那个核跟那个果呢，它是
1: 脱开
3: 脱
1: 离的，
2: 嗯，
0: 就是你一咬它，它是脆脆的，
2: 嗯，
0: 那个果肉非常的饱满，而且汁水特别的足，它不太像我们尝那什么桃，有点像桃子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核和那个肉，它可以完全的脱开，
1: 嗯，
0: 分离，给分离开。下次给你带点。
2: 突然觉得这30年的李子都白吃了。
0: 就是北方的李子和南方还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也吃过北方的李子，
2: 偏酸一些。
0: 对，
2: 我感觉。

0: 开始介绍，他的核桃就是外面用他自制的那个镊子把它捏、夹出那种核桃那种形儿，里面就是坚果。
1: 对，
0: 刚刚说那李子里面是绿豆馅儿吧？
1: 嗯，
0: 我盛的好像是绿豆馅儿。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清清爽爽的，还有超级超多的这个糕点值得大家打卡。我们还是回到说这个贵州的这个美食这个上面。刚刚其实杨大厨也提到了，贵州有很多
2: 各种各样的粉
0: 特色，而且它不同的地区它特色还很不一样。我们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节目叫值得为吃而去的城市是贵阳。
2: 对，而且我们去年还做过一个就是全国辣味盘点之贵州。
0: 哎，对，你看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说的那么的细化。
2: 嗯，
0: 因为它每个市区它是这个独立存在，但是它又是紧紧相依的一种状态。
3: 对， 对，
0: 对，
3: 对
0: 吧。
3: 对，
0: 您所在的这个店刚刚也介绍到了，就是
2: 布
0: 衣人
2: 家。
3: 对，
0: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嗯，九几年就开始了
0: 啊，就一直在那儿，
3: 对，一直在那里。
0: 然后北京就是这一家店，
3: 就这一家店，
0: 开了这么久，
3: 对对对，
0: 只开了一家店。
3: 因为它是那个黔西南布依族苗族，
0: 嗯，
3: 它主要是以这个文化为主题
0: 啊。
3: 哦，最早他那里是那个就是驻兴办嘛，之前前身。
0: 明白了。
3: 对对对。
0: 那您那家店排名前几的菜有哪些，或者客人点的最多的菜品有哪些？
3: 我们那里主要是那个酸汤鱼，几乎是每一桌都会点。
0: 哦，

0: 情况下，
1: 西红柿跟辣椒就是它就是最小的叫毛辣果，
2: 对，小番茄，
1: 小番茄，它那个皮特别薄，汁水特别多，所以放着就放盐，在我们那边放就是放盐放酒，没有别的东西。为什么说酸这个东西哈，只要不放添加剂，你放多长时间都没事儿
2: 啊。我看有的还说有那个什么木姜子，
1: 对，木姜子它是
2: 还有辣椒，就是放在一起，
1: 对，木姜子它主要是提那个味。体味就是木姜子这东西啊，它就是在我们那边，就是我小时候对它的认知是什么呢？说它清热解毒，
2: 好东西。
1: 就是老人那会就是干活上坡的时候装一点在兜里，口干了一会，那会就是没有像现在就是带点水啊，烧点茶呀，那会条件比较差，就拿着
2: 直接干木姜子
1: 嚼
2: 啊，
1: 就提神。
2: 真的，
1: 而且还解暑。
0: 为什么这个东西干嚼能提神？因为它味道足够冲，
1: 它
0: 很冲，
1: 解暑。
0: 它那个
1: 中暑，
0: 是我感觉它这个是好像是一个树枝上长了好多个小果果，那个小果果大小跟黄豆粒差不多大。
1: 它跟那个花椒树就是树很大
0: 对，
1: 是像花椒这么结，还会
0: 开花，对，
1: 花很香，
0: 是
1: 就在我们那边用那个花，就是木姜花来做那个蘸水，
0: 对，
1: 是那个豆花，特别舒服。
0: 是我之前在网上看说这个很多可能。做这个汤啊什么的，最后只要撒上一点点这个木姜子，它的味道就会散发出来。
1: 对对，
0: 而且它这个味道好像我没有吃过，我光看网友描述，好像有点偏向于柠檬的那个香气。

0: 白藜丝
1: 祛湿
0: 啊，小豆了，它也起到那个
2: 用。
3: 我说我想每天喝嘛，
2: 真的呀。
0: 但是如果说体比较那个就是
1: 湿寒
0: 湿寒的人啊，把那个薏米就炒一下，熟的，对，熟的再炖，别炖生的，
1: 是的，
0: 它主要是那个就是健胃健脾，
4: 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多这个贵州的朋友，他皮肤相对来说都比较好。
1: 贵州啊，
4: 可能这个饮食什么的，而且我发现咱这个贵州菜它味道刺激感比较强，但它其实并不油腻，或者说没有那么咸。好像自古以来贵州相对来说盐的获取就比较困难，所以它为了增加食欲，它就得只能我们另辟蹊径，找一些邪修，
0: 就靠那个就是发现那个酸
4: 的来调味。
0: 像我们小时候那会儿，

0: 那个糟辣椒是不是就是把辣椒干辣椒炒糊了那种？
1: 不是，
0: 给它
1: 糟辣椒是那个辣椒，它分那个辣椒好
0: 坏。哦，那是糊辣椒。
1: 他把辣椒就是摘了之后洗干净剁，剁了之后用盐、用酒、有姜、有蒜，把它腌起来。哦，是这样的。
2: 对，
1: 所以说你吃它生的也能吃，它本身就已经腌熟了。哦，然后炒菜。你看，我们比如说酸汤鱼里面有糟辣椒，有糟辣椒炒肉，有糟辣椒炒鸡蛋，
0: 是
1: 很多很多，还有我们的糟辣椒蛋炒饭，在我们贵州，还是很出名的，
2: 是
1: 说值得你们去尝尝。
2: 一般我都会拿个馒头蒸完之后，直接把糟辣椒放在馒头里面吃，因为我特别能吃辣椒。刚刚说的糟辣椒也是特别多人喜欢买的单品，这次在我们的那个大堂里面，
1: 有
2: 我看那个特产也有这个，
3: 对，有胡辣椒啊、糟辣椒啊
2: 都有，还有什么茶香鸭，
3: 对，茶香鸭
2: 整袋儿。整袋的，刚刚杨大厨其实给大家也就是通过菜品也能够了解到我们贵州的一些地势啊，包括一些这个气候的环境的特点，
1: 对，
2: 比如说最开头我提到的那个什么天无三日晴，他们真的，因为我也是南方人，我特别能明白，一到梅雨季节我们家就没有一天是晴天，全是下雨，
1: 是的，
2: 所以我觉得烘干机是适合在南方普遍存在，就像暖气在北方普遍存在一样，就是因为那边的这种潮湿多雾的环境，就导致我们那边的朋友们就应该多吃点这种
0: 酸的
2: 去湿，或者吃点辣去御寒。
1: 对对对，
2: 所以你看他们的饮食的特点就慢慢慢慢就显露出来了。这还只是一道酸汤鱼，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话，这个酸汤鱼其实还没有讲完呢，因为那个鱼肉还得蘸着点他们的那个秘制的
0: 蘸水
3: 吃。
2: 这个蘸水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

0: 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粉丝群，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我看好多咱们微信群里和聊天室的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反向推荐了，
0: 是吧？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大家，因为我们这次的粉丝群里面今年有了很多的这个升级和这个改造吧，算是每个月都有两场线下活动，不一样的线下活动，当然每天还有
1: 我们的每位八点档
0: 或互动，
1: 对，
0: 能够给你们带来更多的福利和案例。
1: 是的、
0: 啊、这么好的群您赶紧进来吧，啊，来吧，大家如果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能够发现，哎，我们的主播嘉宾都终于登场了我们也掌声欢迎一下我们坐在我们陆老师旁边的这位大咖，是我们京城前菜的奠基人及传承人，同样也是贵阳驻京办贾秀楼园餐厅的董事长向桂霞。欢迎向老师，
1: 欢迎向老师，
0: 打个招呼吧。
2: 谢谢
0: 向老师应该不止一次两次来我们台里录节目了，之前在生活频道也录过，对不对？
2: 对，
0: 我跟他沟通的时候

0: 食爱好者。
1: 对，
0: 露露说这个木姜子油他是超级爱，然后大 K 也来了，
1: 对，大 K 还他还分享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木姜子油的这个品牌，发动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这个叫不老青山，还是
0: 您就是
1: 对您平时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0: 那个二位大厨跟大家推荐推荐吧。如果家里比较喜欢尝这个木姜子油，
1: 想要试试的话。
0: 现在市面上是不是都还算正宗？
2: 都正宗，这没有假的，这东西。
0: 哦，那在配料表上有没有看哪些元素？如果出现了，就尽量还是避开一下。说，
2: 只要你去正规的场所，就是卖的。

0: 用米煮一遍，然后用那个就是
1: 捞一下，
0: 把它滤过来那个汤那个米汤。
2: 嗯，我小时候贼爱喝这个米汤，
0: 因为在北京它是用蒸。
3: 就是米汤白酸就是在米汤发酵的、
4: 北方的都是那种蒸饭，它没有这种工序，所以就不存在这个、这个汤。
3: 对
4: 对
3: 对，
4: 除非你是为了这个特意去做。
3: 对，
2: 就现在在北京，就您那个饭店也尝不到，
3: 尝不到，因为我们都是那个蒸饭，就没有空饭，没有蒸子饭。
2: 为了这个白酸，大家必须
4: 去趟
2: 贵
4: 州。
5: 但我要插一个，你在民族饭店可以买到，因为我看当地特产那个有两种酸，因为我说我吃不了辣的嘛，我就没要红酸，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白酸汤。我打算回家弄点鱼啥的。
3: 我们贵州也过来的，也做好也过来的，有。
2: 明白了，您还没做是吧？
5: 对对对，
2: 做完给我们反馈一下。
4: 是，就相当于
3: 一样的，只是不辣。
5: 对。我可以自己加点
3: 西红
5: 柿，
3: 没有西红柿味道。
5: 我打算在家自己切点西红柿夹到里边。
3: 你千万不要放西红柿，放了味道就不一样了。在白酸就是白酸。你做白酸的时候，你就或者鲤鱼或者草鱼做，就这两个鱼做。就其他都
4: 是鲤鱼和草鱼。
5: 但是我那个贵州的朋友说，你最好买一个白酸，买一红酸。你主吃白酸，想要点西红柿味就加点红酸，可以吗？
3: 加点红酸，有西红柿味。红
5: 提醒我回家还得打算。
2: 这还真是
4: 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知识点。
2: 那这个白酸就是跟其他，比如说加点鱼啊，加点什么其他的配菜都可以了，就是只是不加西红柿就可以了吧？
3: 对对对，你加点盐嘛，加点大油，你放进去。像我在贵州，我的那个饭店，以前我在贵州看，我的那个这么大的缸都是好几个缸。放白酸，每天养，每天冲，每天冲，都是这样的。
4: 也是白酸和这个红酸的味道基底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4: 对，你要是喜欢这个的话，就不要再加别的东西。
3: 肯定不一样的。
2: 这有点那老汤那意思了。
3: 对，它也是鲜的味道。
4: 这个
3: 不一样。
4: 有没有鸳鸯锅能一半是白的，一半是红的？
3: 可以啊。在贵州就有这种的。
4: 哦，真有。
3: 有。
2: 哎，你看，这是之前咱几期没有聊到的。这个白酸是北京还真是尝不到的。但是目前这个红酸汤还是能够普遍尝到的一种，
3: 对，但是我家的酸汤在北京没有谁家酸汤和我一样。
4: 您
3: 因为我的酸是我味道是我在老家时候我自己调的。
2: 那个配比例不一样。
3: 对，
2: 它是那个酸味更加的浓吗？
4: 还是说我们有一个自己特殊的？
3: 但是我那个是正宗的那种野生西红柿发酵的。
4: 因为刚刚上一时段我们还说过，好像这个酸汤鱼这个汤很重要的一个原料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野生西红柿的发酵。那它是现在也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吗？
3: 有，有些就像在北京我看见有些就是拿这边的西红柿配戴，但是味道自己不一样。
4: 那肯定还是这种野生的要，就是无论是成本上
3: 还是。他有些拿这个配戴，他就加的有些白醋，我一吃我就知道了。像我们发酵这个就不一样，你一吃就有一种那种西红柿的酸味，那种野生西红柿吃起特别酸。
2: 就是单吃其实有点承受不了。
3: 承受不了，酸得很。
4: 对，但是它这个酸我感觉我虽然没吃过，但我猜它可能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它是白醋替代不了的。白醋虽然说也只有酸的话，但是这个酸是很简单很寡淡的。
3: 对。
4: 为啥我有这个感触？因为我老家是东北的，就我们那儿有朝鲜的这个冷面。冷面，但是它这个冷面在很多很多年之前，我感觉像北京天津没这么多的时候，它的这个冷面的这个酸汤，它就是那种拿白醋勾的那种纯酸，它不是那种很浓郁很酱香的那种酸。对，
2: 就是给的很直白。
4: 对，很直白。
2: 这个酸就给的非常非常的循序渐进。
4: 对，就是感觉吃一口的味道层次很丰富。
2: 对
4: 它不会。
2: 我们因为这个贵州菜给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这算是前菜之首了吧，酸汤鱼，非常非常重磅的一道菜，能够去贵州菜，如果您第一次尝贵州菜的话，一定要邀请您尝一尝这个酸汤鱼。我这次去那个民族饭店参加这个贵州美食节的活动，这个鱼虽然是我感觉好像是后半程开始上的这个菜，问说怎么后半程开始上，他说这是慢慢煨慢慢炖，就是还是要点功夫的，还是要点时间火候的。除此以外，在现场其实也尝到了很多其他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菜品的。向老师给大家也介绍几道话，刚刚杨大叔给大家推荐的首先是这个酸汤鱼。您在除了酸汤鱼之外还最推荐的是哪道菜？
3: 就辣子鸡嘛，就贵州辣子鸡。
4: 刚刚陆总也有说这个辣子鸡好像跟他之前吃川渝

0: 余地去辣子鸡不太一样，
1: 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的。嗯，那个糍粑辣椒就不一样。
2: 嗯，介绍一下这糍粑辣椒都有什么特点啊？为什么要叫糍粑辣椒？
1: 糍粑辣椒，因为我们是用三种辣椒，拿那个叫什么？我们叫雷伯吧。
2: 雷宝宝是什么？
1: 就一个一个石头，那个一个石头
0: 倒的那种，
1: 一个这样搓搓捣蒜啊，三种辣椒还要放大蒜，还有姜，这样搓搓搓，就搓得像糍粑一样黏，就叫糍粑辣椒。
2: 原来是这样叫
0: 的，黏黏糊糊的辣椒。
2: 不是说这个辣椒的品种叫糍粑辣椒，只不过是说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有点像打糍粑的那个感觉。
1: 对，我们老家就叫糍粑辣椒。
2: 哦，原来是这样。嗯，
3: 它就是形象那种，像那种，就是刚才向总说的那个，咱们那个几种辣椒，就是贵阳的花溪辣椒、遵义辣椒，还有那个B级的那边那种辣椒，几种辣椒混合在一起泡，泡完了之后再拿在那。

0: 糍粑似的，就是像北方说的年糕啊、那种感觉、我们那边叫糍粑
1: 啊，
0: 把它形象成糍粑辣椒
1: 哦，
0: 然后用来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贵阳辣子鸡，
1: 嗯，
0: 还有好些炒菜都用上它。
1: 哎呀，
2: 是，我想它捣得黏黏糊糊的，就很容易粘在菜上。对吧，就拿它当蘸水，都一下就能蘸出好大一桌。
0: 蘸水不用它，
2: 蘸水不能用，
0: 蘸水不用糍粑辣椒，糍粑辣椒是用来炒菜、
3: 炒完它就裹在那个鸡肉、
2: 对对对，我就想说
3: 你就分都分不开。
2: 对，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
2: 你有多不恰
1: 当，比如说

0: 就味道就在鸡肉里边了。
1: 多高吗？
2: 辣吗？
1: 香辣，
0: 香辣，
2: 嗯。啊嗯，还是能接受的，
3: 不是那种直冲天灵盖，
0: 能接受的。如果你只用花溪辣、遵义辣椒，就特别辣了。
1: 哦，
4: 嗯，对我吃着还可以，因为我不能吃辣嘛，就觉得特别香。嗯，嗯对。
2: 所以你看，一说到这个辣椒，比如说这个，湖南是香辣，四川是麻辣，贵州的辣是
3: 酸辣。
5: 我们酸辣、香辣都有，
1: 都哦，
2: 他们好像还挺多的，他们是复合型的辣。
0: 我们贵州的哈。我们贵州辣椒特别讲究，就是一桌菜都好多蘸水，就每个是蘸每个的都不一样的，蘸水都不一样。
3: 是，而且好多蘸水，我在小红书上查到说，可以在家里也能轻松复刻。就看很多人朋友都说这个想要健身啊，想要做一个比较健康的低脂餐啊，它可以普通水煮一下青菜，然后我们调一个特色这个蘸水，简单一蘸也很好吃。
0: 对。都这样的，
2: 所以你看这个蘸水在贵州人眼里和在贵州菜眼里是地位非常之重的。
0: 对
2: 啊，我刚才查了一下，咱们这边的辣椒有超级多，有油辣、胡辣、干辣、酸辣、酱辣、麻辣、
0: 香辣，
2: 还有香辣，你看。嗯，超级多超级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在北京能吃到的这个家乡菜贵州菜。有好朋友提到说，我就是贵州人，但是在北京还真的是没有尝到过正宗的遵义羊肉粉。嘉宾老师们能不能推荐一下在北京哪儿能吃到正宗的遵义羊肉粉，有吗？你们尝到过吗？
5: 遵义羊肉粉在我的那个印象中有，他在那个东三环这边有一家，就是那个
2: 店名忘了，
5: 之前没多大印象，
2: 就记得那个味道很正宗。
3: 您是说这个它是装修很漂亮的那个吗？
5: 反正遵义这边的羊肉粉在这边羊肉粉在那边就是不多，
3: 嗯，
5: 还没有。
2: 您待会儿广告间隙想想那店，向姐有吗？
5: 行，
2: 有推荐的吗？目前还没有尝到。
0: 那边，
2: 场外援助了，
3: 喊外援了。
2: 没关系啊，这个我们待会儿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
0: 啊
2: 尝一尝，给大家推。没关系，这会儿不用着急回答，我们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整理一下发送给大家，好不好？
3: 对，因为刚才那个杨大厨说东边东三环，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好像在。我印象中好像东三环附近有一个做贵州菜叫凯珍餐厅，
2: 是吗？
3: 是演员黄觉开的。
2: 哎，对对对对
3: 对，他那个餐厅装饰的特别特别好看，
2: 对，
3: 装修风格很漂亮，
2: 是，
3: 对，而且性价比也很高。说这个很多都是复刻这个贵州本地的一个风味。
2: 没关系，我们待会儿那个
5: 对对对，那你就是
3: 那个
5: 就是位置
3: 哦。
2: 我们也给大家多多的梳理一下，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民族饭店，这一次一直持续到26号的贵州美食节的这个活动，不只能吃到美食，其实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啊，包括非遗啊。
3: 是，
2: 刚刚提到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那个特产的部分，我觉得这个特产您就是绝对不用怀疑，它一定是正宗的，就是夏老师啊，包括杨大厨他们家乡的人专门带过来的，
3: 对，
2: 就是他们也筛选过这个严格的标准，
3: 是，
2: 是地地道道的这个什么胡辣椒啊，什么酸汤啊，白酸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料包啊，还有我记得有各种什么辣椒酱，
5: 对对对，有
2: 辣椒酱也有，
5: 有
4: 对，尤其是像大厨这块，他是自己家炒的辣椒酱，
2: 真的，那是你
0: 辣椒酱是我自己亲自做的。
2: 哎呦我天！
3: 哎，夏老师，咱这种酱炒上大概可以存放多久在家里？
0: 嗯，大概一个多月吧，
2: 就放冰箱冷藏就行了。
3: 那对，还是得尽快吃掉。
2: 我跟你说，这肯定是不用等一个月的。如果您是爱吃辣椒的人，真的是不用等一个月，因为你在
0: 我可能你在我家里买一瓶，可能两三天就吃
2: 完了。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我就是这种存在，因为你在家里做菜，你就干啥你都想放点儿，要不就你自己吃个馒头，吃个什么饺子。
0: 他们夹馒头，
2: 对，
0: 就夹馒头吃面条干拌面。他们有时候说：“哎呦，人家这辣椒我们饭刚煮好就菜还没好握了，就拿这辣椒拌，你太好吃了。”
2: 很多就是连吃饺子、蒸饺啊、吃饺子什么的，他有的是蘸那个醋、蘸酱油。
3: 还有蘸那个辣椒酱。
2: 对，我们那边的人全喜欢蘸辣椒酱。
0: 嗯，
2: 哎，所以你看，就等不到一个月。
3: 光是想想，我鼻尖就已经开始冒汗了。
2: 真的，真的，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去我们各种贵州的餐馆去尝一尝。尤其是我们今天 今天来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的，比如说这个贵阳驻京办贾秀楼园的餐厅，就是向老师所在的这个餐厅，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还有杨大厨所在的餐厅是
3: 布
2: 衣
3: 人家
2: 酸汤鱼啊。当然，如果您就在这个民族饭店附近啊，或者说离民族饭店不远的，也可以去民族饭店去尝尝他们这个为期
4: 15天
2: 的这个贵州美食节的活动。
3: 陆子每天是几点到几点呢？
4: 因为我们有两家餐厅，一家餐厅是我们的中餐厅，它是中午的时间是11:30到2点的一个开餐，然后晚上是5:30到9点，就是正常餐厅的一个时间。
3: 哦，它就是在这个区间。
4: 对，然后我们另一家餐厅是自助餐厅，就是中午的11:30到2点，大家可以吃到除了贵州菜之外的自助，还有各种的现场烤鸭呀、三文鱼啊这种的那个自助餐。对，不同形式的呈现，都能吃到饭。两位大师提到这个最正宗的这几道菜，但是如果您喜欢零点，我还是可以去中餐厅，这样您可以品尝的菜品就更多一些。
2: 来吧。

0: 逐渐的就逐渐上头，就是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吃，上一次吃应该是在半年以前，我就感觉第二次吃明显要更好入口一些了。
1: 我跟你说，因为这个菜是确实我们家那边从小到大的一道菜品，所以就有点见怪不怪了，就有点像你们从小到大吃的这个什么肠啊，
0: 什么毛葱啊，
1: 哎，对，毛葱啊什么的，是一回事儿。但我那天去民族饭店吃到二位大厨给大家呈现的这个折耳根，我还有一点点疑惑，因为它叫水豆豉折耳根。
0: 哦，
1: 我之前没有吃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水豆豉，我知道豆豉，水豆豉又是什么我就不太知道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提到的什么牛鳖火锅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菜品，
0: 是
1: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30段接着和大家聊，好不好？一会儿
0: 见
1: 了。

0: 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4级，紫外线辐射较强。明天的洗车指数为3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较低级别，重度敏感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6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在北京能吃到的家乡菜——贵州菜。
1: 没错，
0: 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的互动分享一下。刚刚提到的水痘池，好多朋友都开始纷纷发来图片了。
1: 嗯，
0: 露露说水痘池我知道啊，我家也常备炒菜用，云南那边可能吃的更多。
1: 哦，
0: 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贵州的洋芋怎么做都好吃。
1: 对，
0: 大家可以也提到了，是的，炖的、煮的、炸的、烤的、煎的我都超级爱吃，再配上他们自己的那个蘸料简直是香绝了啊！
1: 嗯，
0: 也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来说一说您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贵州菜啊？有些东西是不是能自己 DIY 一下。
1: 对，
0: 刚刚提到的蘸料能不能自己去加一加，然后自己去设计一下。
1: 对，我刚才想的也是，就是稍后我们可以请这个几位老师跟我们推荐一下在家怎么复刻这个蘸水会又方便又好吃。
0: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因人而异了。
1: 嗯，
0: 我也学过不少，但是最后最终的版本就是自己想吃啥往里面都塞吧。
1: 哦，
0: 因为他们的所有的这个蘸水的这个材料，
1: 嗯，
0: 食材它就单独吃其实都会很好吃。
1: 嗯，
0: 更何况把它们加到
1: 一
0: 起，那个美味绝对是叠加的部分。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前，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台里有特别多好的活动。嗯，也期待着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一个是我们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前两天刚刚结束了重庆场的这个跳级赛。
1: 嗯，
0: 那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还会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以及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我们的

0: 尽头。
1: 18:08，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2: 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水痘豉折耳根哈、啊，我确实有这个疑惑，水痘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嗯？这次推出的这个什么水痘豉折耳根是专门针对北方口味做的调整吗？还是我们贵州那边当地也就吃叫水痘豉折耳根？
3: 就贵州的，
1: 哦，就是这个吃法，
3: 对。就它可以用水的时候用酸菜水豆豉拌折耳根、
1: 哦、
3: 如果你管就是不用水豆豉就不用酸菜、
1: 哦、
2: 酸菜水豆豉这两个是灵魂伴侣，它俩不能拆开，
3: 因为那个酸菜水豆豉折耳根就不能放酱油醋，就是水豆豉的味道、
2: 嗯、
3: 如果就是拌折耳根就是醋和酱油、
1: 哦、
3: 因为我们酱油都是贵州来的黄豆酱，那个未熟盐的酱油。
2: 哦，那如果是用水豆豉来这个处理折耳根的话，它是不是味道不会那么冲？
3: 嗯，
2: 相对来说好接受，
3: 稍微好一点，因为里面有酸菜嘛、
2: 嗯，
3: 就把这个味道就稍微那个一点。
2: 对，刚才向老师在课间的时候还教我说，这个吃折耳根可不能一小块一小吃，
1: 来吧，
2: 要大口大口的吃。
1: 向老师也给大家推荐推荐这个折耳根，如果大家不太能接受的，应该怎么个吃法？
2: 嗯，
3: 如果就是有些刚吃的时候就炒来吃，味道就要淡一点。
1: 哦，
2: 高温加热一下，它会
3: 对，
2: 它会给蒸掉的部分的这个味道。
1: 折耳根感觉我
2: 没吃，反正我没吃过炒的，
1: 经常会凉拌。
2: 对，凉拌好像多一些。
3: 炒
1: 也会炒、
3: 那个、可以用腊肉炒、
1: 哦、对对对对对，
3: 还有用剁椒肉末炒、
1: 啊、
3: 肉丝炒都行，
1: 对、
3: 炒的味道就没这么浓、
1: 嗯、啊，就可能稍微能够慢慢接受一下，
3: 对对对、
1: 嗯、啊，
2: 但是我吃了第二次之后，我感觉会再吃第三次，
3: 凉拌的味道就要浓一点。
2: 我昨天挑战了一下自己，就我是真的是把折耳根，它订外卖订到你面前的时候是一大碗，它是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
1: 竟然还有单独外卖
2: 这折耳根，有，就是你去找这个贵州餐厅，
1: 陆老师都笑了。作为一个北京人，确实从来没有过这种点外卖的经历。
2: 对，
4: 我想他也不是很下饭。
2: 对，我也想试一下，拓宽一下我人生宽度。我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1: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五个人，就是那个运生和陆老师是属于北方人，然后我向大厨还有这个杨大厨，我们三个是南方人，你要对折耳根的态度是截然不一样的。陆老师刚刚提到这也不是个什么下饭的东西，夏老师立马反驳这下饭，我心想还没开始来得及说呢，我心里也想着这下饭了。
5: 他也下酒喝酒了，那也吃
2: 了。对对对对，
3: 因为我家哈，就我和我脸每顿都吃，
1: 哦、嗯
3: 啊，就每顿都吃，那天天吃不厌，吃不厌，
2: 嗯，
3: 感觉特香。
1: 这确实有点不太一样啊、嗯，确实有点不太一样。
2: 我觉得这个，但因为我作为之前。30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折耳根的朋友，我是第一次来尝试，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哎，它这个真的是需要你一个味觉适应的一个过程，
1: 就像你品酒一样，是吧？
2: 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我们去年也是那期节目，也是我跟七七上的，说我们聊这个贵州的辣、
1: 嗯，
2: 然后我们当天找这个嘉宾，他是北京人，他是我忘了是海淀还是西城人了，
1: 嗯、
2: 他是那个在北京出生、
1: 嗯，
2: 但是他在贵州长大。对，他有北方人的这个口味，但是又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他说那个时候他上学的时候不适应，因为满大街全都是卖这个折耳根的，他包括可能放学一出来之后，门口小吃摊，他那个站。

0: 市面商场、超市里面也都能买到吧？
1: 能，超市有，水都是有。
0: 哦，
2: 但是就是老干妈好吃，像老干爹这些都不好吃，真的。我
0: 还有老干爹，
3: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2: 有那个弗兰。

0: 吃过一个咱们贵州的美食叫烙锅。
1: 对，这烙锅也很有名、啊、
0: 对，他这个烙锅的有的时候我看他买的这个套餐就会搭一个那个爆浆豆腐，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很正宗的那种。
2: 有，
0: 对，
2: 但是爆浆豆腐特别多，其实爆浆它就是这个锅圈呢，它里面就有一个浆、嗯、那个就泡的在里面就是稀的，就是这、嗯、就叫爆浆豆腐。
0: 是，
2: 嗯，
0: 我突然想起了之前也是我跟七七有一次咱们去吃那个也是云南火锅。
1: 你挺好啊，你今天做这期节目好多突然想到
0: 了。对，就突然感觉以前的线索串联，原来我工作这两年就是为了上今天的节目。他好像他小
2: 又和我们不一样。
0: 对，他那个小菜确实有那个爆浆豆腐，你有印象吗？嗯，
1: 对呀、啊，
0: 对对对，他啊，像您说的还不太一样。
3: 不是
0: 云南
3: 那个是包浆，他那个像大师说的是
2: 爆
3: 浆，
2: 爆浆，
0: 包浆跟爆浆啊，
3: 他就是云南那个，他是把它包在里面。
1: 我告诉你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我还专门、哎，你看我这人真的是贵州菜的忠实粉丝了。嗯、我在网上买过那个胡辣椒，然后那个胡辣椒那店里面就会卖你们刚刚说的这个豆腐，然后有豆皮，就是那种。就干的那种豆皮、
0: 嗯、
1: 然后把它买回来之后可以凉拌吃，
3: 对，水泡，
1: 哎，对对对对、嗯、然后那个豆腐他们为什么说叫爆浆豆腐，因为它烤完之后它就会鼓起来，
0: 哦，
2: 对，
1: 你把它
3: 里面的汁水就爆出来了。
1: 对，如果家里没有什么像我们一般家里会用那个炭火烤，

0: 你看，我发现今天大家在聊天室还有好多提到了这个，提到那个什么。还有特色的冰箱贴，说去贵州玩的。
1: 对，哎呀，贵州这两年太出圈了。
0: 还有说贵州有名的村超，
1: 对，村超啊，村超啊，
2: 村马，
3: 好多香港这些演员全到贵州去了，
0: 是吧？
3: 哎呦，贵州现在太人太多了，现在
1: 村超什么千户苗寨呀、
0: 啊，你已经回去快不认识您的家乡了，是吗？
3: 我都不认识了，好多我都不认识了。
0: 但是不得不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就是我们的嘉宾老师们，特别是我们的杨大厨和向大厨，在介绍各种各样的菜品的时候，他们油然而生的那种眼里放光的那种自信和那种自豪感、骄傲感，真的是演都演不住，就是挡都挡不了。刚刚还有人提到说，录的时候一直在做饭，哇，才听到咱嘉宾是这个甲校楼园的董事长啊，妈呀，太熟了。闺女每周六都会去儿童中心上课，在那儿学了8年的舞蹈，这家店吃了 N 多次。哎，是您家的常客。
1: 对，
0: 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花，这一段时段又非常快的就过去了。在最后的半个小时，也希望大家能够

0: 去到26号的民族饭店举办的贵州美食节，
1: 嗯，
0: 您觉得哪些地方必须要买到吃到的，我们在最后半个小时再好好跟您的分享一下，好吧，一会儿见啦。
2: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3: 用建行卡嗨购京东618，2026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建设银行持卡用户在京东商城购物即有机会享满1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更有美妆护肤满300元随机减至高88元，手机满1688元随机减至高168元的优惠，详情见活动页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好心情。盐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3: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运生。
0: 哇，今天这期节目真的过得非常的快，
1: 对，信息量。

0: 次的，也可以多带点新朋友去尝一尝，到底好不好吃，为什么这么好吃。
1: 是，
0: 所以我们再次邀请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三位重磅的老师，从右到左啊，您如果打开视频可以看到，从右到左依次给您分享和推荐一下。一位是我们京城前菜奠基人及传承人，贵阳驻京办贾秀楼园餐厅的董事长向桂霞，欢迎向大厨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0: 料是亮那种牌儿，然后再有当然就是端午节大家都得吃粽子啊，对，而且我们今年推的也是咱们贵州的那个灰粽，但是现在都已经卖光了。
1: 这个灰粽是什么粽啊？灰色的粽子？
2: 不是，
3: 它是糯米，然后呢，它就是用那个草木灰把那个米拌在一起，里面它有那个肉，然后
4: 草
3: 板栗，
4: 这个草木灰在里面，它是混到
1: 染色
4: 混在里面，它会有特殊的味道吗？
3: 它有那种这个香味，它跟那个米，就是主要是贵州那个布依族、苗族啊，它就是他们吃的这个东西，就是主要是他们的那个民族的那种风俗，就喜欢这个东西。
0: 对，因为主要是这个草木灰，它是。

0: 优惠活动啊，或者说特色菜品呀、啊，都啊。我们从哪儿开始？女士优先，从夏老师开始。
1: 嗯，
0: 夏老师，
2: 我们还没有想到活动。
0: 没关系，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去咱们店里的，比如说我还没去过、

0: 聊聊贵州菜，结果大家好像就光说到这个跟贵州有关的火锅就说了差不多都有七八种，非常非常多。哇，对，
1: 其实还没怎么好好聊你刚刚说那烙锅。
0: 对，我之前我还大概搜了一下，好像光北京的烙锅店的话，目前在美团上找到的就有100多家，
1: 很多，
0: 对，非常之多。
2: 但是贵州烙锅哈，有那个有贵阳的，那个
0: 它好像也分好多流派，
2: 好多种，
0: 对，也分很多流派。
1: 它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我看来，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器具也好，或者说整个吃的感觉也好，我感觉还挺一致的。
2: 蘸料就有区别，
1: 啊，就是主要区别在蘸料上。
3: 对对对，
0: 是。
2: 那就是一个锅炉，什么都可以
1: 了。对呀，
2: 但是就是它的蘸料是最重要的。我们那个在我们说一句行道话，哎呀，不怕猪脚老，只要蘸水好。蘸水特别重要。
1: 哦，明白了。杨大厨呢，不依人家如果第一次去的话，您推荐他点什么菜？
3: 反正我们那里客人去也是酸汤鱼必点，然后炒菜就是我们那里那个牛肝菌炒腊肉。
1: 嗯，
3: 用鲜牛肝菌，牛肝菌呢是从咱们那个黔西南州，因为我们那里的食材呀，几乎80%就是从那个黔西南州空运过来的，咱们比如说当天的食材当天空运到。还有就是刚才七七说的那个徽粽，我们那里随时都有。
1: 哦，
3: 随时都有，随时都有。我们那是那边包我们包好。
0: 那你那个牛肝菌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吗？

0: 羊，但我主要推荐牛的东西我比较，它主要是那牛的那个胃里面的那个、嗯、所谓的百草汤，
1: 嗯，
0: 它是胃里面，就是牛，
1: 说得很好听，
0: 牛它是不睡觉的，
2: 嗯，
0: 就是晚上它就是我。

0: 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1: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 新金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 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 2026年 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 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0: 除了一个是在听听客户端，您可以点击演艺群英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聊天室里可以大家边听边聊啊。另外呢，还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所以二位跟我们的视频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1: 张老师晚上好，
0: 哎，
1: 然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田老师去年我们也见过了啊，而且一起聊得非常高兴。刚才这个曲老师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我差点脱口而出，我说庄老师好。庄周梦蝶，庄周的扮演者啊，跟我们的视频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张老师好，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朱雨涵，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现在是25级导演系的硕士，然后在庄周梦蝶这部剧中饰演庄周。
0: 欢迎欢迎朱老师。庄老师，
2: 叫我小朱就行。
0: 三位今天很高兴啊，我们在你们开始之前啊，也

0: 但我发现根本不是个儿。
1: 是啊，是的，是的。
0: 哦，刚才您说那个后面那个剧本朗读的那个叫那个厂牌叫什么 ？My Story， 我的故事。
1: 对，我的故事。
0: 哦。它的含义就是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对，关于这个厂牌的生发可以让田小维老师介绍一下，就是它的由来。
2: 这由来它要说来话长
0: 啊，是在一场梦里，沧州的梦。
2: 然后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缘起还是因为最近的一个起源是去年我们做这个青田青年戏剧节
0: 啊，
2: 然后呢，这个当时接触了很多不管是中戏毕业的，还有其他高校大学毕业的很优秀的年轻人，然后当时今年其实也是在聊，然后当时在聊的时候，还有去年的这个主理人这个小诗同学，
1: 嗯，
2: 我们一起在聊今年的一个主题和方向。那其实聊着聊着，其实大家内心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个需求，
0: 嗯，
2: 就是关于我们总结叫我的故事和我们的故事。它也许不属于一个特别大的叙事，但它们是但它属于我们每

0: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视频啊，我现在指到的这一张啊，一会儿问题可能就来了。好，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我们说这些演出，先从演出开始说哈。
0: 好的好的。
1: 因为大家毕竟很关心我们每年这个，反正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聊那个密不透风的化妆间的时候聊得特别的投入啊，您刚才说的小爆款了
0: 啊。对，
1: 确实是能够引起很多我觉得不光是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孩子的戏剧给成年人看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0: 是的，
1: 尤其今年我又注意到我们这几场演出里面，今年的这个活动季里面几场演出，我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庄周梦蝶。哎，我刚才跟三位在聊天，我说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一个，不知道是剧还是电影了，忘了，电视上放，然后当时第一次看说啊，庄周有梦蝶啊，还有他侍妻啊，这小的时候对于少年来讲这是非常跟感觉看玄幻故事一样的。然后庄周梦蝶，这是刚才说是咱们中央戏剧学院的，
0: 对，
1: 原创的，
0: 对，原创剧
1: 话剧啊。
0: 对，
1: 这个剧是第一次跟观众见面吗？
0: 不是，庄同学你来介绍吧。
2: 好，我们这个庄周梦蝶这个戏是从去年开始，
1: 2025年，
2: 对，去年在学院里第一次首演，演了有七场，然后之后又去了英国，去了韩国，然后还去了国外的很多戏剧节，然后又回到国内去了桂林，然后后边又去了上海，然后刚刚从成都回来，所以也是绕了一大圈吧，就演了很多次，对对对，然后最后我们回到这个小沙翁，然后再跟观众见面。
1: 其实这个故事是个经典故事，对吧？庄周梦蝶的故事。
2: 它每一个，它是很多个关于庄子的经典故事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新的原创故事。对，它里面有这个庄子和惠施的好两。

0: 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创作的班底吧，因为这也是中央戏剧学院及各大专业戏文系的老师写的剧本，导演系老师创排，舞美系的老师来做的整套的设计，然后演员全部都是学院的硕士生， 有硕士一年级，有毕业年级，有导演系，有音乐剧，有舞剧，所以它是一个，也是中戏这个精华，对，精华之作，最后一个就是口碑吧，我觉得很多国外的朋友们看了，别看这是个中国传统故事，国外很多人看了之后非常有感受，非常有感觉，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对于中国或者对于东方文化认知的一个开始或者一个具象的了解，韩国人，然后英国人，然后还是我们其他的中国的各个省份的观众看了之后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还算是成熟 已经打磨的一个作品，对，然后这次再来到小沙翁非常期待跟观众们能够线下见面，而且刚才那个您说选两个幸运观众嘛，然后我这也没有跟导演说啊，但是我就私自做出，就是他如果来了的话可以跟我们前台的同学说，我们可以送他一个小周边，
1: 一个小小的周边，是可以，他可以挑我们五个人周边都有，有各种各样的周边他可以选择一个，
0: 跟角色有关系的，对，可能跟角色台词有关系，或者角色的小周边，或者我们的小帆布袋子很精美的，非常多，
1: 说的我都心动了，确实这张海报这很迷人，我觉得怎么想的把这五个人设计，我能问一句吗，这五人都是谁，就是角色是谁，
0: 这五个人是庄周，蓝色的是庄周，
1: 然后绿色的是惠师，
0: 蓝色你指的是，就是中间那个，中间那个，对，中间那个其实是我，但其实根本已经看不出来了，
2: 就是给你化妆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绿色的那个就站在最左边那个，那个是惠师，然后中间两个女士白衣服的是山坟妇，就是庄周在梦里，他梦到了一个山坟的女孩，
1: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是田姐，也就是庄周的妻子，对，最右边那个是楚王孙，故事当中很庄周化身成，
0: 对，幻化成楚王孙去试探的田姐，
1: 哦，太有意思了，这个庄周梦蝶，我刚才我忘了问，就是他在北京的演出如果是面向所有的开放式的这种演出有过吗，你刚才说在中戏内部是有过演出，然后在北京市场有过演出吗？
0: 在中戏演过一次，然后其实在中戏演过两次，一个是小剧场版本，一个是大剧场版本，然后未来可能在北京还会有在北京的演出，
1: 我这样问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兴趣的话，你今天可以加入我们的互动环节里，我们送出的就是这场演出，对，
3: 19号，对，20号，20到21号的，
1: 我老想的是放假第一天，放假第二天啊，就是在这个周六，
3: 对，是这周六，
1: 这是咱们这次活动季的第一场演出，
3: 对，开幕大戏，特邀开幕大戏。

0: 一个现代上的一个表现代化的一个表达，
1: 哦、
0: 是一个独角戏。
1: 哦，独角戏，
0: 独角戏。
1: 这是当中主人公的样子吗？
0: 对。
1: 哦，哇，实验戏曲，你看上面写的啊，实验戏曲。你刚刚提到有京剧，
0: 对，
1: 秦腔，
0: 秦腔，
1: 嗯，
0: 还
1: 有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融合，
0: 对，
1: 嗯嗯。

0: 一周是我们的变形人来了。
1: 哦，
0: 对。
1: 好，我还是把这个变形人来了我们往后放，我们先还是回到这个庄周梦蝶啊。我刚才跟小朱老师在聊到这个戏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庄周这样的人物在你心目当中，或者在你的演出的这个经历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以前饰演过类似的角色吗？
2: 我觉得庄周这个形象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当导演来这个找到我的时候，这导演应该是第一个找到我的，就跟我说说写，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剧本都没有完全写出来呢，
1: 他心目当中已经你是
2: 对
1: 第一人选了
2: 我了。对，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庄子的形象更多停留的在课本上。他是一个那么一个神话的形象，就离我很远。
1: 其实大多数人应该都是这样。
2: 对，在作为一个演员，在创造角色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什么抓手，就是觉得这个人物他是个圣人、完人形象。直到我们后来开始这个剧本逐渐成型了，我们在这个线下也是在反复。

0: 这是有多大的执念，我就会创作了。
1: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抓手就找到了。
0: 对，我就这个人物，哎，他离我越来越近了。
1: 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离你越来越近的人怎么走入你的内心呢？好吧，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啊，非常短，马上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刚才看到有人朋友在说这个视频点不开，我看一下啊，如果你在这边点不开的话，先进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我们可以看到视频直播。
2: 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

0: 0606-886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6，加装就要全包圆。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

0: 的音乐。欢迎回到今天演艺群会的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我们说的是来自小沙翁戏剧艺术空间全新的活动季啊，这次小沙翁仲夏 ON 活动季，从本周六，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就要开幕了，一直延续到8月1号，所以有很多精彩的演出和活动等待大家来参与。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呢，就是来自咱们这次小沙翁活动季当中的主创和主演。我们欢迎我们的制作人，我们刚才提到制作人，包括我们这次的
1: 艺术总监，
0: 还有我们这次庄周梦蝶的主演啊，三位都在现场，再跟大家依次打个招呼吧，好吧？
1: 好，张老师好，听众好，我是小沙。

0: 了已经。
1: 这个确实是超纲了。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还是听一听这次活动季当中更多更丰富的一些内容。刚才我说这个，让小朱老师还是把他刚才扮演这个庄周的这段故事先讲完哈。刚才说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庄周，有了这个抓手，后来。

0: 器官也好啊，等等等等。我们听听庄周之外的故事。这次呢，其实在我们演出也好，还是活动也好，我们为什么叫活动季？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它不仅仅是一个我演你看这么一个过程，是吧？
1: 对，
0: 参与的机会特别多。
1: 对，是的，
0: 跟大家一起互动或者一起来完成一个这样的活动，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让田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次作为艺术总监哈，跟我们上一次介绍那个密不透风的化妆间的时候，一部戏剧是很不一样了吧？您这次角色也有调整，对吧？
2: 对对是，
0: 权力扩大了好多。
2: 但这个它可能不是那种权力，因为我们小沙翁戏剧艺术空间，几位合伙人包括曲京在内，因为我们认识年头特别多了，不管大家当然就是说像剧场经营。制作这一块这是曲京的专项，那曾经是鹏飞跟达达制作专项，这是创作者可能不擅长的事儿，但是除此之外这些年我们基本上在审美上喜好上也是同频，所以不管我们挂什么职务，我们是一张圆桌。我们是圆桌。
0: 亚瑟王。
2: 对，这一下暴露年龄的故事。

0: 然后让他们不单能够看，走进来，参与到其中。
1: 刚才说那个以前有过选拔的那种活动，挑选出来的成功吗？
0: 我们觉得还是对，还是蛮成功的。
1: 一般这些小演员年龄在多大的范围？
0: 我们带最小的一个是3岁半。
1: 三岁

0: 一些感悟，一些认识，这样做的这个剧本，
1: 嗯，
0: 然后最终它是一个独角戏，由一个演员来扮演，一个女演员来扮演。
1: 哦，非常厉害，非常有挑战性的。
0: 嗯，对，我觉得未来对演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哦，这个剧本朗读，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一个，你们心目当中它是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嗯，对，其实关于这次剧本朗读，我觉得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已经验证过或演了很多场的经典剧目的剧本朗读，
1: 嗯，
0: 我们是一个在，
1: 对，它不像是大家听那个就是茶馆，我们来一个，
0: 哎，
2: 对
0: ，我们其实是，我觉得这次可能所谓的看点就是说，我们这次其实是在一个孵化和开发的过程中，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还没有壳，但是我们希望把它这个原初的状态拿出来给观众们去看，
1: 嗯，
0: 那。除了到时候现场的观众，我们还会邀请未来既定的一些合作伙伴和主创们来看，
1: 嗯，
0: 其实是一个开发的阶段，它更像是一场不会被打断的排练，
2: 嗯，
0: 那么剧本朗读到时候会由因为我是作为编剧，然后李梅老师是作为未来这部戏的演员，我们两个一起去读。我们两个一起去读，
1: 嗯，
0: 然后呈现的方式的核心其实是读，我们会其实是让大家来听这个戏的第一感受，它并不是一个呈现的演出，或者说是一个包装好的商品，怎么比喻呢？它更像是过去比如说解剖剧场，我们在做一场医学实验，而这个是打开的，大家可以看。
1: 你刚才说就像一个排练的现场，
0: 对
1: 啊，但是是有观众，
0: 有
1: 观众的，这种时候对于朗读者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体验？就是在我们都是要排练的时候，如果是封闭式的排练，那它就是纯粹一场排练啊，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故事里面。然后有带上观众的时候，你们的经验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一种心理感受？
0: 嗯，我觉得会很有趣，它是未知的。就是首先我们排练不会被打断，因为我们互相也要去感受，因为这可能是这个戏我们也从没有试过一个戏在这个阶段就第一次跟观众接通，我们私下其实已经读过，但我们这次是想真的在现场读的时候，按照我们既定中想象的这个框架，这个胚子，然后我们在呈现它的时候究竟跟现场接通，观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也想知道，我不知道，所以它很未知，它很有趣。
1: 这种观众的感受或者反馈，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机会能提供给你们？
0: 它很微妙，它不一定是观众。简单来说，可能观众现实的一些反应，大家觉得好，可能会大家注意力集中，可能会笑，然后可能会看进去，可能会。

0: 它是对整个剧本的走向或者是有影响的，对吧？
1: 对，等于从一开始在这个阶段，观众们就和我们一起在培育这个生命了。
2: 嗯
0: 嗯，
1: 也许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嗯，嗯
1: 嗯，当然这对于演员和主创们的这个内心也是一个考验，因为大家都是脆弱的。
0: 哎，你觉得跟正式演出的时候的这种状态，就是你说演员啊、主创是不一样的，是吧？在这个阶段。
1: 对，也许他会更松弛，也许会杂念更多，嗯，无法预计。
0: 因为对于可能更多成熟的演员来讲，他还是更愿意，或者他更习惯是在正式的演出场合。
1: 对，至少是有一个建立起来的

0: 被火车眼动的。然后这样，刚才那个曲老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跟主题有关吗？您问出第二个问题。
1: 就简单一点吧，就是我们本次小沙翁这个仲夏欧文活动季的最后一个收官活动是什么？够简单吧？
0: 哦，最后一个收官活动是什么？
1: 对，是什么？
0: 哎呀，我们今天浓墨重彩说了好半天了啊！大家用不着把那个剧本那个剧作的名字说出来，只用说出来这个活动的本身，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就可以就可以。
0: 要不然您说把那个哈萨克语的也说出来也比较困难那个字儿，
2: 对
0: 啊，
1: 跟这个活动任何相关的信息说出来都可以。
0: 好好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就收官的那个活动。
1: 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啊。好，我们等待一下，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还有一分半钟啊，我们等待一下抽出最后的一位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聊天室里，哦，已经有人回答了，这真快。宇宙尘埃，我真的有点老花了，都看不清楚字。剧本朗读，剧本朗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就是这么来的，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天孟卓老师带着系列丛书《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和大家一起读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新书，一起读论语。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孟卓老师就做客我们的

0: 他和这个儒家的就是孔子两个非常优秀的弟子，一个是游子，
1: 嗯
0: 啊，就是《论语》中第二句话就是游子说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曾子，《论语》中这个第四句话就是曾子说的啊，而且在这个《论语》中只有这两个人是称子的，就是孔子弟子中只有他们是称子，其他人都是。
1: 这说明什么呢？
0: 就说明这个书大概率是他们两个人的后学去编的，就他们对于就是这些儒家对于孔子很尊重，但对于自己的老师同样尊重，所以这两个人就尊称子，啊，那这批儒家后学，这也是春秋，这是战国啊，这也是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者们啊，
1: 嗯，
0: 他们去编《论语》的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叫开宗明义，
1: 嗯，
0: 就是要把最核心的内容放到最前面，
1: 嗯
0: 啊，所以学而时期这句话看起来很朴素。它实际上展现出孔子人生的三个侧面，
1: 嗯
0: 啊，首先是学和习啊，那这个学习是什么？它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的充实、自我的成长啊，一个人的境界的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升华啊。而且我们如果细读啊，我在这头实际上是有文本细读的，
1: 嗯，
0: 细读的话，学和习不一样啊。古代的学强调的是精神的觉悟，学者觉也。啊，习呢这个字跟在古代啊跟鸟学飞有关，
1: 嗯，
0: 我们知道这鸟啊，这能飞翔的鸟一定是实践的鸟，那种苦思的冥想的鸟那种叫傻鸟，对不对？
1: 永远飞不起来。
0: 对，所以这个习是实践，
1: 嗯，
0: 所以学和习啊，它其实对应了什么？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一个知和行的关系，
1: 嗯，
0: 觉悟和实践的关系。学而时其实它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框架，
1: 嗯，
0: 在这种人的不断的这样的一种觉悟、不断的实践中，啊，一个人自我得到了成长，
1: 嗯
0: 啊，那么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收获。

0: 人的这个书写啊，就是大量的书写，就古人大量的写字儿，所以像这些就是说一定是他的弟子的言行啊，有各种各样的记录啊，然后在孔子去世之后，甚至是孔子的有些再传有些弟子都已经去世之后，这些儒家他们凑到一块儿啊，一个是说我们记录了哪些话，还有什么呢？有哪些话他不用写来写下来，他脑子也能记啊，对吧？
1: 像口述历史，
0: 对，口述历史啊，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去把这些东西给他攒凑到一块儿，然后这个去掉重复的，当然《论语》中有些还没去掉，《论语》中有些话是重复的，就你可以看到现实，就在他们在现实这个编写的时候啊，这句话前面收了，后面又收了，但是后面收的时候忘了，前面已经写过了。啊，
1: 对，
0: 很真实的一个场景，
1: 很客观的反映了那个记录的过程哈。
0: 对，然后大家把它给记录下来。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3: 孟卓，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典文献与古代汉语相关研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年来积极面向社会大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汉字就是这么来的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今天孟卓老师带着系列丛书《经典来了》一起读《论语》，做客打开文化之门。
1: 您这本书当中哈，一起读《论语》当中也讲到了就是君子不器的事儿啊。君子不器，你去问10个人，也未准有1-2个人能准确的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君子

0: 德庙堂的那个气、嗯、啊。但是还有这句话，就是君子不器。
1: 嗯，
0: 为什么？就是任何一种器呀、啊，它都是单一的。
1: 嗯，
0: 它的功能有限啊，而且任何一种器都有它自己的局限。所以君子不器说的是一个更高的境界。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用数据，
1: 嗯，是的
0: ，KPI 我们用数据，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这一年我们上了多少课啊？我们这个大学考核一年发了多少论文？
1: 嗯，
0: 啊，一年申了多少项目？这个数据很清楚啊，但这个数据呢？它能表达一个人干了多少活，
1: 嗯，
0: 但是没有办法呈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对吧？比如我看您的数据啊，一年做多少节目啊，多少听众，但是他没有办法呈现出您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古人呢用气象，象是什么呢？象是一种整体的形象的感知，就是说我看这个人啊，投缘不投缘啊。我不用说是这个人的这些数据什么的，我就这个感觉，
1: 嗯，
0: 这个直觉，哎，一打眼，这人有缘没缘，这个是能够感觉到的。
1: 是更多是调动感性的这种思维，
0: 对对对，或者说用古人的话，它是一种体悟，就是悟出来的东西。
1: 嗯，
0: 气呢，这个气是可以感知的，
1: 嗯，
0: 对吧？天凉了，天冷了，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也不需要说是一定看温度表，
1: 嗯，
0: 我出去那个气，那个风一吹来，我就能感受到，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气象是一种可以感知的一种整体的这样的一种认识，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所以古人来看一个人啊，他有时候他就是说我要看这个人的气象，
1: 嗯
0: 啊，所以这就是。

0: 说，有的时候就会在他的只言片语中啊，只言片语中就会有一种那种体悟，有一种触动。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所能带来的这种滋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一直提倡，就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啊，就有一种阅读习惯。
1: 嗯，
0: 这个阅读习惯是干嘛的？当然是一种。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晃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0: 这个多多少少带有一定的这种戏剧性，或者说带有一定的这种脸谱化，就有点像京剧一样，就每个人代表着一类的品德。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可以把这个《论语》理解为一场就是孔子和弟子们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话剧
1: 大戏
0: 大戏啊。再比如说颜回，颜回是孔子最欣赏的弟子啊。颜回这个人怎么样呢？非常的贫穷。这孔子是搞平民教育啊，在孔子之前，教育是贵族教育。
1: 嗯，
0: 有钱人都不行，你得有地位。哎，有血统的人能上学，
1: 就是其他人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是颜回是一贫如洗啊。
1: 嗯。

0: 孔子心目中的唯一啊，他的学生
1: 就是子贡。你看那么优秀，
0: 对，
1: 但是在孔子心中的地位永远不及颜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颜回是孔子在《论语》中唯一一个认可说这个人身上有仁德。
1: 嗯
0: 啊，颜回代表的仁爱。啊，但另一个呢就是子贡。
1: 嗯，
0: 子贡我们之前说过，那中国首富，对不对？
1: 嗯，
0: 大外交家啊，子这个而且跟孔子出门啊，周游列国，各种各样的难处。
1: 我估计他是出资人嘛，
0: 出资人，而且是平事儿的。
1: 哦，对，
0: 啊，他是平事儿的啊。但是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说一方面才华横溢，
1: 嗯，
0: 条件非常好，另一方面跟孔子之间有一种师生的深情。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就是《论语》中啊，虽然颜回道德好，
1: 嗯，
0: 但是颜回不会问问题，
1: 对，他总是诺，
0: 哎，
1: 是吧？
0: 或者说孔子就说什么呢？吾与回言终日，
1: 啊，
0: 我跟颜回说话，我喜欢他，我跟他一说一天，
1: 啊，
0: 颜回也不容易，是不是？
1: 颜回一直听了，
0: 对，一说一天啊。就是终日啊，就是
1: 老师
0: 会
1: 累死了。
0: 对，颜回就听，但是说什么呢？颜回怎么样呢？不为如愚。孔子说他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就是对对对，很对很对，老师您说的对。孔子说如愚啊，愚就愚蠢的愚，说这孩子看着有点傻。啊，所以孔子有些话说的非常的实在。
1: 嗯，
0: 这孩子看着跟傻子似的。
1: 嗯，
0: 但是退而省其思，一足也足以发呀。孔子观察，这孩子是不是不能举一反三？这学生是不是就会对对对，好好好？
1: 嗯，
0: 哎，不是。孔子悄悄地观察他，说颜回自己很擅长发挥，
1: 哦，
0: 啊，回也不愚，他不傻，一点都不傻，
1: 嗯，
0: 啊，
1: 嗯，
0: 但这样的学生他问不出问题来，
1: 是，
0: 所以我们去看《论语》，这点是我的一个体会啊，
1: 嗯，
0: 就是我一直跟学生也讲说，子贡对于儒学最大的贡献是把孔子最关键的思想问出来，
1: 金句都是他问的，
0: 对，黄金捧。

0: 我没办法，鱼所逢者天厌之，天厌之啊！我要真干什么对不对的事儿，老天爷惩罚我，对天发誓啊，对不对？这个特别的直爽啊，但是呢，他是这种忠义之士啊，所以这个孔子其实一方面啊，孔子经常去打压他，经常去贬他啊，但另一方面，两个人其实情感是很深的，所以孔子就担心啊，就曾经说有也不得其死然啊，就说你不得好死啊。这话您听着是不是有点别扭？
1: 对，就是好像咒他，其实老师预料到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他们非常真诚啊，我预感你这种性格的人，在这样一个乱世，很危险。所以子路最后真的就是在这个魏国做官，负难而死啊。这个《史记》的记载很传神啊，就是当时孔子两个弟子在做官，一个子路是从外面往里赶，就是我要去负难的。那另一个从这个里头往外走，我要去逃难的。两个人在城门，两个人在城门碰到了啊。那人说师兄啊，大子路是大师兄啊，师哥啊，说这个里头这事儿没法弄了，咱得跑，
1: 你就躲一躲吧。
0: 子路说，我识君之路，忠君之事啊，我拿了这个国家的俸禄，我对他是有责任的，我这个时候要有担当。就子路进去。子路进去最后就是被杀掉嘛，
1: 茂英被砍断，
0: 对对对，这个您还记得这个细节？
1: 我当然记得，
0: 就他是拿着，说这么猛，但是子路当时已经是60多岁。
1: 是的，其实你看知人论事嘛，如果不是您交代的这个年龄问题啊，然后整个环境的描写，我不会那么感动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看完那一段，我真的我就很。

0: 这个细节就说明什么呢？就曾子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
0: 啊，这个孔子说身也鲁，
1: 嗯，
0: 就是这个鲁智深的鲁，这个鲁就是有点憨憨的意思。
1: 但愿我儿愚且鲁嘛。
0: 哎，对对对对对、嗯、对。就这个人吧，特别的实在，特别的憨，
1: 嗯，
0: 但是呢，非常的恳切，
1: 嗯，
0: 就非常这种就是实在啊，下功夫也下得很实，
1: 嗯，
0: 所以最后这个孔子的一些大弟子去世之后啊，这个在孔子晚年真正能得孔子之道，恰恰是这个智慕的，看起来有些愚钝的傻傻的曾子，
1: 嗯，
0: 所以曾子有些话很有意思，说什么更这个。事不可以不弘毅，
1: 嗯
0: 啊，这些话都是这个曾子说的，任重而道远啊，这些话都是他说的啊，这是个非常这种实在的人。
1: 嗯、
0: 这几位，我觉得是属于就是我读《论语》时就是觉得应该重点读的几个弟子。
1: 恰恰在这本书里，这几个弟子都有很多的笔墨，
0: 对对对，
1: 让我们真的过目不忘啊。读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个片段，其实我也很感动，就是孔子。去世的那个段落、啊，就孔子他73去世的嘛，70他的儿子死了，是不是孔鲤？
0: 是的，
1: 然后71颜回去世了，72子路去世了，
0: 是的，
1: 嗯，然后73他走了，
0: 对，
1: 等于说他风烛残年的时候，他连续遭遇人生的这种重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比如说他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啊，说棺椁放在哪儿？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啊。
0: 是的，
1: 嗯，
0: 哎呀，就是说。我们看孔子的生平啊，会觉得他这一生特别的苦，
1: 嗯
0: 啊，就是在这种痛苦困苦之中能够不改其乐呀、
1: 嗯、
0: 保持那种人的昂扬啊，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到了孔子晚年的时候，他已经政治都放弃了，不干了，我教育了，
1: 嗯，
0: 按道理应该是愉快的度过晚年，
1: 对呀，
0: 就是所有现实中的这种挫折他都扛住了，但是有一些东西是属于就是你那是命运啊，
1: 就生而为人呢、
0: 啊、对啊，
1: 嗯，
0: 就是那
1: 生离死别、
0: 啊、对啊，到最后谁能架得住这个呢？所以就是您说这个晚年连续三个打击，这个儿子去世了，最得意的这个颜回去世了，这个最亲近的这个子路还是死得那么壮烈，非常的这种悲凉啊，所以这个孔子到晚年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这种很悲剧的色彩啊、
1: 嗯、
0: 所以他做梦啊，梦见自己坐在这个两个柱子之间，
1: 嗯
0: 啊，他就把这个就是让他就知道这是一个征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孔子是殷商的后代，这两个柱子之间啊是殷商时期停棺材的地方，
1: 嗯，
0: 他就感觉到不对了，他就把这个弟子们招回来啊，然后这个子贡是来的比较晚，
1: 嗯，
0: 然后孔子说，哎呀，次啊，这是他最亲近的弟子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1: 我多问一句，子贡为什么叫端木赐呢？他这个名字和字有关系吗？
0: 有啊。
1: 这是怎么个关系法？
0: 我贡献你一个东西和我赐给你一个东西
1: 啊，
0: 它的意义是
1: 一样的，
0: 对，
1: 他姓端木是吗？
0: 父姓
1: 啊，父姓啊，
0: 对
1: 啊，还有就是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都是子啊子啊的，
0: 那尊称，
1: 尊称，
0: 对，他们的尊称，
1: 子贡子路，
0: 对，这个带有一定的尊称啊、嗯、
1: 他的名字就是
0: 名字里头这个子有一定的这种美称的意思
1: 啊、嗯，您继续，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子贡来的时候孔子就说这个了，
1: 嗯，
0: 这个栋梁也要折断了，但是什么呢，折人其尾啊，我就像一个枯草一样，我的生命即将结束啊，那种就是你看到一个智慧的博大的老人在晚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1: 长征核潜艇

0: 侃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大磊、韩雪松上台鞠躬。Show time！某公司团建，公司发放各种奇葩奖，引发零零后大学生吐槽。虽然好笑，但下次您别发了。这样啊，就咱们也有新人新鲜力量啊，头一次参加我们的团建活动、我就跟你说说 啊，我是老员工了，
3: 是是是，
2: 这个团建呢，我们老板是很喜欢搞这个团建的，
3: 哎呦，
2: 一是全县老板呢他视野开阔，
1: 关键有这实力，
3: 哎呀，
2: 他也喜欢跟大家
1: 打成一片、
3: 太好，
2: 然后他也希望能优化团队，借此增加凝聚力。
3: 哎，
2: 不是简单的聚餐，
3: 哦，
1: 不是吃吃喝喝这么简单啊，
3: 那还干嘛呀、
2: 增加彼此的这个信任度、
3: 哦、
2: 合作能力，
1: 每回都找人专门出新、这个
2: 回回你猜不着，
1: 对，
3: 哎呦，
1: 你以为你这回就简单的是吗？做游戏不是、
2: 哎、你以为游戏这么做不对，
1: 哎
3: 呦，那这听着就好玩，
2: 嗯，到了哟，酒酣耳热、坦诚沟通，
1: 你听这用词，
2: 提升这种向心力，
1: 哎，
3: 太好了！
2: 哎，而且特有意思，像去年我们就玩的是抢椅子，
3: 抢椅子，
2: 对，你去抢吧，抢完了以后
1: 就没抢上，
2: 结果赵全信老板说啊，没抢上的获奖，哎呦，把他们那些抢上的给急的，
1: 你可见老板为他夺不下心了，
2: 其实也出奇出心，一定要沉浸，一定要沉浸，
3: 哎，
2: 团建当天。
1: 啊，大家听我说啊。今天我们在一起是个大家庭，我就是你们的家长，咱们呢就是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配合，
3: 对，
1: 这样呢今后在工作当中才能取得成绩，
2: 相互的利用，
1: 知道那个霸王吗？
3: 什么
2: 哪个
1: 楚霸王带的是八千子弟兵，哎，就是都是一家人，所以我希望你们都是霸王的饼，我就是楚霸王，哎，
2: 霸王的饼，就是吃饼，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做游戏、大家伙呢要打破部门之间的隔阂，好好的团结力量，咱们呢就采取这个最公平的方式，
3: 哦，
1: 把酒分组啊，
2: 啊，这个游戏叫做霸王绑腿，
1: 这是咱们这个游戏，就是这个两个人啊绑着两条腿，
3: 全绑上了
1: 啊，三个人绑着两条腿，绑双手的一个人啊，
2: 对，就是、
1: 往前看谁走得快，这就看你们这个心理的节奏，你得配合，还得有牺牲，嘿嘿，
3: 还有牺牲呢。
1: 最后团队取得第一名啊！
3: 哎呦，
1: 啊，这个哪个部门都有，当然了，第一名也是有奖励的。
3: 哎呦，还有奖！哎呀，有奖，什么奖啊？
1: 先不说，奖给谁咱们现在也不说啊，
2: 估计小不了。
1: 咱们就是主要是看大家伙现在努力的程度，好吧？现在咱就开始抓阄分组啊！
2: 好，一定打破部门的隔阂啊！有一部门的就给他拆了，
1: 拆全部。
2: 好，你对上，来绑腿绑腿，好嘞。你们啊，准备好了，这是一次新的团队融合啊！
3: 太好了，
2: 到底怎么样？能不能解放压力，全情投入啊？就看几位了啊！大家给他们鼓掌！好嘞，咱们啊是五四三二一，
3: 好，
2: 四三二一，三二一，一开始，
1: 一对一，
3: 哎，
2: 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
1: 哎呦，我还早了，
3: 哎呦，
1: 我得想早
3: 了，哎呦，我都趴地下了，
2: 犯规。抢宝了
3: 哦，这就犯规了，
2: 罚下！
3: 哎呀，嚯！
2: 寡人，
3: 你们要说明
2: 白，不成方圆，
1: 这五音难正六律。
2: 你开始啊！
3: 好，
2: 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四三二一。累死我了！骑行射箭、皮划艇、飞盘。
3: 哎呀，
2: 哎，累死我了！我的天啊！赶紧抽奖，我坐着歇会儿吧。
1: 哎呀，现在抽奖，这个奖励，哎，好啊，这第一名。得到咱们电子商城的满减优惠券一张，
2: 减多也还行，咱们商场也有什么派呀、什么灯啊，是吧？
3: 少不了
1: 啊，就在咱们公司的那个平台上啊，买东西可以满减。
2: 你获奖了，减多少呀？
3: 满一万减二百。
2: 你赚了呀！
3: 我哪买了一万呢？哎呦，
2: 你买一万块钱卫生纸也是能用啊？
3: 好吧，我这能穿辈儿了都。
2: 哎，你这新同志就手气不错哈、
1: 这还叫手气好啊？后边还有什么呀？接下来啊，那么鼓励奖是
2: 什么？
1: 可以跟我合影，咱们大家一起共进晚餐， 把大合影裱出来贴在你们的部门。
3: 哎呀，
2: 你新人，你这个你就不懂了。
3: 嗯，这个
2: 合影可不是说那么简单。
1: 哎，
3: 不是，
1: 这三个月才合一回，
3: 够频繁的了。
2: 而且是单独合影。
1: 哎，对，挨个跟你照。
2: 赵全信老板单独合影。
1: 对，
3: 我这单独合影，
1: 特别难得的机会。
2: 你想做什么表情动作，随你。
1: 哎，
3: 我能做什么表情？
1: 你好好想想吧，该趁现在。

0: 我怎么这么大福气？
1: 你看啊，我们看这个第二组的刚挑战胜利的二等奖啊。
0: 哦，
1: 二等奖
0: 什么奖？
1: 二等奖
2: 特别好听，这意思感觉他都乐美了。
0: 是是是，
1: 与技术部的丹尼老师共唱一曲。
2: 奔
1: 获奖者哟，这是咱们的新人 Cherry。
2: 他太好了，哎，不是我耶。
0: 不是，
1: 哇，真棒！你这个真的
2: 真棒，
0: 这奖有什么意义，啊？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意义。
1: 工程部的这个班尼老师，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哎，
2: 你
0: 我不知道
2: 你认识，
0: 我都不知道是谁。我
1: 一生难忘，啊，
2: 哎，对对，这辈子都忘不了。
0: 哪儿我就共唱
2: 一夜都记这首歌。
0: 这叫什么奖啊，
1: 这我跟你说，唱完了以后你有一种夜夜想起
2: 妈
1: 妈
2: 的话。
0: 我现在就想我妈。什么呀这是，你们是看热闹是高兴啊，这叫什么奖啊，这
2: 我是真高兴。
1: 但你也是真爱唱。
2: 对对，
0: 我不爱唱。他爱唱，
2: 放心，他觉得你教会了，
1: 哎，你相当于最北合唱好声音，
2: 真是，
0: 哎呦，
2: 你相当于出来学了首歌，
1: 跟他一块参加这个超女的感觉。
0: 哎呦，我还参加做，我参加超女干嘛，
2: 这是难得呀。
1: 我意思是他不定是选男生的歌女生的歌，
0: 哎，
1: 咱奔你老师啊，那男女都不唱。
2: 对对对，都不让。
0: 哎呦，文武混乱不打，
2: 对，一个都不放。
0: 哎呦，
1: 你唱一首够吗？你一般人他唱一首，他都不让走。
2: 哎，真的。
0: 哎呦，他瘾怎么这么大呀，哎？这奖是给他设的，
2: 活活没死。
1: 好，
0: 不是还有没有？
1: 来公布一下这次比赛的。

0: 实惠呀。
1: 对，你这安慰奖对我来说就是刺激。
2: 哎呦，太没劲了，太没劲，还是你讲好啊。
1: 不是，
2: 哎呦，真是的，我又不知道，你给我干嘛用啊？
1: 哎呀，你这奖比我们这都有意义多了呀。
2: 哎呀，硬给我，我就用一下，用一下。
0: 这能转让吗？
1: 不是，
0: 我想要，
1: 咱们换吧，咱们换吧。
2: 别转让，这也不是多好奖，真好都给你啊。
1: 不是，咱换，你唱会儿，咱换吧，你唱会儿。
2: 可不行，你那是二等奖，我可不敢，这多不公平。
0: 不是，能安慰我吗？
2: 好，下一个奖项，欧阳哲，杰森，公布一下奖项，
1: 听听吧。
2: 市场总监一对一业务辅导，
1: 给你报个班，
0: 给我报了个班，
1: 是这个下班以后的一对一辅导吗？
0: 哎，我要那十次迟到的。
1: 哎，这机会可难得呀！啊，真是，
0: 我给你争取一回。
2: 得了，汤姆得的是老板夸他一小时。
1: 哦
2: ，Coco
0: 这好歹有盼头。
2: Coco 那不错，溜溜没一包，
0: 溜溜就没了一包。
2: 这是谁呀？这是Jenny， 一年老板旁边的工位。Jenny，
0: 我怎么觉得像老师罚站呢？
2: 有福了啊 ！Chris 也不错呀，好好工作条幅。哎呦，好大那条幅！
1: 哎呦，行了，天天给他发条幅吧。
2: Mary 是董事长签名照一张。
1: 哎呦，这比那合照强点，
0: 这有地儿藏。
2: 哎呦，我又得奖了。
0: 又得什么奖了？
1: 什么呀？你是
2: 带薪休。

0: 这是个真事儿啊。最近呢，湖南永州有这么一个学校，9年级组给期中考试成绩退步超100分的十几名学生颁发了印有退步快学生字样的特殊奖状，还标注特发此状以作惩戒。当然了，这个新闻一爆出呢，校方承认做法不妥，已经要求9年级组收回这些奖状了，而且呢也安排了心理咨询师对相关学生进行了心理辅导。有街坊就说了，这个进步发进步奖激励啊，退步发退步奖惩戒，看着也没毛病啊，反正我们孩子拿的是个进步奖，我觉得没毛病。
1: 就你没毛病，
0: 看似奖罚分明没毛病，但是呢实则风马牛不相及。哎，咱们请几位街坊给分析一下为什么不相及。
1: 因为呀，这是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吧，孩子自尊心的强啊，这内心敏感脆弱呀，这时候你得来个反向操作，你发挥不了那个激励退步学生的作用。您知道有一个《三国演义》，刘备怎么智击黄忠，给黄忠击死了吧？
0: 哦，你把这学生当黄忠，
1: 黄忠还能进步吗？
0: 那学生们年纪不小啊。
1: 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这个不能乱用这种方法。
0: 哦，点在这儿呢。
1: 哎，不会击便瞎击，
0: 奇葩奖项。

评比的是备受传媒批评的劣片，也有一种热搞正规奖项的意思。这种奖项吧，其实可能起初呢属于影迷们自发性的娱乐项目，但是呢由于它的特殊性日益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现在呢像金酸梅奖啊，什么烂番茄奖啊，已经成为了关注度很高的评选活动，也拥有由电影从业者、专家、影迷组成的啊近500人的评选团体。不少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制片人都获得过这些金酸梅奖啊、烂番茄奖啊，但是

0: 腾腾一下子。
1: 我怎么觉得狗给小花来一背胯？
0: 没那个意思，那这夸张了，就是小花跑不了狗那么快。
2: 你跑得了？
0: 小花又这手又入了死扣，一下拽一膀趴。
1: 你弄的小狗啊？
2: 这人家托付的狗，这能自己选吗？我为什么不托付小柱呢？他有劣迹。
0: 等于说现在就全心全影了，就剩下王大磊您一个人。
1: 他什么劣迹？我听听。
2: 对，我特别想跟你讲讲他有什么劣迹啊。
0: 哎，我还没差过界、啊。
2: 找了小柱去了。小柱说：“那得了，那放我们家吧。”就放小柱家了。也不知道怎么的，是看上什么了，反正就给他们家啃的呀，拆的呀，沙发给咬了。而且呢，是从冰箱上往下跳。
1: 狗从冰箱上往下跳，
2: 家里啃。
1: 小柱，托付你们家什么一狗啊？狗还敢往下跳？
2: 狗急了，它跳墙啊！
1: 可没听说狗急了跳冰箱的。
2: 怎么办？哎，你看小柱的后脑勺，这是个着陆点，踩着他后脑勺，腾就下来了。
1: 好家伙，小柱
2: 给小柱假发都踩飞了。
1: 这假发也太滑了。
2: 小柱也很生气，狗也很生气，谁也没理谁。
1: 狗一踩小柱的脑袋，使了个落地三焯水。
2: 所以呢，就拖不到你那儿了，因为你没有劣迹。
1: 对，
0: 你又想减肥，本身你也得慢跑。
2: 对，
1: 行吧，那狗就你这么一说，只能搁我这儿了。
2: 哦，搁你那儿了啊。但是你注意点啊，这个哈奇呢，有时候爱啃东西。
1: 那好办呐。
2: 你要遛的话呢，你最好给它护好了肚子，别让它感冒。
0: 尽量的别让它接触地面，万一弄脏了还得洗澡。
2: 嗯，你要不然给它穿上那种防滑袜，到家以后呢，能够洗脚吹干。你不要洗啊！
1: 我不如给他弄一轿子抬着。
2: 别弄太颠的，回来以后不要立即给他洗澡啊，先用温毛巾给他擦一擦啊。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3: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0: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1: 哎，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四款戴森的风嘴儿，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儿、柔和风嘴儿、顺滑风嘴儿，还有造型风嘴儿，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

0: 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1: 对，
0: 对
1: 没错、哎、少女心。
0: 哎，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啊。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流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四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明。

0: 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它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梁毅清的突然离去，使全家人不知所措。韩子琪直愣愣地望着碧儿。
3: 师妹，现在该怎么办？
4: 齐哥哥，

0: 史使命，以衰存亡都与他无关了。他不知道家中的惊恐和慌乱，不知道亲人的悲痛和泣涕。他的灵魂踏上了另一次路途遥远的跋涉，追赶着真主安拉，追赶着先知穆罕默德，朝着所有穆斯林应有的归宿走去了。
1: 葬礼定在亡人咽气的第三天，阴历8月14。依白氏和玉儿的心愿，他们恨不能把亡人的遗体永远留在家中。没有了梁义清，他们不知道将怎样再在这个倒了顶梁柱的家中活下去。但是碧儿不肯。妈，这不行，亡人以入土为安，亡人入土如奔金，送爸爸走吧，让他安心地走。
0: 阿訇和众老乡亲们都连连称是。哎呀，梁太太，大姑娘说的是啊。
1: 其实一生虔诚诵经的白氏又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让理智战胜感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她只会哭，完全没了主意，把两肩上的责任统统地交给了女儿和众位乡老了。如果没有乡老的帮助和阿訇的主持，碧儿也许无法胜任这平生第一次遇到的丧葬大事，把一切安排妥帖。不，15岁的碧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母亲的无能，父亲的本分，在她身上起了奇特的反作用。助母持家这些年，练出了一个刚强稳重的碧儿。她相信，即使父亲丧生在荒郊野外，她也会把父亲的遗体背到祖坟上，按照穆斯林的葬礼，把亡灵送入天园。她相信，只要她还有一口气，就不会让老母和弱妹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寡，这个家就不会垮。何况家里还有顶门立户的男人，他的师兄韩子奇。
0: 8月14日，阴冷的一天，秋雨淅沥的一天。为什么在一世清白的梁义清离开人世的日子，真主不给他最后看一看明朗的晴空，和煦的阳光？也许是他的生前欠着太多的宿债，他的死后留下了太深的悲哀。秋雨打湿了奇珍斋小院，白氏和碧儿、玉儿跪在水淋淋的泥地上，心随着正在接受物资里的亡灵默默地祈求洗买胎的人手轻一点，再轻一点。白曼丽、韩子琪跪在师父的身旁，手持汤瓶，由清真寺专管洗买胎的人履行神圣的职责，为他洗浴。穆斯林认为，经过洗物斯里，亡人生前的一切罪恶都被清除了。梁义清没有兄弟，没有儿子，两颗掌上明珠纵使有无尽的孝心，也不能亲自为父亲清洗买胎。和师父情同父子的韩子琪便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亲人。望着师父清瘦憔悴的仪容，韩子琪的心在流血。过去的3年，一幕一幕清晰地重现在

没有骑骡一仗，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漫天抛洒的纸钱。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

一块薄石板而已。喇赫的门底部平直，上面做成炫门的圆形。韩子琪望着石，舒展一下腰肢了。冷吗？按照习俗，在亡人下葬之前，应该由他的亲人下去试坑。可是送葬的人群中没有师父的亲人，现在和他鱼水相依不忍分离的亲人，不就是他的徒弟吗？和儿子一样的徒弟。韩子琪立即跳了下去，躺在阴暗潮湿的喇赫里，以自己和师父相当的身材代替师父去试这个与人间隔绝的居室，用自己的手抚摸着每一寸土，唯恐有任何地方使师父不适。当他完全放心了，站起身，伸出双臂迎接师父的遗体。乡老和送葬的朵斯提尔们把梁一清抬出埋在下子，缓缓下葬。韩子琪双手托着师父，稳稳地安放在喇赫之中，在他的颈下枕上了用白布包裹着的香料，神情地在望望师父。师父仿佛安详地睡去了，泪水模糊了韩子琪的双眼。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他摸索着，庄重地垒上了土砖，封上了石板。黄土

0: 八月节来了。
1: 开门的是韩子琪，眼泪汪汪地说：
2: 蒲老板，你来晚了，我师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哎呀，多会儿的事儿啊，我怎么一点信儿都没有听着呢？子琪啊，凭着跟梁老板的交情，无论如何也得告诉我一声啊。
1: 梁一清的遗孀白氏哭着迎了上去：蒲老板呐，咱们隔着轿门就没打扰你，你说说，谁能料到正好好的就撇下我们孤儿寡妇的。
2: 他这一哭，幼女玉儿也跟着大哭，拉着母亲的胳膊：
3: 爸爸，爸爸。
2: 碧儿冷冷地看了蒲寿昌一眼：
4: 我爸爸可是为您死的，为您那宝船。
5: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6: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几句梦想天堂。

0: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为您介绍的是黄金搭档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搭档的相声录音。那么昨天我们请您听了北京二赵的媳妇儿往哪儿娶，这是一个讽刺非常犀利的当年的新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再请您听一个他们表演的传统段子八扇屏。大家都知道北京二赵是老舍先生为他们命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首都涌现了几位优秀的青年演员，是各个领域的。那么北京二赵就是相声界曲艺界的代表人物。说到他们二位啊，应该说有几个特点：成名早，门户正，合作时间长，无论是传统活还是新活都有公认的杰出的甚至奉为经典教材的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合作的八扇屏。
2: 您是
3: 啊？我是相声演员。
2: 哦，相声演员。
3: 对了，
2: 我跟您还不一样。哦，
3: 那您是？
2: 我是文人。
3: 您是什么？
2: 文人呐、
3: 啊，文人。
2: 嗯，
3: 这我还真不理会。
2: 不理会吗？
3: 对了，
2: 我没闻过您吗？
3: 哎，对，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呀？
2: 文人。默客，
3: 这对。
2: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3: 哦，
2: 阅阅报啊，
3: 学习嘛，
2: 操操琴呢、啊，
3: 嗯，
2: 舞舞剑呢、啊，
3: 好，
2: 作作诗啊，
3: 嗯，
2: 尿尿炕啊，
3: 啊，
2: 我把这个写写账啊，
3: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2: 写写账，
3: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啊？
2: 那当然了。每天我要算一算我收入多少，
3: 哦，
2: 支出多少，
3: 嗯嗯，
2: 能不能保持平衡，
3: 生活有计划，
2: 还经常到各公园去游玩游玩。
3: 哦，您喜欢到公园去玩去？
2: 对，这话在三月份吧。
3: 是啊，
2: 我还到北海去游玩。
3: 哦，您上北海去玩去了？
2: 游玩呢？
3: 哎，什么叫游玩呢？你说玩去不就得了吗？
2: 您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
3: 你那么说多别扭
2: 啊。到北海去游玩。
3: 哎，游玩。
2: 那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
3: 哦，
2: 享清薄日。
3: 是啊，
2: 有点小风。这个风嘛也不大。
3: 够几级风呢？
2: 也就在一二级左右。
3: 哎，不大。
2: 哎呀，我一看这个风景啊，
3: 嗯，
2: 非常的优美。
3: 是啊，
2: 我一看这个

0: 如果大家要是耻笑我，那可怎么办呢？
1: 没关系，耻笑你啊，我替你兜着，这还不行吗？
0: 哦，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1: 哎，
0: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1: 是啊，那您这个上联是怎么做的呢？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哎，还真不错呀。哎呀，
0: 见笑

0: 如果有掉的呢，好捡起来架脸的，那多不好。我呀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这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啊？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1: 演员呢？
0: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来。
1: 好好好，
0: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儿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哦，上联儿有风吹，下联儿我给你对雨打，对字嘛。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捡枣去吧啊。别这起哄，什么文人呢这。
1: 哎呀，您真是高才呀，高才。
0: 岂敢岂敢。
1: 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多大学问。
0: 哎，那是他嘛。
1: 嗯，您是不然
0: 啊。
1: 您可称得起是乱石之中您算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呀、啊！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1: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啊！过奖，过奖。
1: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0: 您坛子？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呢？
1: 夸你。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夸您？
0: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0: 小吏啊，您听这一大套，有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了，水不言自流，什么什么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要自大念个臭，那对吗？
1: 怎么不对？
0: 自大念个秀，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那点儿哪儿去了？
1: 我那点儿不下到沙滩上了吗？
0: 话嗯，还什么演员的肚又杂货铺了呀？
1: 哎，对，
0: 你那是杂货铺吗？
1: 啊，杂货铺，
0: 大杂铺小杂铺？
1: 那个小杂货铺。
0: 来把火柴。
1: 没有。
0: 买盒烟卷？
1: 不卖。
0: 卖什么？
1: 什么也不卖，今儿盘货今儿个。
0: 对对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啊！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如果说我下联上联是千层浪，你下联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嗯，知道再对，不知道别胡对。

自秦王夜探薄壁关，尽得月下赶秦王，打三边还两箭，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因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打掉门牙二指，唐王大怒，贬至田庄。

曹操言道：“正是袭树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方。”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即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扎杀一部黑钢人，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上嵌八宝云罗伞盖，花冠云长，身披紫罗大叶连环甲。

0: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1: 您甭说张飞了，我连咖啡也比不了。
0: 你说什么叫雨打撒他半点坑？
1: 你怎么还记着这茬呢？
0: 拦不了。
1: 你说了半天。

0: 唱，
1: 你瞧啊，
0: 我瞧你练
1: 腰
0: 啊，翻过来是个六，呵，你带汤爬了吧，
1: 别
0: 借过得去吗？
1: 算了
0: 算了，吃韭菜。
1: 我说我算了，
0: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1: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1: 你让我小
0: 小，我没欺负你、
1: 啊、我岁数小，
0: 还没满月呢、
1: 我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4: 终于放假了，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5: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12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4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6: 嘿，醒醒，你掉进了3个睡眠陷阱。陷阱1，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5: 起床时间。

0: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说到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就必须提到一对演员三蘑菇常宝霆先生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先生。常宝霆先生的表演洒脱明快，基本功扎实，口齿清楚，形象帅气，活路也很宽，贯口的段子柳活腿子活都演得非常好。那么说到白全福先生呢，也是节目效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他的舞台形象啊，憨态可掬，热烈奔放，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呢白先生是表演娴熟，闹而不喧，尤其在表情和身段上有他独到的地方，很多段子如果不是白先生演呢，这效果要打很大的折扣呢。

0: 说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1: 怎么讲？
0: 名声在外
1: 哦，
0: 也可以说是大海飘的来的茉莉鱼。
1: 此话怎么讲呢？
0: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梆子了，
1: 这不像话是吧？那个老演员，
0: 老资格，
1: 不敢说。
0: 老演员，相声演员呢，就是能说呀。我发现社会上还有一种人呢，比你们可能说。
1: 哪种人呢？
0: 算卦相面的。嚯，有时候说的你神魂颠倒的。全凭
1: 我先拦您清谈吧。算卦的相面的，他是能说，
0: 那是真灵。您算过？怎么
1: 人家是写得了不改，先写后问，
0: 说明这位上过当。写得了不改
1: 啊，
0: 写完了以后你说的跟他写的那一样
1: 一样，
0: 这没什么。
1: 怎么了？
0: 这套我也会。
1: 是吗？
0: 比如说你要问问哥几个
1: 啊，
0: 我就给你写几个字，写得了就不改。一会儿你说跟我写的一样
1: 啊，你先说说写什么。
0: 就写这么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1: 哦，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九个字。
0: 你说你哥几个吧，跟我写的一样，
1: 是吗？
0: 说吧。
1: 我哥三个。
0: 哥三个
1: 啊，
0: 你看我写对了吧？
1: 怎么了？
0: 早算出来了，知道你哥仨。你看桃园三结义、这不叫哥仨吗？
1: 哎，那么这孤独一只呢，
0: 是不是亲哥仨
1: 啊？亲哥仨
0: 在一个枝上的，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亲哥仨，没错。算对了没有？
1: 对，不，我哥一个。
0: 哥一个
1: 啊，
0: 那也对。
1: 怎么了？
0: 也这九个字没错。
1: 是吗？
0: 桃园三结义，原来你是哥仨，对不对
1: 啊？
0: 原来你哥仨孤独一只，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独，就孤得出你一只来。
1: 哦，孤得出一只来啊。
0: 这哥一个对不对？
1: 不是，
0: 算得多准。
1: 我哥俩。
0: 哥俩也对。
1: 怎么了？
0: 桃园三结义、原来你是哥仨、孤独一只，给孤独去一只去，剩哥俩了。
1: 对，要给孤独下去了。
0: 你哥俩对了吧？
1: 不对
0: 啊，
1: 我哥四个，
0: 那也对。

0: 怎么着？
1: 给我搂搂啊！
0: 给您搂搂
1: 啊！
2: 好啊！
0: 你看今儿还没事儿，
2: 站好了。会咳嗽吗？
1: 会，
2: 来一嗓子。
0: 哟呵，底气还真足。
2: 行了，就这一咳嗽啊，我判您是二年有期徒刑。
1: 我招你了，我这么一咳嗽个人有期徒刑。
2: 可惜你这么大岁数啊，相面给你要什么吗？
1: 不要啊。
2: 你给我什么吗？
1: 我也不给啊。
2: 一撇嘴就给你看看，就这种语言，
1: 有事啊？没事啊。露露露露。

0: 我神经了，
1: 有病啊，是怎么着？
2: 不乐着点吗？这乐不都吓跑了吗？这个
0: 怎么乐呀？
2: 别乐，别乐
0: 啊！不乐，
2: 别乐，太寒碜了。
3: 这个笑都不会，你客气就是不是真笑，但是也带点笑，似笑似不笑，要想笑又不想笑，得那个感情那才对呢。
0: 哦，要想笑又不想笑，敢笑似想似不笑，那个
2: 来吧，
0: 我乐不出来这个。
2: 行，别乐，看看，给你看看吧，
0: 我看看吧。
3: 看相以前，我先送他三相。我为什么先送三相？这三项对了咱接着看
2: 啊，
3: 不对你找别人。
0: 好，
3: 我对你的要求啊，说我说的对，你当着观众你就说对，
2: 是就是。
3: 我说的不对你就说他说的这不对啊，您甭听他的啊。
0: 对
3: 啊，
0: 对了就是对，不对了就是不对，
3: 别捧我啊。
0: 我绝不捧。
3: 咱先项第一项
0: 啊，
3: 就你这个穿着打扮
0: 啊，
3: 你这个五官相貌，我看你的骨骼，从你这个相貌我来看
0: 啊，
3: 你家里的这个爸爸就是有一个，对不对？
0: 对，
3: 对，
2: 你看这人，这人
3: 别含糊，不对往外说，
0: 不，对对对
3: 对对，我不怕这个，来，不对，告诉大伙
0: 就一个，
3: 告诉大伙这不对，说
0: 这个多了，那我怎么哼这个？
3: 就一个，
2: 你说这东西多灵啊，这玩意儿啊，这不是夸你这个啊。
3: 再想第二一项，
0: 是
3: 你母亲是个女的，对不对？
0: 太对了，
3: 要男的也告诉大伙儿啊，
0: 女的
3: 没胡子，
0: 没胡子。
3: 再想第三一项，
0: 第三项，
3: 你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要不然就哥一个。
0: 太对了，
3: 哥几个？
0: 哥俩，
3: 哥俩，有哥哥有兄弟，
0: 我有个哥哥，
3: 你哥哥比你大，
0: 太对，
3: 怎么大？

0: 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看看，
1: 嗯，好啊，
2: 怎么着？
0: 你手指头都分得开半儿，这个，
2: 嗯，这手指头分不开，那是鸭子。
1: 别开玩笑啊！
0: 你看，你看这个手啊，相书上讲得好
1: 啊，
0: 指为龙，掌为虎
1: 啊，
0: 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
1: 啊。
0: 您得有点虎吞龙，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宾主相齐，八公高大。
2: 何为叫八公？
0: 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死惊开。您看了没有？尤其这个掌心这个地方，掌心也是挖呀，这个地方呢？
1: 你什么毛病？你这么大人，你什么毛病？你
2: 我有痒痒肉。
0: 嘿，全让他给搅了，我告诉你。
1: 行了行了，别看手心了，
0: 啊，看看这手背吧。
2: 这就
1: 怎么趴下了？
2: 嗯，我里外怎么翻呢？
0: 看手背，
2: 看手背，你这么翻呢？
0: 这么翻我不省点事儿吗？
2: 对了，你省事了。我相完面，我成孙猴了，这是像话吗？
0: 看手背，
2: 哎，
0: 看福筋，也就青筋呢。福筋若露骨，将来必受苦；福筋不露骨，将来必享福。您的福筋丝露不露，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
2: 呵，
0: 对吗？
2: 太对了。
0: 手伸出来了
2: 啊！
0: 这给您看完了
2: 啊！
0: 您收起来吧
2: 啊！
0: 看看您的五官，
2: 您看看，
0: 都说五官呢啊，
2: 嗯，
0: 一般你找不着。
2: 哎，
0: 五官在哪儿呢？
2: 哪儿？
0: 就在这范围。这五官全在这儿呢。一般的五官在哪儿呢？
2: 啊，
0: 我给您指出来。
2: 您说说这五官。
0: 您看这个地方，这是五官
2: 啊，
0: 这是东关、西关、南关、北关、鼓楼、食品街、劝业场。
2: 我说你这画地图呢？这，
0: 这不五，这五官在哪儿呢？
2: 我让你说东关、西关，五官就是眉目鼻口耳，
0: 这都知道啊。我们相面再不知道这个。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省殿官，嘴为冲大官，耳为采亭官。五官端正必有十年旺运，
2: 啊，
0: 五官有一官不好必有十年生衰败运。您的五官都好，
2: 是
0: 就一官不好。
2: 哪官？
0: 说实在的啊，眉毛，眉毛，
2: 哦，太稀。
0: 不是稀，怎么长这儿了？
2: 长哪儿？
0: 往下挪挪多好。
2: 眉毛往下挪，
0: 你这都是挪里有造化。
2: 哦，挪这儿我成死眼狗了，开玩笑。
0: 挪这儿呢有造化吗？挪这儿有用吗？
2: 有什么用？
0: 大挪。
2: 挪哪儿？
0: 又有造化又省钱。挪二尺半。
2: 眉毛挪二尺半，
0: 这算一尺
2: 啊？
0: 二尺半，一尺，二尺，二尺半，就挪二个手指的这儿，又有造化又省钱。
2: 我这儿有什么造化？
0: 早晨漱口省得买牙刷子了。
1: 这玩意儿这多好，
2: 我拿眉毛刷牙，我也太不讲卫生了。
0: 开玩笑，
2: 嗯，
0: 说这个我说什么你都信
2: 啊？
0: 我要把过去、现在、将来的我都给你算算。
2: 哦，您谈谈，
0: 你才能佩服我。
2: 好好好，
0: 小时候你最好，
2: 嗯，
0: 小时候你生活最好，父母院的日子
2: 不着急，
0: 就结婚以后不好。结婚以后生活困难了吧？
2: 啊，
0: 你好比花木兰敢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人人说你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呀，啊。
2: 夹板套什么？
0: 结婚以后，
2: 嗯，
0: 你好比卖豆腐种了二亩，和田地，江里来水里去。
2: 哎，
0: 你是左手拿着耙子，右手拿着没底儿的匣子，
2: 嗯，
0: 搂多少漏多少，挣的钱真不少，一子儿没攒下。
2: 太对了。
0: 对吗？
2: 太对了，
0: 这是中年
2: 啊，
0: 老运您阔了。
2: 是，
0: 现在谁比得了您
2: 啊？
0: 您今年66岁，属羊的，啊，你媳妇62，比你小4岁，
2: 嗯。
0: 现在你是俩小子一个姑娘，俩小子都结婚了，姑娘还没结婚，工作都挺顺利的，
2: 啊。
0: 现在您每月挣200多块钱，
2: 嗯，
0: 今天早晨您吃的炸酱面，晚上吃的包饺子，来的时候拿汽车给您接来的，现在您兜里还有7.45块，对不对啊？
2: 哎，你算的怎么这么灵啊？
0: 没准不灵啊？
2: 怎么了？
0: 咱俩不在一块儿吗？
2: 啊，一块儿。
3: 北京文艺广播

0: 听相声，品曲艺。
1: 风中笑林，风中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作的传统相声《相面》，回婉华两位前辈合作表。
3: 说三句话，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4: 也对，
3: 语言越精炼越好。
4: 是了，
3: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4: 是的呀，
3: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4: 是啊，
3: 花5分钱打一次，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4: 哦，
3: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你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双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上。好，谢你，再见。
4: 哎，很精炼，
3: 没用2-3秒钟。
4: 是啊，
3: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4: 怎么着？
3: 说有2钟头。
4: 你这话太夸大了，2钟头啊。
3: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4: 你学学。
3: 喂，你是小张吗？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4: 这不废话
3: 啊？什么事啊？是你这样，我打算给你2块钱，求你受下累，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岸厂南门对过大圆木头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4: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3: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每辆12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得去；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借旧车不太上算呐。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8.5万，你可多倒霉呀、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自己车的骑着去，要是没车嘛，你坐公共汽车去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红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要在金红的口上下车之后，去金红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万。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坤袜套，颜色也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点花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回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现在开心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算账，也我就喜欢痛快，不喜欢啰嗦的，还是我啰嗦。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胡仲仁、回婉华表演的小段打电话。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元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618的年终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大家听到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礼盒专场。
2: 是我们带您第一个礼盒，就是赫莲娜的3件套套盒，包括它的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
1: 那这3款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这么一个组合。黑绷带晚霜呢是管深层的营养，小露珠呢管补水焕亮，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10倍的浓度的阿尔法雪绒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科技，以水补水，以油锁水，使用之后呢，肌肤含水量能够非常非常高。
2: 对，那第二款就是小针管，它含高浓度的玻色因，同时它又是面颜两用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哈。混油皮夏天用也没有负担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不用多说了，黑绷带，这个黑绷带还是足量的100毫升装。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件套里边10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价要33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的618特别价格只需要899，同时还赠您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黑，然后蹦出一个微信，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授权链齐全，可以向客服索要我们的报关单啊，您可以放心购买。那么第二样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4件套的礼盒，它有什么呢？修复的浓缩精华50毫升，再加上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神奇的经典面霜60毫升，再加上精粹水150毫升，还有他们家特别难买的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4件套。基本上适合多种的肌肤，满足日常护肤需求。你看啊，精粹水啊，它是吸收的钥匙，
2: 是
1: 啊。那么我们再说经典面霜，它是日间的防护盾，而且呢，长期使用下来，皮肤能够告别外油内干，素颜也有光泽。那么再说它的这个精华露，它里边的这个海洋油脂，帮助我们减少水分流失，能够同时抵御外界刺激，让您的肌肤更加健康。那么眼霜预防新生纹路，精准的找到源头，对症下药。可以说这4件套礼盒能够打造全方位的有新的护肤体验。
2: 是，那这4件套呢，就是修复浓缩精华50毫升、神奇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50毫升，还有浓缩精华眼霜15毫升。这个代购价都要23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618的价格是899元，而且给您带礼盒。
1: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海，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那么咱们继续来啊，第三样依旧是来自于赫莲娜这个品牌绿宝瓶的系列，里边有什么呢？绿宝瓶的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绿宝瓶的面霜50克，再加上一个赠送的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等于说凑齐了绿宝瓶整个的系列。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绿宝瓶系列，海茴香加上伊克多因，再创新的添加红没药醇，通过快速收敛强化肌肤根源营养基底这3条途径去修正还原屏障重塑基底，这个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赫莲娜的它的黑绷带的品相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2: 对，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它是保湿成分多，使得它的这个肤感更接近凝露的质地，它用上去流动性很强，有一种润的感觉，能够把我们皮肤清洁不了的垃圾进行2次清洁，能够打通我们的肌肤通道。
1: 绿宝瓶精华呢是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这个已经不用多说了，大家经常能看到这个绿色小瓶子的广告，告诉大家就是一抹能够变得水水润润。另外呢，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它是鱼感质地的，相比于黑绷带来说，它能够做到滋润度和轻盈感的魔鬼平衡，像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了一层隐形的保鲜膜。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3件套，还加赠了绿宝瓶的眼霜15毫升，价格只需要799，还要带礼盒。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绿，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年7月1日至4日。

0: 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王爸把刘秀请过来了，刘秀讲了一番话之后，众人听了全都暗自赞佩。王爸让大家伙全都回去安排善后，明儿早出征。第二天一大早，1000名军士全都如数赶到，没有半道不干的，也没有开小差的。刘秀看着这些手里拿着乱七八糟的所谓武器的人们，马上命令整队出发。这几个人都是临时突然组织起来的队伍，没受过训练，也没打过仗，如果讲军队素质，什么也谈不到，甭说别的，走道都走不齐。再看手里边拿的那兵器，长短不齐，圆扁都有，再瞧那穿的，在家穿什么，现在还穿什么，五颜六色，丰富多彩。至于说骑的，那就更甭说了，绝大多数

备呢。校尉们连朝带打，几个人一伍还不统一，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还有三个人的，互相一看不行，重来，商定好都五个人一伍站好，大小个匀开，骑牲口的上一边去，不骑牲口的在这边，两边这么一分。刘秀忽然在那骑牲口的这几十个人里头发现了一个老者，这老头看年纪能有60上下，一部胡须，白多黑少，他骑着一头牛，扛着一个背地垄的大镐。刘秀心想，这个人的年龄可以说是在我这支队伍里头是最大的了吧，这么大年纪还要入伍当兵，真是少见的。于是刘秀就走到了老者的跟前，一抱腕，老伯请问高寿了。这老头一看刘三将军在他面前拱手见礼，忙不迭的从这牛背上就滚下来，马上还礼，三将军，我62了。哦，家中还有什么人吗？老头说，家里呀，还有点破烂东西，没人了。我是太阳底下多个影，阴凉底下一个人呐。要说会喘气儿的，还有这头牛。哦，老人家，偌大年岁，因何想起当兵来了呢？嗨，三将军，你不知道啊，我老汉原来也不是就这么一个人啊，住家过日子，谁不求个儿女满堂，热热闹闹的？可我呀，命不济呀，偏赶上王莽当皇上，这下子把我就给坑了。我的老妻早年下世，还有一个儿子、儿媳妇，一个不满一岁的孙子。按说，日子虽没有大富大贵，但也还舒心顺当。可这个王莽，他不让你顺当啊。我儿子当年去长安城他姑父家里串亲戚，偏赶上王莽要修什么宫，到处抓着年轻的民夫啊，倒霉把我儿子给抓了去了。听说到他们手底下以后，那人就当牲口使了，没早没晚的干呢。去年颍阳的一个小伙子到我这儿来了，他是在那里头跟我儿子一块干活的，他把我儿子的随身带的东西给烧回来了，告诉我，我儿子在那里边给活活的累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这小伙子给家里送个信儿，让这小伙子告诉我，他没对我养老送终，觉着死了也不放心。儿媳妇一听先哭了个死儿啊，我这个人心宽呐，有泪往肚子里流，不能跟着儿媳妇一块哭。再说，人死了，哭也哭不活。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啊，这是我的命苦啊。没用多久，儿媳妇病了。您说，我一个当公公的，怎么时候？

我让他姥姥家先给养着吧。孩子能活呢，算我们家留条根；孩子不能活，从这一辈儿就断了种啊。我也想了，这种受罪的种断了也好。这些日子我正没着没浪的呢，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听说你们刘家要兴兵灭王莽，我想这挺好。王莽让我家败人亡啊，我也让他不得安生。我牵着这头牛，这是我唯一的家产，入伍当兵。我呀，别的不想，就想把王莽的江山给搅和搅和。当然了，我一个人不见得能给他搅黄喽，搅不黄啊，给他天天腻也好。刘秀听了这位老者的叙述之后，他深情地望着老头：“老人家，请问您的尊姓大名啊？”“三将军，我可没什么大名啊，我呀姓樊，叫樊家。”“哦。”刘秀说：“老人家，您骑着这牛去打仗，跑得太慢呐，遇见敌兵会有危险的。嗨，这牛自然是慢呐，我倒想骑马，咱不趁呐。话又说回来了，这骑牛总还比他们的用腿走强吧？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活着跟死了都没什么，活着跟着闹一闹，死了全当是睡大觉，不在乎这个了。”刘秀回身一摆手，给他牵马的兵卒走过来了。刘秀说：“把我这匹马交给这位老人家，我骑他的这头牛。”老头一听：“哎，三将军，这可不行啊！您是义军的首领，您没有马骑，怎么冲锋杀敌呀？这万万使不得。”刘秀说：“老人家，您不知道，我呀

这一千人出了白水村之后，往前行走，到了岔路口，往北奔宛城，往南奔新野。王霸和刘秀两个人领着队伍奔南走下来了。不少人知道这个路的通向啊，有人吵吵：“哎，王将军，走错了，上宛城得往北走，这怎么奔南下去了？”王霸说：“我知道，这道也对，怎么这到不了宛城？那谁知道？你就跟着走吧。”刘秀靠近王霸耳语了几句，王霸一拍大腿：“高，小兄弟点子多。”队伍停下，大伙全站住了。王霸一挥手，到旁边树林子里头，有话说。队伍全都走进了树林深处。王霸在马上说：“众位弟兄们，现在告诉大伙一句实话，咱们呢不去打宛城，咱去打新野。”队列里一阵议论：“我说怎么回事？打新野？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的。”“别吵了，听着，为什么咱们打新野呢？偏偏告诉你们去打宛城呢？啊，嘿嘿，这叫兵法，知道吗？这就叫兵不那个。”他想要说兵不厌诈，但是没想起这词儿来。这叫兵不怕撒谎，当兵的不知道孙武，能行吗？这个是打仗的祖师爷，他有本书专说打仗的，以后大伙都得看，明白吗？不但看孙武的，就是孙四的、孙三的、孙二的、孙老大的都得看，他们哥几个都挺厉害。刘秀在旁边一听，这哪跟哪儿啊？这是人家孙武是文武的武，你怎么给说成一二三四五的武呢？这个王霸纯粹是醉雷公上国台，胡批一锅粥啊。王霸在这说了一通，最后还是请刘秀来具体布置如何行动。刘秀跳下牛来了，站在一块大石头上：“诸位，我看今天大伙的士气十分高涨，只是我们的武器军装还很不齐全。我想新野乃弹丸之地，取之不难，但是仅就我们队伍的状况来看，我倒想起了一个计策。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整队而行了，而是都装作到新野赶集上殿经营物品的样子。我知道今天正是新野的吉日，咱们这样去呢，不会引起官兵的注目。我们混进城去，直至他的县衙，先抓他的县宰，然后再让他下令全城投降归顺，这叫抛心一胆，统带全身。此举如能如愿，可减去兵戈之战，巧取新野。如若新野已有耳闻，有所防备，到那个时候我们再集中兵力强而攻之。所以请大家即可分作几步向新野行进。”大伙一听，哦，这才明白，感情是这么回事。当时刘秀先点带了200多名士兵，这200多位都是刘秀亲自点名要的，都有特点，一是年纪较轻，二是兵器较杂，使什么的都有，三是服装较乱，从穿着上看都像赶集的乡民。余下的队伍由王霸带领着紧跟在后，刘秀二番骑上牛，领着这200来人走到远远望见新野县城门楼子的时候，刘秀这才按下命令：“队伍大距离拉开，佯装赶集的前后照应，随我进城。”“是。”大家伙都拉开距离了，本来就是没受过训练的队伍，这一说呀，随便走，装成赶集上殿的样，甭用排练，大伙都会。夹着切菜刀的，拿着擀面杖的，扛着大铁锹的，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支队伍。刘秀骑着牛，肋挎一口宝剑，走到城门洞这儿的时候，他放心了。为什么呀？他发现城门洞这个地方并没有任何防守，城门大开，出入随便，只是有几个兵卒穿着崭新的衣服在城门这儿好像等候什么人。有2个人正在议论什么，

而且有一个人直看刘秀。刘秀呢，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骑着牛往城里边就走。他刚刚走到城门洞这儿，忽见一位官兵走到刘秀的跟前，伸手就把这牛鼻牵给扯住了。哎，小伙子，在哪儿来？他这一拦刘秀啊，倒把刘秀吓了一跳。刘秀心想，这兵卒认出我来了吗？但从他脸上表情来看，并无恶意，所以他就比较沉稳了一些。啊，我从白水村来。啊，从白水村来呀、啊？正好，我问问你，听人说白水村有人兴兵造反，有这事儿没有？刘秀说：“你听谁说的？谁兴兵造反呢？”哎，我们在这等着迎接宛城县的县宰呀，给我们县太爷来祝寿，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刚才听一个过路的人说，说白水村有刘氏弟兄刘隐和刘秀兴兵造反了，说要打宛城。这事儿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呀。真要有这事儿，那我们就不能在这儿等着了，那宛城县宰就不能来了，还得告诉我们县太爷小心点呢。你既然是从白水村来的，我想有没有这个事儿，你应该是最清楚的了啊。刘秀说：“是啊，是啊，这事儿我应该最清楚啊。不光我是从白水村来的，你看这几位没有？”他用手一指站在旁边的几个人，他们都是从白水村来的，我们都是一个村，从来没听说谁造反。我们那儿倒是有个刘隐，也有个刘秀，人家这哥俩没在家，上宛城去卖草去了，你问问他们是不是。旁边这几个人一听，随口答声：“啊，是啊，我们住的人都没听说这事儿，哪的事儿？这是别人胡说的，纯粹瞎编。”这是门军一听，冲着旁边另一个门军说了：“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刚才那个人一说，我就琢磨着这事儿啊有水分，这人说话呀总是望风扑影，听见动狗子叫愣说生孩子了，人家白水村的人来了都不知道，你说他一个走道的怎么知道的呢？哎，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那你走吧走吧。”刘秀骑着牛进了城了。刘秀从城门军的口中又得知了一个新情况啊，那就是新野县令今天过生日，这正是一个趁热打铁的好机会。所以刘秀进城之后，走到狮子街东头的牲口舍的空场附近，把这200人往一块一归拢，他挑了30来个人要跟着他直入寿堂，另外100多人呢包围大厅和院子，同时还留2个人等王霸跟上来告诉他火速包围县宰的官宅。刘秀安排就绪之后，领着这30多个人直奔县宰的官宅就来了。当他打听着来到县太爷住宅的大门口的功夫，一看果然这是热闹非常啊。门口这儿拴着五颜六色的马匹，各式各样的车辆，大门口张灯结彩，院子里影壁墙上贴着一个红底描金的大寿字，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笑语喧哗，充满了喜庆气氛。这位新野县宰姓游，叫游如水，是一位是案子问不清是理儿断不明的大老爷，但是见钱就搂，见利就收，老百姓们恨得骂他，说他这官比地瓜多一副下水，比棒槌多俩耳朵，有人送他一副对子，说他脚下有刀，刮去新野3分地，下联是手中有剑，绝走黎民2辈财，说这官啊贪赃贪得太厉害了，把地皮刮掉一层，把老百姓养儿的钱都给划了去了。今天这位过50大寿，又是个发财的机会，新野县内的头面人物都得登门祝贺呀，更何况还有临近驻县的同僚们为他助威，所以他这个寿诞之日在这小小的新野县城不亚于过年过节一样，大门口这专有一位迎来送往的家人，又可以

0: 三十个人直接就走进了大门。门洞里边那位管家一看，呀，这些位是干什么的？哎，慢着慢着慢着，几位上哪儿啊？刘秀一回头，给县太爷贺寿啊。啊，给县太爷贺寿。这管家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神上下打量了一下刘秀以及他身后跟来的这一帮人，心想这些位都是干什么的呀？啊，前面这位穿的还挺像样，后边这些位一脑袋骨友子，一脖子黄土泥，像是农夫啊，但手里边拿着切菜刀，还有擀面杖，又像是厨师，是来给帮忙做饭的。后边灶上人手够了，没听说谁又请人了。几位，你们是哪儿的？刘秀把脸一沉，请问这是县太爷的官宅吗？
1: 是啊。
0: 县太爷姓尤吗？
1: 对呀。
0: 县太爷老家是哪儿的人知道吗？
1: 我们县太爷老家是颍阳尤庄的。
0: 哦，那就没找错。我们这些刚从地垄沟子里边出来的人都是老尤家的本族，知道他今天过生日，特意来给祝寿。看您方才的样子，是不是看我们衣着卑微，有伤贵府的光彩呀？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吧。
1: 别走，您这忙什么呢？管家一听这是县太爷老家来的人呐，这我要给得罪了还得了吗？几位您别过意，俗话说不知者不怪，您要不说明白，那我怎么能知道呢？您几位在这儿稍候啊，我到里边给您通禀一声。这管家说完话转身赶忙来到客厅。
0: 这阵客厅里边桌案排列，菜肴一箱，是杯盘交错，酒气喷鼻。由县宰和本县的县狱挨肩而坐，周围全都是来贺寿的宾朋。管家来到县宰跟前，
1: 老爷，外边来了不少客人，说都是您的本族乡亲，特意来给您拜寿的，是不是请到客厅啊？
0: 由县宰一听，我的乡亲，我自从当县令那天就跟乡亲都断绝来往了，今儿个怎么忽然冒出乡亲来了？他说是我的什么亲戚啊？
1: 这个小人我还没问清楚呢。
0: 正这功夫忽然有人说话，
2: 不用问，我来了。
0: 这一句话招惹的全屋的人注目观瞧，原来刘秀领着这三十来个人是直入客厅。刘秀站在客厅正中，望着尤县宰说，
2: 怎么不认识乡亲了吗？
1: 尤如水看了看刘秀，心想这个人我并不认识啊。
2: 你是什么人？
0: 实不相瞒，我乃是白水村冲灵军的先行队伍，只因王莽无道，黎民怨恨，

0: 但是自寻死路。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军在。

0: 敲门声，以至于等他清醒过来后，仍然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
1: 坐在黑暗的客厅里，我突然可怜起门外的女人来。她冷，不就是要件衣服吗？这不应该拒绝的。我起身从衣帽架上取下了我穿来的外衣，走到门边，我把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一只手将衣服递了出去，这个衣服瞬间就被接走了。我用这种方式是不想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同时我也不希望她看见我。

从个子上看有2岁左右的样子。他很快就走进了何姨的卧室，我跟了过去。何姨的卧室连着一个阳台，通向阳台的门已经开了，有城市的灯光淡淡地映在阳台上。那个小女孩已经从花盆的缺口间爬上了阳台。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叫住她的时候，她已经从阳台上坠了下去。我想起了电话里低沉的声音，还有小妮今天夜里所做的梦。有一个小女孩从这个阳台上坠下，那一定是真实的了。现实经常叫人遗忘，而梦却能够记住一切。我走到阳台边向下望去，我听见了呼呼的风声，这是另一个空间的音乐，为坠下深渊的人安魂，而这个音乐我是听见过了。我仰靠在一把舒适的躺椅上，听见冯教授的声音从我的脑后传来。这种医生坐在病人背后的咨询方式，有一点像捉迷藏，使我在自由自在的讲述之中感到眩晕。冯教授说，你今天谈得很好，你讲了那么多的死亡幻想。

天花板上的裂缝，因反驳说，我在小妮家做家教的时候，真的看见窗外有一个女人，她和楼上的那幅画框里的女人一模一样。根据同类相识的原理，只有亡灵才能看见亡灵的。因此，在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有的是真正的活人，有的是亡灵显形，谁能验证呢？但是我知道，只是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我停了下来，喉咙有点梗塞。这个时候能哭一场是最好的事儿，可是我哭不出来。你接着讲。冯教授的声音充满了鼓励。

这是你的梦，对不对？你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还睡在床上，你活动了一下腿脚，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你认为自己是亡灵显形，这是一种对死亡的妄想。现在，我想让你回忆一下，你第一次产生这种幻觉是在什么时候？我知道，冯教授要让我回忆童年了。这是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法。童年仿佛是江河的源头，由于遥远，我已记不清多少事儿了。冯教授说，给我这样的人做精神分析特别的困难，因为我懂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常常会在交流之中产生对抗。教授，您能把那道门给关上吗？我在回忆过去的时候走了神儿，因为那道敞开着的侧门一直让我心慌意乱。冯教授的咨询室设在学校实验楼里，是一个

临走的时候，他还是那句话：今天谈得很好，下周同一时间你再来。他讲过一个法国的精神分析学家对一个女病人跟踪治疗了30年。这些教授们的执着让我不寒而栗。走出楼外，夏日强烈的阳光让我有瞬间的眩晕感。校园里很安静，树木葱绿茂盛。我拿出手机开了机，发现手机一直关着，想来这短信已经发来好一会儿了。是小妮发来的信息，她说今天是周末了，你怎么还不回家来呢？我妈妈准备了好吃的晚餐等你。我的心里热了一下。回家，晚餐，似乎是儿时听见的呼唤了。为小妮做家教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大家真的有了家人的感觉。我的生命之中几乎没有母亲的记忆，她在我很小的时候便跳楼自杀了，据说是患了抑郁症。父亲从此漂泊于世，我几年才能见上他一面。我是在乡下的外婆的身边长大的，一直到进大学都是外婆和舅舅一家供养我。当然他们拼尽全力也只能将我送进大学的校门，接下来的学费和生活费便靠我自己打工解决了。3年来我做过各种各样的事，其中的酸甜苦辣不说也罢。回到女生寝室，只有微微坐在电脑前上网。她回头望了我一眼说：嗯，你上街去了？我不置可否。去冯教授那儿做心理咨询是一件保密的事情，我怕同学们知道之后另眼看我。我住的609室共有4个女生，除了微微近日正在网上找打工的地方之外，小咪和小熊都是属于不用为经济操心的那一类。具体说来，小咪有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相好，很有钱的。小熊的父母就是有钱人，如果有同学找他借钱，几百块钱随时都能够掏出来。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东西便要出门，微微羡慕地说：哎呀，你这次家教找得可真不错，以后啊有合适的雇主替我介绍一个啊。微微也真是运气不好，找了2次推销工作和1次家教，都因为回避男人的性骚扰而提前中断了。我想有机会一定得帮助他。辗转了2路公交车，我来到了小妮家的时候，却意外地遇到她家里没人。我反复地按着门铃，屋子里却没有任何的动静。我在门外的楼梯上坐了下来，脑子有点乱。这一切是真的吗？小妮的妈妈何姨，还有我自己，我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不真实的，是幻觉。我拿出手机找小妮发给我的短信，没有了。是我刚才看了之后随手删掉了，还是根本就从来没有过信息呢？我一下子无法判断。此时是下午6:01，外面是夕阳暮色，楼道里却已经昏暗了下来。有人在上楼，脚步很沉，向着我所在的6楼盘旋而上。我想
这一定是住在七楼的那个画家了。我和他仅有过点头之交，从来没有去过他家。但我总觉得他屋里有一幅裸背女人的肖像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我去过他家，什么时候呢？难道说是前世吗？走上楼来的是何姨，他一边开门一边对我说：“真是对不起，对不起，小妮的爸爸突然要见他，我不放心，就送他过去，让他吃了晚饭就立刻回来。”何姨对小妮的爸爸一直抱有莫名的警惕，在他平时的谈话之中，我经常能够感觉到这一点。和何姨一起用晚餐，他问起小妮的学习情况，我说挺好的，尤其是英语和语文的进步非常的大。何姨舒了一口气说：“唉，这样就好，快到高三了，一定得让他考上一所重点大学才行啊。”何姨不停地给我夹菜，仿佛是对我做家教的认可。何姨年轻的时候是专业的舞蹈演员，现在虽然已经40多岁了，可是从她笔直的腿和舒展的肩膀上还能看出早年的影子。只是旧时的歌舞团早就已经解体了，何姨一直处于半失业的状态。为了生计，他现在在一家建材公司搞销售。我很难理解，一个与艺术为伍的人怎么可能与钢筋水泥砖头瓦块打起交道来。小妮是晚上9点多回家的，她进门之后便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连声说：“哎呀，君姐，对不起你了，都怪我老爸，他让我去吃晚饭，说什么几个月没见我了，假惺惺的让人讨厌，我只得敷衍了事。”小妮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孩子，热情起来像一团火，狠劲儿上来的时候也不饶人。我陪着她在书房里复习功课，书房里有一张钢丝床，是我每周周六周日2天的临时住处。夜里11点，小妮合上书本，伸了一个懒腰，说：“就到此为止吧，我都快成机器人了。”我同情地点了点头，想起自己高考前那段非人的折磨，知道小妮现在是身心俱疲了。可是小妮却并不急于回她的卧室去，她望着我小声说：“君姐，你今天晚上陪我睡好吗？”我心里有个什么地方触动了一下。和小妮睡在一起，她发现我身上冰凉，这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吗？冯教授说，那是我的一种妄想，一种幻觉。然而，小妮今天夜里却真的提出这个要求了。小妮，为什么呢？我要给你讲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儿。我不敢一个人睡在房间里了。走出书房，何姨的房间门紧闭着，想来已经睡下了。我和小妮简单的冲了澡，然后蜷缩在她柔软的大床上。床头有一些绒毛玩具，非常卡通的样子。小妮突然说：“君姐，我跟你说，我今天碰见了一件特别诡异的事儿。”小妮一边说一边抱着我。那件事儿还没有开讲，可是惊恐的寒气已经让她微微的发颤了。
小妮所讲的事儿让我

0: 背上也有点发冷。
1: 小妮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会让她感到如此恐惧呢？周末的夜晚，小军和小妮姐妹俩相互依偎着，讲述着那段恐怖的经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离别？
2: 我们相依相爱。
3: 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4: 麦克斯王对郝依依说：“依依，我当然知道，我们是在演戏给寇少龙看，我们是要稳住他。可是爹地也未必完全信我，这也不能怪爹地。你要看看王冠的处境，现在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到北京这么久，还有你，也还是没有找到证据。而且你本来就是快库的起密师。说到这儿，麦克斯王顿住不语，试探地看看郝依依。郝依依把头扭向一侧，不看麦克斯王。麦克斯王在怪他没有找到寇少龙诬陷王冠的证据。其实郝依依有证据，能够证明寇少龙和深圳安心的总经理林峰共同持有一家在 BVI 注册的公司，暗中勾结。就在不久前，郝依依还不顾一切的想要把这证据交给 Max 王，好让王冠集团转败为胜。可是郝依依现在不能交了，因为证据是假的，是个陷阱。辉姐说得很明白，那是寇少龙的心腹 Frank 命令朱迪交给郝依依的。当然了，一家跨国律所的后台哪能那么好进？他刚才一定是太激动了。王家在怀疑他心怀二意，暗中为寇少龙效力，他却无以反驳。他的辛苦眼看就白费了。郝依依暗暗恼火，鼻子竟然一下子。最主要就是费肯的股份转移过去，神不知鬼不觉。这件事必须尽快完成，越快越好，赶在寇少龙进入王冠各个公司董事会之前。此事至关重要，绝不能有任何差错，所以爹地想亲自见见你。郝依依颇为意外，原来 Max 王之前并没有告诉过父母他在请郝依依协助他注册离岸公司。怪不得王太对郝依依那么敌视，就像对待他儿子从街上捡回来的一只小破鞋。然而即便郝依依是高级起密师，是双重间谍，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一个更高级的工具，永远成不了王家的少奶奶。郝依依吸了吸鼻子，悻悻地说：那就不必见了吧，反正公司已经注册完了，而且也是在你的名下，未来所有的手续都可以由你完成，不需要我的参与了。如果怀疑公司注册的真实性，可以找任何一家企业秘书去验证。已经验证过了，没有问题。麦克斯王说罢，感觉有些不妥，深山的真实无误地说下去。可是爹地他

0: 并不知道杨春山这个人。爹地认为你在 BVI 刚刚注册的公司，股东是王凤如基金会，那是他早年在瑞士秘密设立的家族式基金，用来隐藏王家私有财产的。因为费肯公司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是公共信息，所以王凤如基金会不能直接持有费肯的股份。基金会的名字会让人一目了然的。爹爹要我在 BVI 设立一家基金会的子公司来接纳费肯的股份，因为 BVI 公司的股东是查不到的。这样的话，费肯未来公布的股权信息里就只有 BVI 公司而没有基金会的名字，这就安全了。
1: 你是想让我替你撒谎？
0: 郝依依表情惊讶，内心却都明白了。麦克斯王的父亲让他在离岸注册一家家族基金的子公司，用来秘密接纳费肯的股份，但是麦克斯王让郝依依注册了一家完全由他自己控制的公司。麦克斯王是想瞒着父亲，把王冠集团最核心的财产置于自己名下。王凤如真正怀疑的并不是郝依依，而是他自己的儿子。麦克斯王并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愁眉苦脸地沉吟了片刻，再次拉住郝依依的手。
1: 哎呀，依依，对不起，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0: 郝依依心中冷笑，哼，何止一件？可是他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异样，安安静静地等着麦克斯王说下去。他很想听听麦克斯王将要告诉他的是哪一件。
1: 依依，爹爹让我到内地去，空降费肯北京，除了要我寻找寇少龙陷害王冠的证据之外，还让我找一个人，就是二叔王孝虎的姨父子。二叔的老婆没有生过孩子，所以大家都以为二叔并无后代。其实二叔在内地有过一个情人，据说还怀了孕，只不过孩子还没出生二叔就死了。二叔临终前曾将孩子托付给爹地，但爹地并没有找到这个孩子。爹地这次生病大概是感觉来日无多，这才命我务必找到二叔的孩子。他要在王凤如基金会的受益者里多加一个人，王家的财产二叔的孩子也有一份。郝依依沉默不语，一动不动，眼中却划过一丝异样的光，炽热而酸楚。麦克斯王注意到了这道光，仿佛受到了鼓励，情绪激动起来。可是我凭什么跟一个陌生人分享王家的财产？这么多年他为王冠做过什么贡献？为长辈尽过什么孝道？你说他凭什么？郝依依突然紧锁眉头，薄唇紧闭，面色凝重。麦克斯王吓了一跳，正要说点什么来弥补，郝依依却开口了。
2: 麦克斯王，
0: 郝依依的声音坚决而郑重，仿佛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2: 我帮你，我去见你父亲，告诉他我帮你们注册的公司是登记在王凤如基金会名下的。
1: 啊，真的吗？依依，
0: 麦克斯王兴奋地几乎要拥抱郝依依。郝依依抬起双手挡住麦克斯王，小声说，
2: 可是我不知道你爹爹会不会信我说的。
1: 他会的，
0: 麦克斯王非常确定。
1: 依依，只要你肯那样说就没问题的。
2: 好，走吧。
0: 郝依依坚定地点点头，

0: 迅速从 Max 王胳膊底下钻出去，他不想让 Max 王再有机会拥抱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0: 王凤如在西餐厅的后厨里召见了郝依依，单独召见的。这后厨与餐厅一门之隔，餐厅被临时改成拍卖会场，自然不需要任何厨师。偌大的厨房里就只开了一盏射灯，把光投在郝依依头顶，剩余的空间幽深而空旷。王凤如坐在射灯的阴影里，看上去比刚才自在了许多。人虽然还是木乃伊似的瘫坐在轮椅中，眼睛却灵动起来，细细打量郝依依，从头到脚，再从

0: 仿佛画里藏着密码似的。王凤如终于开口了，
1: 哎，你想嫁给 Max？
0: 郝依依迟疑了片刻，她并没有料到王凤如如此直接。厨房顶部并排挂着几台显示屏，以供后厨的员工随时观察餐厅里的情况。此刻屏幕里正一团忙乱，董秘书和两个保镖把寇少龙团团包围，弗兰克在满脸焦虑地打着电话，麦克斯王和王太垂手站在一边，显得有点多余，尤其是麦克斯王昂首挺胸，傲然远眺，他总是用骄傲和

0: 因为 Max 和别人订婚了？
1: 不，因为他是您的儿子。郝依依顿了顿，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有打算嫁给 Max 王。
0: 王凤如把眼睛微微张大了一些，饶有兴趣地看着郝依依。啊，那你为什么要帮助他呢？
1: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快阔和寇总工作，这您是知道的。我们这一行，啊，我指的是企业秘书服务，如果希望得到大客户的长久订单，就一定要帮助客户排忧解难，比如合法避税，

0: 会因为你的帮助给你长久的生意做吗？
1: 郝依依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反问，那您说他会吗？王凤如微微一笑，
0: 啊，不过你并没有帮到王家很多，仅仅在 BVI 注册了一家公司而已，任何一家企业秘书都能做到的。
1: 是的，我没有帮上什么忙，对不起。郝依依点头致歉，他当然知道他做了什么，仅那张杨春山的身份证就绝不是一般的企业秘书能搞到的。可是郝依依不能告诉王凤如那些，她安静地站着，任由王凤如眯着眼打量自己。许久之后，王凤如

0: 三位，你们都是平等的。郝依依没有吭声，也没有表现出惊异，就只微微一笑，温婉而礼貌。他已经明白过来，王凤如是在打什么主意。为了确保基金会继承人的利益，我让 Max 帮我做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1: 郝依依知道王凤如进入了正题，答道：
2: 如果您指的是 Max 王让我在 BVI 注册成立公司的事，是的，我知道。那家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就是王凤如基金会。
0: 啊，王凤如点了点头，沉吟道：我希望你能明白，你注册的这家公司就要接纳王家最重要的财产，所以你确定这家公司是基金会的全资子公司吗？不然的话，那些财产啊，可就与你无关了。
2: 当然，我很确定，注册手续都是我亲自办理的。不过，
1: 郝依依也沉吟了片刻。
2: 不过，我并不指望您的财产跟我有任何关系。
0: 我也不指望你说的是真的。不过，你让我很想在你身上赌一把。
2: 谢谢您的抬举。
1: 郝依依点头致意，不卑不亢，并没有感激涕零的意思，这让王凤如感到有些意外，默然注视着郝依依。两个人就这样对视了一阵子，还是王凤如先开口了：
0: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啊。你猜对了，我的确想从你嘴里问出实情，但是我也的确是认真的，绝无戏言。
1: 王凤如紧盯着郝依依的双目：
0: 我给你选择的自由啊，选择做我儿子的人还是做我的人。
1: 郝依依点点头，并没开口。他心里很清楚，王凤如的意思是，这问题只有一个答案，郝依依根本做不了 Max 王的人。但那只是王凤如以为的，郝依依当然还有别的答案，他并不是任何人的人。王凤如满意的点头，他理解郝依依的选择。郝依依并不想做 Max 的人， Max 王偏巧在此时推门走进来。
3: 听众朋友，永城的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城，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由丁晟执导，凌潇肃、贾乃亮等主演，真实一线特警队员参与拍摄的动作警匪影片《特警队》已经在2019年的12月29号公映。为了拍这部影片，主演们接受封闭式的魔鬼训练，面对困难和挑战不抱怨，肯坚持，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警练警畏战、不断淬炼自我的不服输的精神，令人敬佩不已。近年来，丁晟执导的影片大多都是警匪题材，并且还有根据著名案件改编的作品，这就是刘德华、刘烨等人主演的《解救吴先生》。《解救吴先生》是丁晟执导，刘德华、刘烨、吴若甫、王千源领衔主演的国产犯罪警匪片。影片根据2004年吴若甫真实绑架案件改编，讲述了一场以警察解救吴先生与绑匪经历20个小时全力周旋施救的惊险故事。影片虽然赢得了不错的口碑，但是最终票房只有 1.9579 亿元，差强人意。本片采用的是纪实拍摄手法，摄像机都是全程扛拍，没有在三脚架上放过，非常自如地围着演员旋转，演员也非常自由地表演。而且导演丁晟在影片拍摄的间隙还专门在警察局与民警同吃同住3个月体验生活，他查阅了大量案卷资料，收集了所有与吴若甫绑架案有关的素材。另外，丁晟为了能够达到最真实的观感，采取了街头实拍的方式，不设路障，车手在真实的车流里上演激烈的碰撞和追逐，让演员能够抓住偶然性的最真实的拍摄手法。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分享解救吴先生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春节假期的夜晚，霓虹光怪陆离，众生迷离，市中心的酒吧一条街繁华喧嚣。刘德华饰演的香港电影演员吴先生走出酒吧，就被冒充成交通警察的华子一伙人持枪绑架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郊外小院里。在那儿，吴先生意外发现劫匪还绑架了另外一个人质小豆，因为小豆24小时之内未交赎金，华子一伙准备当着

0: 先生的私人物品。
1: 结婚了吗？
2: 没有。
3: 你们香港的一线大明星是不是都不想那么早结婚啊？怕粉丝不干？
4: 我看是玩花眼了吧。
1: 你手机里这大腕还真挺多啊。哎，都是大明星啊。
3: 哎呦喂，哎，这是我梦中情人啊。哎呦，这要是能有一张签名照片多好啊。
2: 收呗。要多少钱？
1: 你有多少钱啊？
2: 那个卡有10万，还可以透支一点。
1: 然后呢？
2: 我住的地方还有一张卡，里面有300万。
1: 人民币？
2: 对啊。
1: 你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你问他，我跟你要多少钱？
2: 500万。
1: 哎，你比他的价还低啊？啊？
2: 你有你的期望，但是你得看看实际的状况。我现在都这样了，我必要瞒你吗？
1: 你说你是什么时候出名的？很早了吧？你说我看了你多少年了？哎，300万，你说我信吗？
2: 那300万。是我下一部戏的定金，我钱都在香港。
1: 让你香港的家里人把钱打过来，行吗？
2: 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啊。我是替你想而已，在外地汇款不方便，这些事办起来多慢啊。你把现金提出来，是不是实质一点？
5: 是在哪儿租的高级公寓吧？我去过一次。
6: 你带我去一下。
1: 会开枪吗？
2: 没开过真枪，我们拍戏都是假的。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把枪呢仿的是二战时期苏联的军用手枪。
2: 让我们两个人看到脸，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你从来没想过我们活着走；第二，就是你超级自信。我希望是第二个，我也希望你能够快点拿到钱，我和他安全的走。
1: 确定300万没问题？
2: 你确定拿到钱让我们走没问题啊？
1: 我要放了你们俩，你们会不会报警啊？
2: 我保证。
1: 哎，你说这钱要没了，你这心里边能平衡？
2: 我认了，钱没了再转命就只有一条。
1: 你住哪儿啊？
0: 就这样，吴先生将自己公寓的地址告诉了华子。与此同时，接到报警的警方也迅速组织了最强警力，全力侦破。刑警队长邢峰和曹刚询问了当时和吴先生一起去酒吧的投资老板，得知吴先生当晚除了跟老婆吵架之外，并无任何的异常。就这样，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曹刚立刻在那位投资老板的带领下去了吴先生的住处，结果晚到一步，华子已经从那儿取走了银行卡，并且还意外得知吴先生曾经参过军。于是在回到那处农家院以后，华子叫人拿起一些电线，打算对吴先生动粗。
1: 你好啊，吴先生。小豆，我跟你说啊，
7: 分了走啊。
8: 吴三，
1: 我没拿到你的卡。
8: 你卡？
1: 你告诉我你卡呢？啊，卡呢？啊，
8: 你卡卡
1: 放哪儿了？房间里没有，没有这卡，你好好想想，放床底下了，
8: 还是放你女皇上那儿了？没有，
1: 反正我是没卡。
8: 没卡了？
1: 你好好想想
8: 啊，
1: 想一想。
8: 没有，没有，就在这，就在这。
1: 你确定？
8: 你确定？
1: 啊，没别的钱了？
8: 没了啊。

0: 我还是不信你的啊。
1: 那卡里面的钱对吧？
0: 我还没查呢啊。来来，录一段啊。啊，说点什么吧。
1: 说什么？
0: 你就说你挺好的啊，该吃吃，该喝喝，好吧？我把那链子给你卡出去啊。来来，录了啊。
1: 我在这儿。
2: 哎，
0: 啊，
2: 为什么那个灯闪了一下？
0: 闪了一下，
2: 是没录啊？你就
0: 没有啊？这录着
2: 呢。你倒带看一下。那个不是那个，是 forward， 后面是那个 reverb， 不是那个，你给我看一下，然后我帮你调。
0: 来啊。
2: 你就在这儿。
3: 你什么意思？
0: 什么？
3: 你什么意思？
0: 你什么意思？
3: 别动了！你怎么？
0: 你以为把它砸了，我就给你录不了了？
3: 我拿手机照样
0: 录。你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付了钱，你就放人走吗？你录什么？拍什么？干什么？拍有意思吗？
3: 别喊了！你干嘛？你们人多，你们人多，你们枪多，
0: 我枪多
3: 怕什么？你牛逼什么？我周忠义，你有胆子，你把它放。

0: 是最懂规矩的。
1: 不知道他华子是最不讲规矩的。同时，警长邢峰和曹刚也得知，就在前不久，华子还犯过一件案子。那时他绑架了一个商人的弟弟，结果100万拿到手后还是撕了票。但不幸的是，吴先生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他还是按照华子的要求拨通了朋友苏先生的电话。
2: 老吴啊，
3: 这么晚了，有个事儿麻烦你。
2: 你没事说，慢慢说啊。
3: 我被绑架了。
2: 你在哪儿？
3: 挺远的。
2: 有多远？市里、郊区，还是在哪儿？问你说话。喂，
3: 别问了。绑我的那个人，
2: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帮我
3: 提款，
2: 然后给他。
3: 你给钱他的时候，一定要确认
2: 我还活着。还有不要
3: 报警。
0: 还有不要报警，什么意思？
3: 不要报警就不要报警，别那么紧张好不好？
1: 苏先生听出了吴先生话中的意思，所以他放下电话以后立刻报了警。但是多疑的华子就在这时再次打去了电话。
2: 哦，他打电话来了，你马上过来吧，好吧。喂，
0: 吴先生，
2: 他信任你，
0: 给你打电话，你可千万别害他，
2: 好吧？
3: 银行上班的时候，我得打个电话过去，没有预约，拿不了那么多。
1: 于是，为了拿到更多的钱，华子答应了吴先生的要求，但因为害怕暴露目标，故意带着吴先生去外面兜了一圈，让他在移动的车中打电话。后来在回去途中，吴先生借口下车方便，正好被一个途经那儿的拖拉机司机看到。由于畏惧华子一伙的火力，吴先生并没敢出声。同时，吴先生也心生疑惑，因为他发现即将拿到钱的华子并没有就此放手的意思。而华子也明白地告诉吴先生，说自己要这些钱也仅仅是为了买枪而已。好奇的吴先生问华子要这么多枪干什么，而华子却闭口不提。回到农家小院，华子再次说起了这件事。
0: 吴先生，真的想知道我拿那些枪干什么吗？
3: 想说就说呗。
0: 在监狱的时候啊，我认识个狱友，那哥们进去之前干过金库的保安，我们俩混得不错。后来呢，他给我点了个道。
1: 原来华子买枪的目的是要抢劫银行的金库。
0: 三分钟警察要不来，这事儿就成了。所以啊，绑架算个屁，太低级，你俩得替我保密啊。
3: 华子，有个小要求。我想吃苹果，图个平安。
0: 这周围都是苹果树，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1: 说完，华子离开了农家小院，准备去找苏先生拿钱。而此时，警方也已经在苏先生周围严密布控。同时，邢峰和曹刚还抓获了华子曾经的同伙东子。从东子的口中，警方得知了华子在果园边上租农家院的事情。但是由于那一带有果园的农家院并不少见，所以警方也只好逐一排查。而另一方面，狡猾的华子在和苏先生交接的时候故意兜兜转转，甩掉了警方的跟踪。无奈之下，警方只好遍地撒网。最终在一栋居民楼下，邢峰扑倒了手握手榴弹的华子，并且把他带回了警局。
4: 饺子好吃吗？
0: 一般，
4: 没家里味儿好是吧？
0: 这我妈包太远了。
4: 哎，想清楚没有？能说吗？现在
0: 还差一点。
4: 哎，就这么耗着，你那哥儿几个等得急等不急啊？
0: 着什么急啊？我是老大，我说了算。
4: 千万别提你是老大这事儿啊！
0: 怎么了？
4: 哎，你弄300万，给人东子10万块钱就，想什么呢你？
0: 你的规矩，
4: 你
1: 走了进来。
0: 分完了，我自己的还得留点呢。

0: 刘老师
1: 想租房啊？
0: 租房干嘛？
1: 关人质啊？
0: 拿人质换钱？
1: 当然啊。
0: 收了钱放人质吗？
1: 拿来了，
0: 然后在上边种上什么桃树、李子、杏树、
1: 苹果。
2: 农家院展开了，先生也正在试图和一名绑匪，那个绑匪叫胖子，还略有些仰慕吴先生。
3: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华子被抓了怎么办？
4: 他饿也跟我了。
3: 我以前演过警察，里面有一句对白，他说绑架至少判十年了。
5: 你演的是香港警察还是大陆警察？
3: 内地的。
5: 吴先生，你这人不错。这么说吧，他们其实都没怎么看过你的戏，我是真看过您的戏，我觉得你演的真的特别好。
3: 谢谢，继续说啊。
5: 脑子有点乱。
3: 说啊。
5: 不说了，不说了。哎，还是说吧。其实你什么事都往好处想，这没错。不过。
3: 说啊。
5: 你以后再想演什么，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3: 什么？说什么？
5: 说白了吧。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钱，你们都不可能从这儿活着走出去。这都是华子绑你们之前就已经定好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说对不起。
2: 还没等胖子说完，绑匪苍哥带着另外一名绑匪走了进来。
6: 不能哭，
7: 听你吴哥的，哭也没用。
8: 哎，说对不起就行了啊！打也打过了，钱也打过了。
6: 啥也没用，别喊了。
8: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华子不是挺仗义的吗？
7: 仗义？他妈叫疯狗，他对我都不仗义，对你们仗义啊？认了。
9: 不留活口这事儿，你们俩又不是第一个。
2: 这时苍哥回忆起了上次华子绑架商人弟弟的一幕。
10: 坐了。
11: 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好的。
2: 就这样，吴先生他们一点点地丧失了希望，而被关进警局的华子却依旧不死心。他向警方提出要见自己的女朋友，心里打着趁机逃脱的小算盘。不过警方早已洞悉了一切，并且及时制止了他。与此同时，吴先生为了争取更多的机会，也尝试着去说服胖子。
3: 我有个方案，如果你们放了我们两个，华子拿了100万，另外的200万我就把他，我明天提给你，我保证这样对我们都好啊。快呀。
9: 胖子。
2: 胖子有些心动，拿出了钥匙，可却被苍哥发现。
6: 还有200万，我们不杀你有什么了不起？
3: 别打了，
6: 不用斩他了，
3: 不打了，大家都别接头。

0: 还没到点呢。
1: 别废话，
0: 华哥说九点，
2: 没到点呢。
3: 把这放下！我操！
4: 放！
5: 快点，别磨蹭，一块。
0: 认了吧，这就是命啊！
6: 就这样，

0: 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0: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解救吴先生》。这部影片根据2004年吴若甫真实绑架案件改编，但对于真实案件的还原率超过 70%。 2004年吴若甫真实绑架案保留了很多视频资料，导演要求所有演员都要认真的去看，而且导演每拍一场戏都会再回放资料做参考，形同纪实。而自震惊中国内地娱乐界的吴若甫绑架案发生后，被解救的吴若甫一度淡出了公众视线。为了让他加盟剧组参与表演，导演丁晟和演员刘烨用在警队体验生活3个月的诚意打动了他。刚开始的时候，吴若甫是回避的，因为丁晟三顾茅庐的邀请，他终于同意来拍摄这部影片。拿到剧本的时候，吴若甫发现丁导很用心，后来他像补课一样补习了丁晟执导的所有片子，所以才放心地和他合作。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由朴树演唱的《傲慢的上校》。

0: 偏见，冷硬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今晚我们说电影。2019年12月29日公映，由丁晟执导，凌潇肃、贾乃亮等主演，真实一线特警队员参与拍摄的动作警匪影片《特警队》，是华语内地警匪片中第一部完全以特警为主角的影片，多位一线真实特警参演其中，并为主演提供战术、动作、枪械和装备等等多方面的专业指导，所以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导演丁晟近年来拍了很多阳刚气十足的动作影片，而且很多影片还是和成龙合作，其中很多影片都赢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比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铁道飞虎》，相信很多人从小都听说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根据那段真实历史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有很多，铁道游击队、飞虎队等等老影片都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2016年12月23日，又一部反映铁道游击队的国产影片《铁道飞虎》上映。这部影片由丁晟执导，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主演。影片上映后在国内取得了6.99亿的票房成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铁道飞虎》的故事。
0: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穿过山东境内的津浦铁路成为了日军在中国最重要的战略交通线之一。在津浦铁路枣庄段周边活跃着一支民间抗日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主要由枣庄火车站的几名铁路工人组成，队长叫马元，是火车站的搬运工工头。他们白天在日寇占领并管理的火车站干活，晚上出来秘密活动，利用对铁路线的熟悉以及扒火车、开火车的特殊技能抢夺日军物资。虽然每次行动都没能造成大轰动，但是也给日军带来了不少的恐惧。

0: 二嫂等人的精心照料下，大国的伤势很快好转。工友们听说了他的事迹之后，纷纷跟着马原来探望他。
1: 我好多了，可以走了吗？
2: 你这个伤啊，起码在这边养个十几天呢。
1: 十几天？四天之内那个桥再不炸的话，
2: 怎么样了？
1: 说了你们也不懂，就当我们没见过，放我走行吗？
0: 大家都摇头，不同意让他走。大国只好自己拖着重伤的腿，努力尝试下床，但是并没有成功。
1: 我不想打仗，我想家，我想我娘啊，我想娘。
3: 行了，我最受不了这个。
4: 我也想我娘了，我娘是被鬼子打死的，死的时候我都没见她一面
5: 啊。好，行了，别哭了，也拦不住你了，走吧。
1: 怎么走？
5: 火车。
0: 马原和大海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把大国送到了出城的火车上。
1: 谢谢。你们走吧，
2: 大海，先走吧，走。哎，要变天了，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说啊，你们这些打大仗的，可真不容易。回到家，
1: 大哥，我说要回家，是骗你的。我是要回队伍，这桥啊，必须得炸。
2: 哎，我说。这个桥为什么必须要炸？
1: 为打一场大仗，跟你们说也没用，你们这种人干不了大事，对吧？
2: 好吧，你这腿啊，伤得也不重，车停了你就下车吧。
1: 车好像停了。
0: 马原往车外看了看，发现是日本鬼子逼停了火车。
2: 鬼子来查车，快走！
1: 干这人走不走？现在谁走不了？
2: 没关系，火车有很多藏的地方，快！
1: 他们冲我来的，
2: 我对付他们。
1: 我命令你先走。再帮一个忙，
2: 说。
1: 如果这关过不了，等我找队伍，告诉他们我任务失败了，叫他们三天后来炸桥。还有。我大国不是逃兵，
2: 你当然不是逃兵。你们队伍在哪？
6: 拿过来！
1: 快，来不及！
0: 马原躲在火车底，逃过了日本鬼子的检查。但是日本鬼子发现了大国，一声枪响之后，几滴鲜血溅落到了马原的脸上。这段经历让马原感慨万千，他决定继承大国的遗志，完成炸桥的任务。不过他的工友们很快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1: 你们干嘛？
7: 你要干嘛？
8: 大哥，你要干嘛我们就跟你干嘛。
9: 干
10: 爹。
11: 哎，你少说话。
7: 你不会是想要炸那个桥吧？
11: 好，我是要去炸桥。
7: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干大事儿。
8: 他说干就干吧。
7: 大哥，八路军好几十个人都做不了的事，就凭咱们几块料，这个就凭我怎么行啊？
11: 我说我跟你们一起干吗？
7: 我们一伙儿的。
8: 不是，咱们什么事都要
12: 一直一起干的。
11: 别吵。是我正好要找你们，现在没法跟八路军报信，我们得帮他一个忙。
8: 这是好事，咱们这个。
7: 你知道炸那个桥要多少炸药吗？
13: 我知道哪有，就在沙沟站军火仓库里边。我给黄站长量衣服的时候听他念叨过，他说里面有好多炸药包。
11: 干，明天就干。
7: 干。这炸药包怎么炸桥啊？
8: 那简单呢，把那个炸药往那个桥一扔，咚咣咚咣就炸了。
0: 说的容易，但是做起来并不轻松。为了学会使用炸药包，马原找到了范川。
11: 哎，范老板。
14: 干嘛？
11: 你打过大仗的啊？
14: 嗯。
11: 鬼子那个炸药包是怎么炸的？
9: 摔
10: 摔
9: 摔
10: 摔，
9: 是肯定炸不了的。
12: 那你就自个儿去琢磨吧啊！
9: 等等，咱呀，干不过鬼子的。你说想当年我跟人大帅，牛吧，不也照样败了吗？就凭你们几个，就别折腾了。
0: 虽然范川这么说，但是马原并没有放弃。他和火车修理工瑞格等人偷偷地跑到了军火仓库，成功地偷出了一个炸药包，但是却被日本鬼子发现。最后他们为了保命又把这个炸药包给用了，所以这次行动是没有任何收获的，而且觉得炸大桥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14: 哎，这桥啊炸不了了。
13: 怎么炸不了了？你说咱好不容易干一次大事，哎，你不报仇啊？
14: 谁说不报仇了？不是说你炸桥就是报仇啊？
13: 炸桥就是报仇。
14: 别吵了，听着。第一，鬼子知道偷了炸药，他们要抓人，咱得小心一点。第二，如果他们知道那个炸药是拿来炸桥的，那个桥就更难炸了。第三，
13: 怎么就难了？难道大国他们就白白死了？白白死了？
15: 第三是什么？
9: 什么？
15: 第三，
9: 忘了。
0: 让马原等人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们偷炸药包的时候被人发现，所以身份也暴露了。没过多久，他们就被日本鬼子认了出来，并且抓进了大牢。面对宪兵队长山口的审讯，特别是看到烧红的烙铁等各式各样的刑具，瑞哥不禁有些害怕。
16: 看起来挺疼的，怎么办？能不能不疼的过这关啊？
2: 我也想啊，试试看吧。
17: 看我的你的那，
18: 你们两个长得挺像的。
19: 像，
17: 我的心还期待呢。
16: 像啊，我比他帅多了。
17: 什么？你比我帅？你没看我年轻的时候，我比你帅多了。
2: 你看过我年轻时候吗？
16: 当然没有看过你年轻的时候啊！
17: 你怎么会没看过？
16: 真的，这几十年前的事了。啊，小时候

0: 只好让中国人冯半仙来套他们的话。
1: 中国人，
2: 嗨，
1: 说中国话。
2: 中国有一句老话，
1: 好汉不吃眼前亏。
2: 对呀，既然你们都知道，
1: 少说话。
3: 你不想挨鬼子揍吧？
2: 我当然不想。
1: 那是好办了，所以嘛，
3: 来，快过来看。
1: 跟你说，
3: 我们只能帮你帮到这儿了。
2: 对。他们都招了。
4: やつらは白状しました。
2: 这个炸药就是他们俩偷的。
4: やつらは盗んだそうです。

0: 虽然没从马原口中得到有用的信息，但是山口依然决定公开处决这两个人，想以此来骗出马原的同伙们。结果处决当天，工友们竟然劫了囚车，而且半川也出手相助。他果然是个神枪手，在他的帮助下，马原和瑞哥才得以逃生。随后马原带着范川来到了微山湖，这里是他们藏日军物资的地方。
1: 你说你们把这堆烂衣服藏来藏去的有用吗？啊，
2: 范老板，你到底行不行啊？
3: 行，我跟你们一块干。
2: 哎，这才对嘛，咱们就要一起干。
3: 但我有一个条件。
4: 还谈条件？生意人啊。
2: 范老板，我们可没钱啊。
3: 说吧。别把我当外人。
0: 范川的话音刚落，虎背熊腰的大奎就把他搂在了怀里，让他根本喘不上气。
5: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
0: 有了范川的加入，飞虎队的实力更强了。欣喜之余，大海唱起了歌。
6: 悄悄叹气。
4: 哎，大哥，你好像唱低了。
6: 我怎么唱低了？他唱高了。
2: 不，他唱低了。我觉得大哥唱的挺好的。
4: 你明明就是你唱低了。
6: 我唱低了。
4: 要么就是你唱。
2: 我先起调，我没错，那就是大哥唱低了。
4: 我觉得你唱。
6: 我是最标准的静悄悄。
4: 大哥没错，
2: 我先起了调。
4: 你起调，那你就起错、啊。
6: 再起一次看看。
5: 西边。哎，
4: 高了吧？还
6: 静悄悄。
0: 大家还在兴高采烈，日本鬼子突然来到这儿。原来他们抓住了火车站副站长，逼他说出了马原的下落。
7: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
8: 大哥来，大哥来，
1: 还有几个子弹？我能一枪干掉一个。
0: 范川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的帽子就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飞了。
7: 快点！
9: 快点！
7: 快点！
9: 快
6: 点！你们想拼吗？
9: 嗯。
6: 现在不能拼，就有个方法，走。
0: 马原等人换上了日军的衣服，总算逃出了日本鬼子的包围。
1: 这韩庄大桥啊，是条运输要道，鬼子军用物资要送到前线，必须得经过这儿。所以我觉得，那个八路军要炸桥的目的，就是要切断鬼子的后援。
4: 哎，大哥小心点。
3: 哎，范老板，
6: 那个36计，怎么说来的？
1: 釜底抽薪。
6: 哎，什么计也没用。那个八路军说最晚明天就炸。
4: 哎，你还没说为啥跟我们一块打鬼子呢？
1: 有人说你怂，你愿意吗？
0: 就在众人谈话的时候，马原的女儿杏带着三赖子找到了他们。
10: 二嫂让我带她来的。
11: 这是早晨黄光被抓的时候塞到我手上了。
12: 孩子又耍什么花样？
10: 怎么样？
11: 他跟我说让我找二嫂买煎饼。
4: 看不懂。嗯。哎，上面写的什么呀？
1: 明早有军列开往韩庄大桥。
6: 什么意思？
4: 军列？
6: 咱有炸药了，
4: 这汉奸的话能信吗？
12: 这汉奸带着鬼子来岛上抓咱们，然后又把咱们给放了，这什么意思啊？
3: 就是一会儿是汉奸，一会儿又不是，没准儿。这种人我见多了，
4: 这次我信他。
3: 信不信，咱也就这一次机会了。
0: 嗯。回到家之后，马原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商量起炸大桥的计划。
6: 我说你们大伙听着，如果明儿个真把桥给炸了，我们肯定回不来。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现在有谁不想干的，还来得及。干吗？
2: 干啊！
4: 干
12: 干
13: 干
12: 干！
4: 咱飞虎队没有怂包。
12: 对啊，死也不能做亡国奴。
2: 那那那，
4: 亡国奴，
2: 尽忠报国，
13: 匹夫有责。
3: 安静安静，我们听大哥说。
4: 嗯，
3: 大哥，总结一下。
2: 对啊，大哥，你得说个大道理啊。
4: 来来来来来，
6: 少说话。
4: 嗯，

0: 正说着，秦二嫂带着煎饼找到了大家。
1: 吃啊，吃饱了明天好去打鬼子，打完鬼子好好的给我回来，二嫂还给你们做煎饼，管够，听见没？
2: 哎，对了，大哥，
3: 嗯，
2: 你这个烟斗有什么来头吗？
1: 他以前抽烟的，现在不抽了，舍不得那烟味儿啊。
3: 哎，我跟你说呗，当年啊，

0: 但是我得记着这个仇。
1: 大海，
2: 哎，
1: 唱一个吧，唱。
2: 不唱了，我一唱他们就老说我跑调。
3: 那你是跑调？
2: 我怎么跑调？
0: 哎，算了算了算了，哎，明天我们怎么干？
4: 来，这样啊，明早火车出了沙锅站，咱就得上车，先找到炸药。炸药包啊，一定在一个闷罐车里。到了枣庄站啊，鬼子一定会查车，咱得藏好了，一出站就动手。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车不能停，直奔大桥。火车开到桥中间就停，咱最好能把炸药包给缠到桥上，这样你炸的话，桥准塌。听明白了吗？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5: 喂，就当上天了，大事干成了。
6: 第二天一早，飞虎队员们按照计划登上火车。尽管离开枣庄之后就不断有日本鬼子向他们发动攻击，但他们总算是把火车开到了韩庄大桥上。日本鬼子方面显然也做足了准备，派遣了大部队守卫大桥。好在大国及时带着八路军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飞虎队成功地炸毁了大桥。据后人说，大桥炸毁之后，飞虎队员们并没有牺牲，而是加入了八路军一起保卫国家。至于大国，他为什么没有死，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战争动作影片《铁道飞虎》。因为影片本身的动作戏属性，所以在挑演员的时候就要求他们必须要有武术功底。众多主演当中，扮演大海的黄子韬是最先被定下的演员，因为他当时给剧组发了一段功夫表演的视频，并且成功地征服了导演。进入剧组之后，黄子韬也成为了大家的开心果，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演员们彼此都不太熟悉，所以显得有隔阂。但是电影里有很多飞虎队互相损彼此的戏份，慢慢的这种气氛就传染到了现实中。成龙为了让黄子韬松弛，就总爱开他的玩笑，说他唱歌跑调，但他越是这么说，黄子韬就越想唱歌给大家。电影当中有一段类似的情节，灵感就来自这一段现实的生活。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铁道飞虎》的主题曲，由成龙、黄子韬、王凯等人共同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0: 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梁毅清的突然离去，使全家人不知所措。韩子琪直愣愣地望着碧儿。
3: 师妹，现在该怎么办？
2: 齐哥哥，爸爸的后事就靠你和我了，你赶快到礼拜四去取水溜子。他所说的水溜子，就是为亡人洗礼用的尸床。
1: 玉启良的死讯惊动了街坊四邻、阿訇、乡老、同行好友，他们纷纷赶来，感叹嘘息，连教外的汉人也跌足叹息。哎，可惜呀、啊，可惜了他那一手绝活啊！
2: 尸床取来了，其实，穆斯林的尸床，只不过是一块木板而已。但这块被称为水溜子或汗托的木板，却并不是任何木板可以代替的。它是亡人入土之前做圣洁的洗礼所必备的。平时有清真寺保管，哪一个穆斯林去世都要躺在这块板上做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清除一切污垢的洗浴。
1: 梁毅清无声无息地躺在汗托上，头顶北，脚朝南，面对麦家所在的西方。他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不用管了。齐真斋的大事小事永远不会再麻烦他了。这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卓玉作坊，到他这一代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以后的兴衰存亡都与他无关了。

其实一生虔诚诵经的白氏又何尝不知道啊，但是让理智战胜感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他只会哭，完全没了主意，把两肩上的责任统统地交给了女儿和众位乡老了。如果没有乡老的帮助和阿訇的主持，碧儿也许无法胜任这平生第一次遇到的丧葬大事，把一切安排妥帖。不，15岁的碧儿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母亲的无能，父亲

和师父情同父子的韩子奇便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亲人。望着师父清瘦憔悴的仪容，韩子奇的心在流血。过去的三年，

0: 墓大大增加，最多可达48人，最少也不得少于8个人。梁毅清生前既不富贵又不显赫，他的葬礼已经是最简单的了。送葬的队伍快步行走着，一路念诵着古兰真经，塑葬、薄葬。 是穆斯林的美德，伊斯兰教的葬礼是世界上各种族各宗教中最简朴的葬礼，没有精美的棺木，没有华贵的寿衣，没有花里胡哨的纸车、纸轿、纸人、纸马，没有骑骡伞扇的仪仗，没有吹吹打打的乐队，也没有漫天抛洒的纸钱。 一心归主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
1: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逝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又人探究的谜。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豁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韩子琪眼含热泪，扶着师傅，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刀尖上。 师父啊，您没有儿子，徒弟替师妹尽孝了。一路泥泞，他步履踉跄，过度的悲痛使他头晕目眩，不辨方向。但是，他跟着师父走，师父的头朝着西方，那是祖坟的方向。师父。 您不想家吗？不留恋奇珍斋吗？不挂念师娘和两个因为是女儿之身而不能送行的师妹吗？师父，您为什么走得这么急？再过片刻时光，我们就永生永世再不能相见了。秋雨淋湿了墓地。
0: 淋湿了那一座一座古老的坟茔，现在又一个新坟要加入这个行列，玉器梁的最后一代也将在这里长眠了。穆斯林实行土葬，在阿拉伯和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由于地理气候的不同而葬法各异。 有的将遗体用沙土轻轻一埋，任其自然消失；有的将遗体埋好后，上面盖一块石板。中国穆斯林根据自己土地的特点，采用洞穴葬法，虽然有些变通，但仍然不失其土葬原则。真主用泥造了人的始祖亚当。
2: 他的后代来自黄土，也复归于黄土。坟坑已经挖好了，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深坑，南北走向，挖到底部，再从一壁向西挖半圆形的洞，称为喇合，是亡人安息的地方。穆斯林不用棺木的。 只允许用竹子和没有烧制的土砖封闭喇合。也许是因为北京缺少竹子吧，北京的穆斯林为他们的亡人增添了一块喇合板，小小的一块薄石板而已。喇合的门底部平直，上面做成炫门的圆形。 韩子琪望着师父将永久栖息的地方。 他的泪水。

铺地洒下去，混合着雨水浸湿了那深褐色的新土。师傅的身材高大，拉赫里容得下他的身躯吗？师傅毕生躬身在水凳前，死后应该舒展一下腰肢了，拉赫里平整吗？按照习俗，在亡人下葬之前，应该由他的亲人下去试坑。可是，送葬的人群中没有师父的亲人。现在，和他雨水相依、不忍分离的亲人，不就是他的徒弟吗？和儿子一样的徒弟。韩子琪立即跳了下去，躺在阴暗潮湿的拉赫里，以自己和师父相当的身材代替师父去试这个与人间隔绝的居室，用自己的手抚摸着每一寸土，唯恐有任何地方使师父不适。当他完全放心了，站起身，伸出双臂迎接师父的遗体。乡老和送葬的朵子蹄儿们把梁一清抬出埋汰下子，缓缓下葬。汉子琪双手托着师父，稳稳地安放在拉赫之中，在他的颈下枕上了用白布包裹着的香料，深情地在望望师父。师父仿佛安详地睡去了，泪水模糊了韩子琪的双眼。最后告别的时候到了，他摸索着

0: 黄土无情地埋下来，淹没了喇河，填平了深坑，一座四面呈梯形的新坟出现在梁家的墓地上，经声诵起来，那是对亡灵最后的送行，是对死者亲属最后的安慰。随着凄厉的秋风，飒飒秋雨，飘荡在昏暗的天地之间。韩子奇久久地跪在师父的坟前，用那双粗糙手印在水凳前磨练了三年的手，拍打着玉砌梁坟上的湿土。
1: 家里念完了下土经，碧儿给阿訇、香老和帮助料理殡葬的穆斯林们送了镍帖，伺候他们吃了饭，孝女的责任就全部完成了。按照教规，无论亡人在临终前有没有要求后人为他做赦罪的遗嘱，子女都应该尽这份孝心，以他的遗产的三分之一散镍帖。

是要把这一切都补上，他要让父亲在面见真主的时候无愧无悔。而不管自己和母亲、妹妹日后的生活将如何。

0: 就撇下我们孤儿寡妇的。
1: 他这一哭，幼女玉儿也跟着大哭，拉着母亲的胳膊。
0: 爸爸，爸爸。
1: 碧儿冷冷地看了蒲寿昌一眼。
2: 我爸爸可是为您死的，为您那宝船。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想愿未来寄居梦想天堂。

0: 往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为您介绍的是黄金搭档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搭档的相声录音。那么昨天我们请您听了北京二赵的媳妇儿往哪儿娶，这是一个讽刺非常犀利的当年的新节目。那么今天我们再请您听一个他们表演的传统段子八扇屏。大家都知道北京二赵是老舍先生为他们命名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首都涌现了几位优秀的青年演员，是各个领域的。那么北京二赵就是相声界曲艺界的代表人物。说到他们二位啊，应该说有几个特点：成名早，门户正，合作时间长，无论是传统活还是新活都有公认的杰出的甚至奉为经典教材的段子。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他们二位合作的八扇屏。
2: 您是
3: 啊，我是相声演员。
2: 哦，相声演员。
3: 对了，
2: 我跟您还不一样。哦，
3: 那您是？
2: 我是文人。
3: 您是什么？
2: 我没闻过您吗？
3: 哎，对，我得让你闻呐。什么叫闻我？
2: 文人墨客。
3: 这对。
2: 每天我要读读书啊。
3: 哦。
2: 阅阅报啊。
3: 学习嘛。
2: 操操琴呢、啊、舞舞剑呢、啊、
3: 好，
2: 做做诗啊，尿尿炕啊，不，这个写写账啊，
3: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2: 写写账，
3: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
2: 那当然了，每天我要算一算我收入多少，
3: 哦，
2: 支出多少，能不能保持平衡，
3: 生活有计划，
2: 还经常到各公园去游玩游玩。
3: 哦，您喜欢到公园去玩去。
2: 对，这话在三月份吧。
3: 是啊，
2: 我还到北海去游玩。
3: 哦，您上北海去玩去了。
2: 游玩呢、啊、
3: 哎，什么叫游玩呢？你说玩去不就得了吗？
2: 您不知道，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就

0: 快走大音。
1: 你那么说多别扭。哈，
0: 到北海去游玩。
1: 哎，游玩。
0: 那天的天气还是比较好。
1: 哦，
0: 享晴博日。
1: 是啊，
0: 有点小风。这个风嘛也不大。
1: 够几级风呢？
0: 也就在一二级左右。
1: 哎，不大。
0: 哎呀，我一看那个风景啊，非常的优美。
1: 是啊，
0: 我一看那个河水也是非常的清灵。
1: 哦，
0: 当时我一看这河水这么清灵，我一高兴啊。
1: 怎么样
0: 啊？我就洗了个澡。
1: 哎，啊，
0: 那么洗澡。
1: 别说了别说了，要把你淹死怎么办呢？
0: 洗澡怎么能淹死人呢？
1: 怎么淹不死？北海那水深着呢，你脱了衣裳下河里洗澡去，会淹不死你。
0: 从你这么一说呀，你这个人一定没洗过澡。
1: 我怎么没洗过澡啊？
0: 洗澡我脱衣服干什么呢？
1: 废话，你不脱衣服怎么洗呀？
0: 我洗澡你懂不懂？
1: 懂啊，不就是脱了衣服下河里头洗澡去吗？
0: 洗澡
1: 你怎么个洗澡啊？
0: 就是地下有一个澡，我把它捡起来到那儿洗了洗，然后我把它给吃了。
1: 洗澡啊？
0: 啊，洗澡。
1: 嗨，那得说洗澡。
0: 我已经跟您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就爱走大音嘛。
1: 你走大音可吓我一跳啊，我还真怕你淹死呢。
0: 这是笑谈，
1: 别取笑。
0: 我那天确实是很高兴。
1: 哦，
0: 河水是非常的清凉。这个小风刮的河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
1: 是
0: 啊，当时我一看这河水一层一层的波浪，我的诗兴大发。
1: 哦，你做了一首诗。
0: 做诗的时间来不及了。
1: 那你做什么了？
0: 当时我的灵机这么一动，我就写了一副对联。
1: 哦，做了一副对子。
0: 对，
1: 那你这个对子以什么为题呀？
0: 以这个风水为题。
1: 好，这对子你怎么做的？啊，
0: 干什么？
1: 你念一念，我向你学习学习。
0: 念一念
1: 啊？
0: 在哪儿念？
1: 就在这儿念呢。
0: 在这儿念？
1: 嗯。
0: 哦，这可不能念。
1: 怎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娱乐场所呀。
0: 娱乐场所。
1: 嗯，
0: 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倘有一字说差，岂不被大家耻笑？我学生那便日后是好你。
1: 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0: 如果大家要是耻笑我，那可怎么办？
1: 没关系，耻笑你啊，我替你兜着，这还不行吗？
0: 好、
1: 哦、啊，
0: 那我就给您念一念。
1: 哎哎哎，
0: 我这个对子是以风水为题。
1: 是啊，那您这个上联是怎么做的呢？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哎，还真不错呀。
0: 哎呀、

0: 您太客气了。那您这个下联是、这个、
1: 惭愧惭愧、
0: 哎、您太谦虚了。那您这个下联是，
1: 这是粗，
0: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呢？
1: 干什么？向您表示谦虚吗？
0: 您甭谦虚了，我问您呢，这个下联是什么呀？
1: 风就是刮风的那个风、
0: 哎、哦，我没问这个风啊，我问您呢，下联
1: 风的下边嘛，那就是吹，这个吹嘛，就是口字边，这边一个欠债的欠，
0: 这我认识
1: 哦，这个认识啊。
0: 对，
1: 嗯，
0: 我问您呢，下联
1: 下面就是水面，这个水面嘛，就当表面来讲。
0: 对对对，这我懂。
1: 哦，这个也明白。
0: 我问你啊，下联
1: 再下边就是。

0: 真爱。
1: 我问问你，就像你这样的文人，家里住那房子也安着门呢吗？
0: 这什么意思？这是？那当然有门了。
1: 哦，也有门。你们家那门有门框没有？
0: 没有门框，这门往哪儿安呢？哦，
1: 也有门框。那比方说过年的时候，你们家贴对子。这边上联你贴的是风吹水面层层浪，那么这边下联你贴什么呀？
0: 哦，明白你的意思。
1: 明白了。
0: 你说嘛，两个门框。

0: 它就是对子上下联。
1: 怎么念呢？
0: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下联
0: 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1: 那横笔
0: 风吹水面
1: 就这个呀？你什么文人呢？你纯粹是捡枣的。我认识你，我跟您各位一说您就明白了。不错，前些日子他还真上北海去玩去了，明着是玩去，暗含着就是捡枣去了。净听说那金丝蜜枣挺好吃的，可是没尝过。一想怎么办呢？哎，北海那儿游人多，保不齐那有掉枣的。如果有掉的呢，好捡起来尝尝，正好跟别人说古去。他正在河边那转悠着呢，可巧前边有两个人拿一大包子枣，人家是一边走一边吃。有一个人一看那个水泼浪刮得挺好看的，就跟他旁边这个人说，嘿，你看啊，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啊。旁边那人一听，哎，好，你这一句话呀够个对子上联，咱们给记下来吧。哎，人家呢就拿笔给记下来了。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他在后头，他也给记下来了。那个人说，你看咱们有上联的还没下联的，那多不好，我呀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瞧着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演员呢？
1: 哎，对了，演员的肚是杂货铺，你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来。
0: 好好好，
1: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儿是什么呀？
0: 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哦，上联儿有风吹，下联儿我给你对雨打，对字嘛。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
1: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好，捡枣去吧。啊，别这起哄，什么文人呢这？
0: 哎呀，您真是高才呀，高才。
1: 岂敢岂敢。
0: 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多大学问，
1: 哎，那是他嘛。
0: 您是不然
1: 啊？
0: 您可称得起是乱石之中，您算是一块无瑕的美玉呀。
1: 不敢当不敢当。
0: 乱草之中会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1: 啊、过奖过奖。
0: 这狗食盆子里头会有您这么大块的坛子肉。
1: 您坛子那我还是狗食啊。你这是夸我的吗？
0: 夸你、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夸您？
1: 给你对上下联来了。
0: 对上下联，
1: 嗯，
0: 你这下联怎么对的？
1: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0: 雨打沙滩万点坑，
1: 嗯，
0: 怎么个讲法？
1: 当然有讲，
0: 你说说。
1: 我说下雨啊，下了一万个点儿，下到沙滩上了，把这沙滩呢、啊、砸了一万个坑，这不叫雨打沙滩万点坑吗？
0: 哦，下雨，
1: 嗯，
0: 下了一万个点儿，
1: 哎，
0: 你数着来了。
1: 我没有啊。
0: 那你怎么会知道下一万个点儿呢？他就不许多下点儿，他就不许少下点儿呢？ 就不许下9999个点吗？他就不许下10001个点吗？怎么那么寸就下10000个点呢？这10000个点全下在沙滩上了
1: 啊，
0: 马路上没有，
1: 没有没有，
0: 石头上也没下着。那么这雨点下到石头上，这没砸坑，这怎么办呢？这得请石匠现凿，
1: 那多麻烦呢。
0: 那么这雨点要下到你脑袋上，那也得现钻眼儿啊，
1: 那我脑袋就成漏勺了。
0: 那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他这不且比你没有下联强得多呢吗？
0: 你怎么会知道我没下联？
1: 那有下联你怎么不念呢？
0: 这还没容我念，我这刚想解释解释。您瞧这字催下联下联下联，我听见了。我不爱理你，你知道不？
1: 那这么一说，你有下联？
0: 当然了，没有下联能跟你这儿说来吗？
1: 那你这下联是什么呀？
0: 我这下联，跟你那也差不多，
1: 一个样，
0: 一个样。那还说什么？当然是不同。
1: 那你这是？
0: 我这下联是雨打沙滩点点坑。
1: 雨打沙滩点点坑，我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
0: 一个样。
1: 就差这一个字儿不连是？
0: 一个字儿不连，这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比如说人该你10块钱还你1块钱行不行？
1: 那哪行啊。
0: 哎，一个字儿不连。
1: 哎，那不成，还差9块。
0: 还是那你这叫什么雨打沙滩万点坑？你对错了对的我还不恼你。您瞧刚才这一大套，什么文人纯粹是捡枣的。你怎么会知道我是捡枣的？
1: 我瞧你像。
0: 瞧我像，我这站着字儿呢，剪枣地啊！您听这一大套，有什么天不言自高了，地不言自厚了，人不言自能了，水不言自流，什么什么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啊？要自大念个臭，那对吗？
1: 怎么不对？
0: 自大念个秀，自大一点儿念个臭，你那点儿哪儿去了？
1: 我那点儿不下到沙滩上了吗？
0: 哇，还什么演员的肚又杂货铺了呀？
1: 哎，对，
0: 你那是杂货铺吗？
1: 啊，杂货铺，
0: 大杂铺小杂铺？
1: 那个小杂货铺。
0: 来把火柴。
1: 没有。
0: 买盒烟卷？
1: 不卖。
0: 卖什么？
1: 什么也不卖，今儿盘货今儿个。
0: 对对的规矩你都不懂啊。啊，有数对有数，无数对无数。如果说我下联上联是千层浪，你下联可以对万点坑。我上联是层层浪，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知道在对，不知道别胡对。那常言说的却好，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是求为可知。
1: 您听吧，他又来劲儿了。
0: 完不了啊！我越想越生气，我有心我打你一通吧。
1: 什么打人？
0: 我要怕打不过你。
1: 你这不废话吗？
0: 我有心骂你。
1: 你敢骂街？
0: 有失我学生的身份，不打你不骂你难解我心头之恨。完不了，限你3分钟，你要答复我，否则的话我在你这抽风。
1: 别介。
0: 哎，我还说抽就抽啊！喂，
1: 先生先生，您怎么真抽啊？这
0: 完不了，我就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1: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应个走也就算完了。
0: 完不了，
1: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0: 你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什么叫想当初啊？
0: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情
1: 哦，过去的事儿了。
0: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文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礼，懂得谦逊之礼，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7岁学文，9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

0: 不了啊。对了，有的了，那尿炕的你一个没提呀。
1: 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我没跟您说吗？您呐，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呢，什么都不懂，我就是这么一粗鲁人。嗯、您跟我，
1: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你是什么？
0: 我是个粗鲁人呢。
1: 粗鲁人？
0: 啊，
1: 你比不了。
0: 怎么这粗鲁人我也比不了？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唐朝有一位粗鲁人、
0: 哦、
1: 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民公，号敬德，保定山后刘武州，日抢三关，夜夺八寨，自秦王夜探薄壁关，竟得月下赶秦王，打三边还两节，马跳红泥涧。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收服皮克能，跨海征东，月下访白袍，唐王得胜，班师回朝。那尉迟恭因救白袍，在午门外拳打皇叔李道宗，打掉门牙二指，唐王大怒，贬至田庄。到后来白袍访敬德，那尉迟恭独坐船头垂钓，忽听得身背后人又喊马又叫，我乃征东薛平辽，特地前来访故交，你我今殿去交旨，保你为官永在朝。敬德言道，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锄刨，一粗鲁人也。粗鲁人敬德门神爷，你比得了吗？
0: 门神爷
1: 啊，
0: 我连兔爷也比不了啊。
1: 那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
0: 还记着这茬呢？您呐，消消气儿。我不说了吗？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呐，不会说话，就是这么一莽撞人。
1: 嗯，
0: 您说，
1: 等会儿，你说你是什么？
0: 哎，我是个莽撞人呢。
1: 莽撞人
0: 啊，
1: 你比不了。
0: 怎么莽撞人我也比不了、啊、
1: 那又是一位古人。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嗯、
1: 那好，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了。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0: 哦、
1: 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
0: 哦，
1: 字皆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落。

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焉能放走，在后面紧紧追赶。追至到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方。”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脸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盖，观一观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只见张飞抱头回

0: 茬儿，
1: 拦不了。
2: 你说了半天，我不愿意就算得了，
0: 得了，你还不吃去？
2: 你听嘞，
0: 我听你唱，
2: 你瞧
0: 我瞧你练，腰啊，翻过来是个六。呵，你带汤爬了吧，
2: 别
0: 借过得去嘛。
2: 算了，
0: 吃韭菜。
2: 我说我算了，
0: 你甭算了，你属猴的。
2: 我不好，
0: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2: 别让我小
0: 小，我没欺负你、
2: 我岁数小，
0: 还没满月呢、
2: 我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吗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说到相声界的黄金搭档，就必须提到一对演员三蘑菇常宝霆先生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先生。常宝霆先生的表演洒脱明快，基本功扎实，口齿清楚，形象帅气，活路也很宽，贯口的段子、柳活、腿子活都演得非常好。那么说到白全福先生呢，也是节目效果的一个重要的保证，他的舞台形象啊，憨态可掬，热烈奔放，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呢白先生是表演娴熟，闹而不喧，尤其在表情和身段上有他独到的地方，很多段子如果不是白先生演呢，这效果要打很大的折扣呢。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传统相声《相面》。

0: 胡萝卜就酒，
1: 怎么讲？
0: 嘎嘣脆啊！鸡公好，
1: 老演员嘛啊！一提白全福这仨字儿，你说谁不知道？嚯、哦，那可以说是接着门缝吹喇叭，
2: 怎么讲？
0: 名声在外哦，也可以说是大海飘得来的墨鲤鱼儿。
2: 此话怎么讲呢？
0: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梆子了，
2: 这不像话是吧？那个老演员，
0: 老资格，
2: 不敢说。
0: 老演员，相声演员呢，就是能说呀。我发现社会上还有一种人呢，比你们可能说，

0: 会
1: 是吗？
0: 比如说你要，我就给你写几个字，写得了就不改。一会儿你说跟我写的一样，
1: 你先说说写什么？
0: 就写这么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1: 哦，
0: 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
1: 九个字。
0: 你说你哥几个吧，跟我写的一样，
1: 是吗？
0: 说吧，
1: 我哥三个。
0: 哥三个
1: 啊，
0: 你看我写对了吧？
1: 怎么了？
0: 早算出来了，知道你哥仨。你看桃园三结义，这不叫哥仨吗？
1: 哎，那么这孤独一只呢，
0: 是不是亲哥仨
1: 啊？亲哥仨
0: 在一个枝上的桃园三结义，孤独一只，亲哥仨，没错。算对了没有？
1: 哎，不，我哥一个。
0: 哥一个
1: 啊，
0: 那也对。
1: 怎么了？
0: 也这九个字儿，没错。
1: 是吗？
0: 桃园三结义，原来你是哥仨，对不对？
1: 啊，
0: 原来你哥仨，孤独一只，因为你这个命啊太孤独，就孤得出你一只来。
1: 哦，孤得出一只来呀、啊？
0: 这哥一个对不对？
1: 不是，
0: 算得多准。
1: 我哥俩。
0: 哥俩也对。
1: 怎么了？
0: 桃园三结义、原来你是哥仨、孤独一只，给孤独下一只去，剩哥俩了。
1: 要给孤独下去啊？
0: 你哥俩对了吧？
1: 不对
0: 啊，
1: 我哥四个。
0: 那也对，桃园三结义是哥仨、孤独一只又孤独出一只来，哥四个、
1: 能孤独上去孤独下去。你说错了
0: 啊！
1: 我哥六啊，
0: 哥十八个都没关系。
1: 怎么了？
0: 孤独一只，一只指不定出多少岔儿、慢慢孤独去吧，没事儿，慢慢。

0: 撇嘴就给你看看，就这种语言，
1: 有事吗？没事啊。露露露露，
0: 那小嘴儿，给你露露，今儿没带着耙子，我露得起来你吗？
1: 你怎么讲话了这是？
0: 一点礼貌不懂，甭说白相面，你跟人打听道你还得客气客气，鞠版权工吧，先生。我上北仓往哪么去啊？
1: 我单上北仓，
0: 那儿等着你呢。客气，鞠个躬啊，礼貌点儿，学点。

0: 对，
1: 我不怕这个。来来来，不对，告诉大伙儿，
2: 就一个。
1: 告诉大伙儿，这不对，说
2: 这个多了，那我怎么碰这个？
1: 就一个。
0: 你说这东西多灵啊，这玩意儿啊！你这不是夸你这个啊？
3: 再向第二一项，
1: 是
3: 你母亲是个女的，对不对？
2: 太对了，
1: 要男的也告诉大伙儿啊，
2: 女的，
1: 没胡子，没胡子。
3: 再向第三一项，
1: 第三项，
3: 你不是有哥哥就是有兄弟，要不然就哥一个。
1: 太对了，哥几个？
2: 哥俩，
1: 哥俩，有哥哥有兄弟，
2: 我有个哥哥，
3: 你哥哥比你大，
2: 太对，
3: 怎么大也大不过你爸爸去，
1: 怎么样？
2: 哎呀，
3: 这东西
2: 太对了，
3: 这不是锅，
1: 上。
2: 不是，你过来过来过来，我给你开了，
1: 不是。
2: 跟我开玩笑啊，
3: 哎，这三项都不对了。
1: 这全对，啊，
2: 拿我开玩笑，
3: 这不是拿你开玩笑。我问问你，什么叫喽喽啊？
2: 还没忘这茬儿呢。
3: 不懂礼貌的人就得教育他，真正相面你不懂，相面以前我们得看手相。
2: 哦，
3: 这是规矩。
1: 对对，先看手一下，
3: 好，郑重其事啊！
1: 来，
3: 把手伸出来。
1: 来方给你。
3: 哎，相面不看爪，必定没传法。
2: 哎，您呢？这叫爪啊？喂，你这叫什么呀？
3: 我这叫手。
2: 哦，你这叫手。
3: 嗯，
2: 我这叫爪。我这也叫手。
3: 说手没辙，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法，没辙，就得爪。
2: 那不像话，也得说熟。
3: 相面不看手，必定没传手。
2: 那这也找上辙来了。
3: 别人要看看这个三道纹，
2: 哪道纹？
3: 天地人三才，哦，这叫三才纹。
2: 嗯嗯，
3: 我看不看这三道纹，看中间这道，
2: 这叫什么纹呢？
3: 冲煞纹。
2: 哦，
3: 掌中横生冲煞纹，少年一定受孤贫。
2: 嗯，
3: 要问富贵何处有？克去了本夫，你得另嫁人。
2: 我还得嫁回人。
3: 嗯，目前你打算守着呀，还是往前走啊？
2: 我打算往前走一步。
3: 还带着吗？
2: 这我不敢走啊。
3: 怎么呢？
2: 我迈一步，这桌子又趴下了。
3: 往哪儿走？
2: 想了半天，我是男的，我是女的？
3: 女的
2: 啊。你看看，有这样女的吗？
3: 嗯，
2: 我说男。

0: 这都知道了，我们相面在不知道这个。
1: 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省殿官，嘴为称大官，耳为采亭官。五官端正，必有十年旺运。啊，五官有一官不好，必有十年生衰败运。嗯，您的五官都好，
0: 是
1: 就一官不好。
0: 哪官？
1: 说实在的啊，眉毛，眉毛。

0: 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作的传统相声《相面》。接下来还有几分钟，我们请您听一个小段打电话，胡仲仁、回婉华两位前辈合作表演。
3: 您看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4: 哎，对。
3: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4: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3: 怎么
4: 说话有节约？说三句吗？说一句？
3: 不是
4: 啊，
3: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4: 是啊，
3: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4: 打电话
3: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4: 嗯，
3: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4: 也对，
3: 语言越精炼越好。
4: 是了，
3: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4: 嗯，
3: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4: 嗯，
3: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4: 是了，
3: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4: 是啊，
3: 花5分钱打一次。
4: 嗯，
3: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4: 嗯，
3: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4: 嗯，
3: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4: 嗯，
3: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一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货大楼替我买双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上啊，借你再见。
4: 哎，很精炼，
3: 没用2-3秒钟。
4: 是啊，
3: 另外来位打电话的也是这么件事情。
4: 怎么着？
3: 说有2钟头。
4: 你这话太夸大了，2钟头啊。
3: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4: 你学学。
3: 喂，你这小张吗？我想求一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4: 嗯，
3: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4: 这不废话
3: 啊。什么事啊？是你这样，我打算给你2块钱，求你受下累，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岸厂南门对过，

0: 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边啊，撑那边，撑撑撑撑撑，跳下十几口子了啊，唰，把小月平是围在当中。月平急忙拽出铁伞，横铁伞往下一塌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十几

打到二十几个照面手忙脚乱，就点招架不住了，眼神一个没盯住，月婷一转身躲到他背后了。通天八卦掌叫山崩地裂，正拍到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亮打得嗷一声飞出去好几丈远，啊，哭丘就摔在那儿，大宝剑也撒了手了。再看司空亮，双手一扶地，前身抬起来，一时之间想起来，起不来了，后背好像压了座大山呢。

月亭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相信你高峰，你也不疯，你也不傻，你也不能马虎了这件事儿。我说的对不？月亭，说这些话有什么必要？你想干什么？唤起我的回忆，怎么的？拉关系？说的我心慈面软，把你饶了，你是那个意思吗？不是，我就想知道知道你究竟何许人也。哎，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咱俩各为其主，咱俩是对头的冤家，只有以死相斗。你少说废话，嘎嘣长令，拽出宝剑，一道寒光飞身形跳过来，跟月亭站在一处。月亭跟他伸手一看，这把宝剑可不含糊，上下翻飞，电光闪烁。月亭拼命在这抵抗着，两个人才打了个平平，分不出上下。幻影嫦娥招待在旁边看着，怕大总管有失，一伸手拽出雪花双刀，狮子插花往一起一搭，要大总管，我看你一个人斗月亭有点费劲，来来来，我助你一臂之力。呀，双刀刚想过来，

0: 给他灌到嘴里，他没水怎么办呢？到柳荫井那儿崴了瓢水给他灌下去，真是神仙一把抓，该这老小子不死啊！药一灌进去，走五关通七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后背这个疼啊，
0: 勉勉强强的坐起来了。
1: 弥陀佛，老健康，
0: 能动很不？
1: 哎呀，打死我也！还行，这阵我好多了。来来，
0: 搀着你活动活动。两个人搀着他就地转了几圈，药劲儿一行开，四孔料比刚才强多了，扶着树能站起来了。往树林里头一看，还打针啊，还打针。月平死没？
1: 没有。嘿，这小兔崽子，他真金活呀！老罗汉，
0: 老剑客，不必管我，我没事了。你们赶紧到里边，齐下火龙关，把他废了就得了。留着他，迟早是个祸害。老剑客，谅他一个年轻人，没啥了不起呀、啊。
2: 错了，错了。
0: 你们全说错了，这小子大难不死好几回了，他一半会儿是死不了的。恳请各位齐下火龙关，过去把他整死，越快越好。那你一个人行吗？太行了，快去吧。哎，好吧。红袍罗汉、袁慧、独手蛇王两个人刚一转身，身后那说话了，
3: 哎，借光借光，算卦算卦算灵卦，汤汤，有算卦的没？哎，算算谁死的快当点。
0: 他们回头就呀，我的个妈呀！一瞅，正是夜渡十方丐帮的老头子夜无光，夜老剑客。咱们说了，他这个盲人他是装的，他根本不是个盲人。他也来了，这手拎着唐锣，这手拿着明杖。他那个明杖你瞅着不起眼儿，那个东西可了不得，那是一种特殊的病人。主地这头有铜疙瘩，这铜疙瘩足能有一斤挂铃，前头还有个小尖儿，三愣透甲锥。这玩意儿削的身上，专破金钟罩，善打铁布衫，揉一下他出来了。独手蛇王一看不好，老家伙，你找死！晃双掌，刚往前一近身，他都没想到，夜无光身形快似鬼影一般，唰就到他近前了，把这。

0: 宝剑夺到手了没有？没那么八宗事儿，咱上了当了。我猜那阴阳教的教主也不会说人话，分明是叫咱们爷们上当受骗呢、既然没有宝剑，干脆咱们还赶回周家坨去，另想对策，想法破阴阳教，好去救人。是啊是啊，刚说到这儿，叶无光就觉察着旁边好像有人偷听。谁？他往树后头那一看，袁三爷越听山木也灌桥，果然有个人。这人奇快如电，把手一扬，一团白雾嗤奔仨人就来了。仨人不知他扔的什么玩意儿，蹭蹭蹭往三吊脚一蹦，这东西啪落到地上，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小月听揉揉眼睛仔细观看呀，真是大吃了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到了天津呢，意外地遇到了霍元甲。哎，没想到霍元甲不仅支持维新

引扶着霍元甲，两个人相谈甚欢。聊了一会儿啊，从外边进来两个人，都是28、29岁的青年。走到前面那个年纪稍微大一些，哈，身材魁梧，满面英气。后边那个呢，更年轻一些，长得是面薄唇红，英俊潇洒，顾盼之间很有气势。霍元甲一指跟前这个更加魁梧的青年说：“尹爷，此乃小徒刘振生。”后边那个英俊小伙，霍元甲一指他，跟尹福说：“这是振生的外甥，叫赵玉堂。”然后他扭脸跟这两个年轻人说了：“眼前的这位前辈就是八卦门的掌门人尹福先生，你们还不赶快过来拜见？”哎呀，走到前面。

这跪下就要磕头，哎呦，那怎么能承受得起呀？尹父赶紧伸手相搀，把两个人扶起来。说了半天话呀，那漂亮小伙赵玉堂始终是一言未发，看上去跟大姑娘似的，还有点羞涩。尹福盯着他看，这位少年英雄叫赵玉堂，不才晚辈正是玉堂，你可是关东哈尔滨的赵玉堂啊。霍元甲在旁边一听，哎呦，您听说过他啊？是啊，他正是从哈尔滨赶来，奉他母亲之命来看望振生的。啊、哦，真是英雄出少年，我本以为玉堂怎么也得年近三旬了，没想到如此年轻。霍元甲真觉得奇怪，尹爷，您知道玉堂的名字？哎呀，我也是

什么当不起先生的如此夸奖。霍元甲在旁边乐了，玉堂小小年纪博得大名，其实并非他之所愿，哎，实在是生活所迫呀。哦，四爷何出此言呢？嘿，您呢，听我慢慢说。霍元甲就给尹福讲了一段赵玉堂独身闯江湖的故事。这赵玉堂呢，原本是天津人，光绪元年出生，父亲早亡了，由他寡母辛辛苦苦拉扯长大。小时候身体不好，

怎么办呢？就到同村本家的一家富户啊去借钱去了。再怎么说这年得过呀。可这家富户一看赵玉堂衣衫褴褛，这就是一脸的瞧不起呀，一分钱也没借，还把他羞辱一顿赶出大门。赵玉堂在回家的路上越想越生气，甚是愤恨，把心一横，就生出了偏激的想法。当天晚上，赵玉堂飞身就来到富户的家中，不费吹灰之力，到了600两银子，他回家了。以赵玉堂的这身功夫，

那钱财如山呐，少这300两500两的也不在乎。再者说了，这保镖讲的就是靠交情，我这哪家镖局镖行我也没交情，我也不认识，只要我高兴，谁的镖我都可以动，看他们能奈我何。

地方，那可是东北的份儿。哈尔滨其实是满族语言啊，原本的意思是晒王场。这清朝末年，由于朝廷比较暗弱，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啊，都被沙俄以租界为名强行夺去了。因此哈尔滨这个俄国大商家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不论房子多高，银钱藏得多隐蔽，在赵玉堂的眼里就跟不设防一样，盗起来偷起来不费吹灰之力。数月之间，哈尔滨的警察署啊，也不知道接了多少案子了。俄国人用尽侦探方法也没查出来这飞贼是什么人。嘿呦，哈尔滨一时惊传说出了贼了，稍有积蓄的无不自危呀。赵玉堂也知道犯案多了，难免有败露的时候，一旦稍有不慎被抓住怎么办，他怕连累母亲，于是

开门，我就动手啊。赵玉堂将门栓一抽，房门随手拉开了，可是他自己却藏身门后。等门开到一半的时候，猛起一脚就踢去，哗啦一声巨响，木门已被他踢散，是木屑四散。霍尔斯托夫只见开门不见有人，紧跟着又是一声巨响，房门飞了，不由得退了一步。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赵玉堂挺身一跃，就像大鸟一般从霍尔斯托夫的头上唰就飞过去了。霍尔斯托夫啊，都没发觉赵玉堂人跑哪儿去，两只眼睛还往屋子里盯呢，他以为这人还在屋里呢。啊，啪啪啪，朝屋里就开了几枪，带头就冲进去了。后边那四五林着手也一声大喊。

0: 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2: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3: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是这么回事
1: 啊，
0: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1: 嗯，
0: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1: 哦，这主意不错，
0: 好不好？
1: 这样，
0: 嗯，
1: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0: 啊，
1: 你先念念，我听听。
0: 太好了
1: 啊，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哎，
0: 你多帮忙吧。
1: 啊，不客气，
0: 好不好？
1: 哎哎，
0: 我念你听啊。
1: 嗯嗯。
0: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你是，
1: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不是，我说你是不是能帮我把这个稿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1: 我明白了
0: 啊！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在这个铁路文工团
0: 啊，
1: 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0: 哦，两门都抱着。

0: 形容一下。
1: 哎，大伙儿加深印象。
2: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1: 阿王，
2: 我给你学吧。
1: 朱雨阳，
2: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1: 哎，我怎么来你怎么来啊。
2: 好好，
1: 朱雨阳，
2: 哎，
1: 说清楚了啊。
2: 哎，这怎么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2: 啊、哦、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2: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在这
1: 主意跟我学啊。
2: 啊，
1: 今年50多岁。
2: 今年
1: 长得大将。
2: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1: 啊，怎么了？
2: 怎么50多岁了？
1: 多大？
2: 我今年才31呀。
1: 你多大？
2: 我31。
1: 哎呦我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2: 这个褶子我是让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1: 这头发白了，
2: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1: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2: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1: 这脸也太黑了，
2: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1: 哦，我说看着显老，
2: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
1: 哦，
2: 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1: 哎，我说，
2: 我们干
1: 净。哎，我说
2: 啊，
1: 这个里边
2: 啊，
1: 我就不管了啊。
2: 哦，
1: 哎，咱就说这外表。
2: 哦，里边你们不管。
1: 哎，不管啊，咱就说这外表。
2: 外边吧，
1: 啊，注意听啊。
2: 哎，
1: 三十多，31了
2: ，
1: 30多岁，好了，
2: 说50多岁。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2: 对了，
1: 黑灿灿的脸庞，
2: 嗯，
1: 黑中透紫，
2: 嗯，
1: 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啊，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2: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1: 脸上看，
2: 嗯，
1: 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瞧，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
2: 嗯，
1: 倒有1丈开外
2: 啊，
1: 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的作响。紧接着就是计划。
2: 别说了，同志，你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2: 我得回老家了。
1: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2: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1: 怎么了？
2: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你好像不是我呀？
1: 谁呀？
2: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1: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2: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1: 咱这不是演绎吗？
2: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1: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2: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10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风山开动，遇水架桥，累点我们结实，苦点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1: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2: 怎么了？
1: 10几万人齐上阵。
2: 对呀，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2: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那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2: 你说我给你学吗？
1: 注意听啊，
2: 多帮忙吧。
1: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
2: 嗯。
1: 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2: 人太多了，
1: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
2: 嗯，
1: 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啦，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2: 谁呀？
1: 此人正是李铁柱。
2: 就是我。
1: 只见他，
2: 嗯，
1: 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2: 哎，说呀，
1: 完了
2: 啊！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1: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2: 没你什么事
1: 啊！
2: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你这是
1: 没有
2: 啊？
1: 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2: 你还夸我呢？
1: 啊！
2: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
1: 哦，
2: 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1: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2: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1: 这骑马的快呀、
2: 骑马快
1: 啊，
2: 骑马快，我们修铁路干什么？我们这叫形容词，你这个一形容，我们这2500多公里铁路不是白修了吗？
1: 不是，但这样，您又觉得这句台词不合适，咱可以不用啊。
2: 不，这句不对，你前面那句也不对呀。
1: 哪句不对？
2: 人家大伙都在工地上干活，我一个人上九龙干什么去？
1: 啊，
2: 你这不是煽动我脱离集体吗？
1: 我没法给你排练了。
2: 怎么了？
1: 你老在给我扣帽子呢？
2: 不是扣帽子呀，同志，我不能离开我们这个集体。
1: 哦，
2: 我们这个集体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
1: 哦，
2: 没有这个集体，我们工程进度不能这么快
1: 哦。
2: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这个工程质量不能这么好
1: 哦。
2: 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
1: 哦。
2: 没有集体的力量，
1: 别讲话，
2: 我
1: 啊，等会儿
2: 怎么了？
1: 还有塌方呢？
2: 对了，有塌方。
1: 这样啊
2: 啊，
1: 前面那个爱怎么说怎么说
2: 啊，
1: 不管了啊。
2: 你怎么不管了？
1: 重点就说这塌方。
2: 为什么？
1: 嘿，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
2: 哎呦，我就奇了怪了，你怎么就喜欢出事儿的呢？
1: 不是，因为这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2: 哦，我明白了。
1: 哎，
2: 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1: 哎，对对对，
2: 哦，
1: 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2: 哦，我给你说说吧。
1: 嗯嗯，
2: 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1: 哦，你也知道害怕。
2: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
1: 嗯嗯嗯，
2: 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1: 那您怕的是？
2: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0: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1: 还有水呢，
0: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枪啊，这个扁枪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啊，
1: 又怎么了？
0: 塌方了。当时那个石头子啊，砸的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1: 是
0: 那个石头粉的呛的两眼睁不开呀、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1: 你等会儿，
0: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这个就塌方要紧，
1: 我跟你谈点事儿。
0: 你什么事儿？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0: 多大的吧？
1: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0: 哎呀，到处都是，
1: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0: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1: 米缸那么大的，
0: 一块挨着一块，
1: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0: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1: 怎么叫我饿疯了？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
1: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0: 有大块的。
1: 有啊。
0: 我抬头一看、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1: 哎呦，
0: 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1: 多大呀？
0: 哎，这块石头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1: 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0: 说啥呢，快说！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1: 行了
0: 啊，
1: 这一段
0: 啊，
1: 交我了，
0: 交你了，
1: 保证精彩。
0: 你做帮忙吧，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呗？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对了，
1: 带领着众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0: 是
1: 赶着呢。

0: 和尚，手拿工具，力争国强，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1: 太对了，
0: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要塌方。喊话的是谁？
1: 谁呀？
0: 不是别人。正是李铁柱。
1: 我喊的，
0: 只见他扔下手里的工具，
1: 对，
0: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1: 打住吧！
0: 怎么了呀？
1: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

0: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1: 哎呀，我这个肚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0: 啊！
1: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
0: 啊。
2: 对喽，
0: 这你就快开窍了。
1: 我怎么开窍了？
0: 你看这电影里、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1: 那为什么呀？
0: 没他们不热闹。
1: 那有他们，我这个肚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0: 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0: 啊。
1: 等你打碎。

0: 什么叫扣子？
1: 扣子都不懂
0: 啊？
1: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0: 啊，
1: 咔嚓
0: 啊，
1: 把它停住
0: 啊，
1: 这样哎，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0: 哦，我明白。

0: 吧。
1: 说如同你别说了，同志啊，你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0: 没有
1: 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庆祝会。
0: 那你说的什么？
1: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0: 你说的什么？
1: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工来。
0: 啊，
1: 就这个了。
0: 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1: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0: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0: 我呀，
2: 行了，老纪，我这一组宏大的主题作品欣赏就算收工了。
3: 您这么大事上干嘛呀？是是，您辛苦了。哎，下周啊您歇着我来。嘿，刚这说歇着这就睡着了，至于不至于啊。哎，伙计，给二婶端包子。
2: 哪有包子？
3: 饿嗝呀。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老季，
1: 哎，
3: 我按时间顺序安排的新中国新作品告一段落，下边啊该瞧您的了。
4: 没问题啊，你是新作品，我给你来老传承。
3: 嚯，搭着须子跟我叫板是吧？
4: 逗蛐蛐来了，不是叫板，是传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咱们茶馆里头他都得展示啊。
3: 太好了，我听听您安排的是什么老传承。
4: 我给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咱们北京的相声老前辈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先请大伙儿欣赏王世臣、福宝仁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白痴猴。
5: 你交朋友不是个容易事儿。
6: 是不容易。
5: 懂什么叫朋友吗？
6: 啊，知道啊。
5: 什么叫朋友？
6: 像我们街坊似的，天天一块吃吃喝喝，划拳行令，这不就是朋友吗？
5: 错了。
6: 怎么错了？
5: 朋友啊，不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喝酒，那叫好穷。
6: 哦，
5: 真正的朋友不是在于吃喝，
6: 是、啊、
5: 建筑在学习上，建筑在工作上，互相帮助，互相学习。
6: 嗯，
5: 这是真正的朋友。朋友这俩字有讲。
6: 怎么讲啊？
5: 贫贱者为朋，同道者为友。
6: 哎。

0: 我演话剧的，这凭借没朋朋友，
1: 哦，
0: 同道为友，同道为友就是你爱惜这样，我也爱惜这样，这就能交到一块
1: 儿，哦，这就叫同道为友，
0: 哎，投其所好啊，
1: 是啊，
0: 你爱好学习画画，
1: 嗯，
0: 我也爱学习画画，
1: 这叫什么？
0: 以文会友，文友交上了，
1: 文友，
0: 哎，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啊，比划两下，
1: 嗯，
0: 我也好。活动活动，
1: 这叫
0: 无友，交上了。
1: 嗯，
0: 你好喝酒，
1: 嗯，
0: 我也爱喝酒，
1: 这叫
0: 酒友，
1: 酒友。

0: 也没有好好上吊的，
1: 就是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嗯，
0: 交朋友可不能胡交乱交。
1: 哦，
0: 说我跟这人是初交的朋友，
1: 嗯，
0: 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打算要问问他，又不好意思。
1: 嗯，
0: 我还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这怎么办？
2: 怎么办？
0: 这里有个秘诀。
2: 什么秘诀？

0: 对，
1: 说相声不这么说。
0: 怎么说呀？
1: 您这鞋哪儿买的啊？鞋铺。
0: 废话嘛。
1: 哎，对了，煤铺他不卖鞋。
0: 就是啊。
1: 说相声靠逗哏。嗯，哎，干什么研究什么。
0: 嗯，
1: 你要跟理发馆的同志交朋友，总瞅你这头样子。
0: 哦，瞅头型。
1: 啊，您这头角可不错啊，大了啊，后边边没刮齐齐。
0: 嗯，
1: 甭问，理发店的。
0: 哎，这是他们的专业呀。
1: 你跟缝纫的交朋友，总瞅你的衣服。
0: 嗯，
1: 你身条好，有肩膀啊，穿衣服有一人架子，袖子长点，腰跟肥了，甭问，这是缝纫的。
0: 哎，干什么研究是？
1: 哎，你要跟鞋铺交朋友，总瞅你这两只脚底下。
0: 哦，
1: 你这脚好，没骨感。
0: 嗯，

0: 不敢理他。
1: 为什么呀？
2: 他盯上我这脖子了。
1: 呵，
0: 我爸给我引荐。
2: 嗯，世臣，给你大爷请安。
0: 我说，大爷好着呢。
2: 哎，起来。

0: 道门一打开，这路人腰腿灵活，练过。
1: 是啊，
0: 电不宁腰蹭窜上去了，
1: 真快。
0: 到车里头，他往里跑。
1: 嗯，
0: 多挤，你过不去，他过得去。
1: 他怎么过得去呀？
0: 他这手太损了。
1: 是啊，
0: 上车以后用这俩胳膊肘，照那秤砣上肋叉子倒。什么人受得了这？往车上一站，那儿接过，靠边往里，你琢磨琢磨，那谁人受得了吗？呵。

0: 没有，我不给啊。您不给怎么回事？那个后边那位给，哦，后边那位给，又过了一位啊。哎，我不给，您不给谁给啊？后边那位给，又过了一位，我也不给，姐后边那位给。您等会儿吧，一共您来四位，您说哪位给？不是，就是紧后面那位，就紧后面认识没穿那位给，这不废话吗？洗澡都不穿衣服啊？
1: 就是
0: 啊，有穿汗衫洗澡的吗？
1: 没听说过。
0: 就为省这钱，
1: 哎，为省这钱，
0: 洗澡后穿衣服，
1: 嗯，
0: 这不可气
1: 啊、
0: 哦，最可气，最可恨
1: 什么呀？
0: 说出来最可乐，
1: 嗯，
0: 就这吃饭焯漱口水，
1: 对。过去饭馆啊都誉为漱口水跟牙签，
0: 对，几位吃完饭，
1: 嗯，
0: 刚一算账，服务员按着算账，
1: 嗯，
0: 他把漱口碗端起来了，漱口漱不了多半天，
1: 嗯，
0: 那耽误了多大功夫啊？
1: 耽误不了多大功夫，
0: 他含着这口水他可不脆，端着碗嘴里咕嚷，
1: 嗯，
0: 还不落不花钱，冲了几位还这样白活，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嗯这意思啊，你别给，你别给，
1: 他给，
0: 他也不给
1: 啊，
0: 他要给就不含着那水了。
1: 哎，对呀，
0: 人家把钱给完了，他把水啐了，啐了以后，这句话太可气了。
1: 说什么呀，
0: 大哥，我得罚你。
1: 嗯，
0: 什么事儿您呢？怎么吃完还罚我呀？
1: 对呀，
0: 像话吗？嗯，像话吗？怎么了呢？今儿个吃饭要你给了，多新鲜呢！你那漱口人能不给吗？那三位都给你瞧，
1: 嗯，
0: 满漱口，一人端着一碗，
1: 啊、
0: 站齐齐，嘴里全咕嚷、
1: 嗯，
0: 端着碗，这位站着，嗯，那位站着，嗯，这位站着，嗯，那服务员也纳闷啊，
1: 嗯，
0: 我说你们几位怎么了？什么毛病？跑这练来了是怎么着？
1: 练功来了。
0: 洗澡后穿衣服，吃饭焯漱水，
1: 嗯，
0: 老这样可不行。
1: 是啊，
0: 人怕酒挨金怕练。
1: 对呀、啊，
0: 人知道是这种毛病、
1: 嗯，
0: 人家躲着他。
1: 嗯，
0: 你不躲着他吗？

0: 管什么用啊？
1: 就是啊，
0: 那几位一看就明白了。
2: 哦，好啊，不漱口了，就装醉了。哎，这时候，高，
0: 服药人，行了，算账，我们给。人说这个你不给，我们不给，栽在这不好看。
1: 哎，栽不起这跟头。
0: 把钱给完了，你想一想，能把这醉鬼搁这儿吗？
1: 那哪能啊？
0: 搅和人家的买卖呀！

0: 人家在家里吃饭。
1: 嘿，这回就不行了。
0: 不行啊，他找你家的钱。
2: 哦，
0: 哎，你早一进门这饭准得。
2: 怎么那么寸呢？
0: 研究的高啊，他就研究这个。
2: 是啊，
0: 哎，他错来早去的。
2: 嗯，
0: 在你那个

0: 完了吧？
1: 哎不，大哥，您吃您的，我不忙。
0: 那咱还得吃。
2: 怎么样，二婶？我们这老传承比您的新作品，
3: 这能比吗？这不就好比拿我跟您比吗？
2: 嗯，
3: 我是新芽儿，您是老树；我是小马儿，您是老鸡。
2: 这嘿，好嘛，还带双关的。
3: 嘿嘿，我是小鬼儿，您是阎王；
2: 嗯，
3: 我是生虎子，您是老白痴。
2: 你才白痴呢！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曹操、曹丕和曹睿这爷儿仨掌权的时候得到的不同的待遇，在他心中是有数的。司马懿能够在权力阶梯当中能够把自己显露出来，永远不失自己的地位，能够掌握权力。那么曹睿是不是个明君？如果曹睿坚持下去，曹睿确实是个明君。可惜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想到吃喝玩乐，淫乱无耻。曹睿啊，跟曹操可不一样。曹操胯下马，掌中槊，执政天下，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收降宛城的张绣，战败了刘表，北战乌桓，想一统大汉江山。曹丕比不了他爹，曹丕没理解曹操为什么不篡位，结果曹丕篡了位了，废汉兴魏。那么曹睿呢，虽然很聪明，很有志向，而且诗词歌赋写得相当好，可惜他的志向跟他爷爷不一样，他没有一统天下的志向。如果他当时北魏的势力最大，他有曹操的雄心，那要统一全国不是办不到的。结果诸葛亮一死，司马懿回来了，他命司马懿为大都督，司马懿把所有的地方都安置好了兵将了，回归洛阳了，他踏踏实实上许昌了，盖房。有的历史学家评论了，说曹睿如果活着，他应该当一个建筑工程师。我同意这观点，他就喜欢建筑，喜欢盖宫殿，在许昌盖了不少的宫殿，然后又到洛阳盖了不少的宫殿。盖宫殿还好说呀，你得动用人呐，30000工匠，300000民夫，日夜劳动，每个宫殿都十分豪华，金瓦在太阳光之下照月，熠熠生辉，高有10丈大金殿，盖得好啊！动用全国的名将，他亲自绘图。确实，如果说要从事法律或者从事建筑设计来说，那魏明帝确实比当皇上要强多了。他不但大盖宫殿，而且求长生不老之术。这人要想求长生不老之术啊，就麻烦了。求长生不老还好啊，盖宫殿求长生不老，第三广选天下美女。您有什么长生不老的药，您那广选天下美女也完了。虽然我是女流之辈吧，但是我都快80了，我说这两句话也没什么关系，是吧？您说您一人要多大精力，3宫6院72嫔妃，要让我都记不住啊！我跟我们老伴儿闹着玩，我说要搁旧社会，你能娶3妻2妾的，你娶不起，我不娶，我嫌闹得慌。他可能说这话给我听，我爱听，是吧？嗯，闹得慌不闹得慌？闹得慌，真闹得慌。所以说，魏明帝曹睿就犯了这几条了。第一，盖宫殿。你想想，魏国没有那么多钱，三国年间挥霍了国力多少？300000民夫盖宫殿，许昌盖完了洛阳，洛阳盖完了许昌，大修宫殿，然后求长生不老，广招天下美女。本来很恩爱的结发之妻毛皇后让他给杀了，宠爱这郭皇后搂到怀里。您说这样的皇上能活长远吗？所以说，有的历史学家是评论说，如果曹睿要活着，司马懿能不能篡位？我估计不可能。如果说魏明帝曹睿一直很明智掌握兵权，因为曹睿确实很能掌权，他在控制着司马懿，甭管对付孙权也好，对付诸葛亮也好，他控制司马懿控制得非常好。您说有这么多的癖好，这人能管理好国家吗？所以有的人就跟我争，说你是满族人，说康熙呀、乾隆啊，一天到晚的就是老是那个《甄嬛记》啊，我不看那个，那我记不住什么模样，我看这女的都长一样，啊，哪个我也记不住。
我到承德避暑山庄，我让避暑山庄的馆长详详细

着给我讲了康熙乾隆的故事。乾隆会四组语言，汉语、满语、蒙语、藏语，而且写了那么首那么多首诗词歌赋。当然我不是说皇上好，皇上他终归

以说为明帝操任有这么多事儿，刚30多岁，身体已然掏空了。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内侍递上折本，谁递的？冠秋俭，荆州刺史冠秋俭，急奏章递到朝。

既定辽东的时候说过公孙康，《三国演义》这部书啊，包罗万象，面太大了。那么公孙康怎么到的辽东？他本来是中原人，因为他的父亲叫公孙仲。

第三儿子袁尚跑到辽东找公孙康去了，因为原来袁尚对他不错，这哥俩想借机会把辽东拿下来。公孙康知道他来的目的，所以说这段时候郭嘉一计定辽东，郭嘉不让曹操打，你不打他他们双方不团结，你一打他他们双方就团结了，你等着，公孙康必然把袁氏弟兄人头送来。结果不出郭嘉所料，公孙康想办法把袁熙、袁尚杀了，把两颗人头给曹操送来了。那么公孙康死了之后，应当由他的儿子承继事业，两个儿子，二儿子公孙鞅，但是小，没有办法呢，他的事业就传给这兄弟公孙公。公孙公接替了事业之后，朝中他们扶襄北魏嘛，封他为辽东太守、襄平侯。孙权也想利用他们，孙权派了两个人使者，带着无数的金帛、金银财宝，购奔辽东，封你为燕王。公孙公惧怕北魏的势力，把这两个使者杀了，送到曹睿手里，所以曹睿十分重视公孙公。等公孙渊哥俩长大了，不干了。尤其这老二公孙渊，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足智多谋，把他叔给轰走了，权力到他手里了。

而且中原事情多，你给了他们的机会了，所以他能够进兵中原。公孙渊也是因为这条件，在公孙渊生长的那年代当中，也正是三国形成的年代，中原事多，董卓专权，李傕、郭汜张权，然后跟着曹操专权，曹操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收降宛城的张绣战败刘表，逼着刘备刘玄德跑到西川，曹操战胜了北国的乌桓，所以中原事情特别多，这样呢就给公孙家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么公孙渊认为自己强大了，他瞧不起中原，他想进兵中原，想称霸于中原。北国的匈奴不是一贯如此吗？可是公孙渊就忘了朝中有个司马懿，这就犯了兵家所忌。兵家兵书战策说得很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公孙渊就不打听打听，像司马懿在朝中不太信任他的情况下，兵贵神速，灭人孟达，给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失败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另外一个六出祁山，诸葛亮这么大的本事没战胜司马懿，你就不明白吗？凭你的能耐，你能够进兵中原去战胜司马懿吗？这一点他没顾及到。所以说公孙渊他认为自己势力强大了，因为他的势力已然扩大了，一直到日本，朝鲜半岛归他，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已然到了荆州了，所以指挥150,000大兵进兵中原，有人反对，反对就杀，反对就捐。最后他让大将杯偃为元帅，杨作为先锋官，150,000大兵进兵中原。北魏的皇帝曹睿害怕了，急召司马懿进宫。司马懿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臣司马懿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

掉来了。就这样，司马懿熬，我忍着，我有权术。曹操这么不相认他，在曹操临终之时，在托孤之臣当中有司马懿，司马懿排到最后一位，而且他帮助魏文帝曹丕夺了太子之权，得到了曹丕的信任，也解去了曹操一部分心疑。等曹丕死的时候，托孤之臣有司马懿，排在第几位了？排在第三位。咱们接着就该说曹睿死了。曹睿死的时候，司马懿在众位托孤大臣当中排列第一。您说司马懿这人简单吗？司马懿这人不简单，尤其在朝。

这回司马懿真正大举，接过旨意之后，迈大步腾腾腾走下金殿，马上调兵将，让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氏调兵，四万亲兵调齐了，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将拴插车辆，命大将胡遵为先锋官，你带领三万先锋军。大家伙一听乐了，先锋军三万，您通过才四万人马，实际上他全军都开过去，后边一万大军保着司马懿，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立刻兵发辽东。遵令，大将胡遵点齐了先锋军，指挥兵将，三声炮响出兵了。司马懿带着两个儿子司马昭、司马双，还有夏侯渊这两个儿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杀奔辽东。走在中途路上报，何时禀报？启禀大都督，现在公孙渊派他的都督、派他的先锋官人马扎在辽水周围20里地，深沟高垒，栽埋入脚在铁骑里，有死守之象。哦，宰他，探马走了。司马懿就跟司马昭、司马师说，儿啊，看起来公孙渊要败呀、啊，他们不守在襄平老巢，也不走，正是中计，人马扎在辽水周围，该着鹿角寨铁骑里，深沟高垒，是准备长期跟我好战，认为我远路而来，粮草必难，准备跟我好战，把我耗死。

就坐，不得妄动。如若存心反抗者，当是自寻死路。刘秀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些位一个个的脸色刷啦的家伙都黄了，酒也不喝了，这菜也不动了，有的脸上肌肉痉挛，还有的手心出汗，有的嘴里发干，有的心里发颤，但是也并不都胆小，在游县宰下手坐着的新野县狱沙城就没害怕。这个人长得身体胖大，脸变胡子，瞧那模样像个野人熊一样，

听足下所说，您是刚刚起兵的一支队伍，这是要让在座的人们归顺足下。不过足下说的话不知是否心口如一，我有点疑虑重重。足下

好武艺，手眼明快，反应机敏。他往旁一闪身，这碗酒没扬到他脸上，却洒在了他的肩头。沙城抽剑要刺，嗨，他这一嗨，这宝剑已经对准刘秀了，刚要往前刺，在他脑袋后头已经有一件武器打下来了。什么武器？擀面杖。我们说刘秀领着30来人走进客厅，这些人进来之后都上哪儿去了？他们各自都转到每位喝酒的宾客身后去了。其中有一位白水村刘氏本族的人，姓刘，叫刘发，手提一条擀面杖就站在了沙城的身后。他看沙城长得膘肥块大，而且又面带凶相，刘发心里合

0: 还有的在后边把那切菜刀放到前面那位脖子上，别动啊，动一动就把这肉球拿下来。刘秀说，谁是本县县宰？尤如水赶紧搭话，下官不卑职，小人就是尤如水。他也说不上自个儿称什么好了。刘秀说，尤县令，事到如今就听你的命令了。新野有多少守城兵卒？快让他们放下武器，听候我的调遣。
1: 是，这个小人虽是县令，但不管兵权呐、兵权由沙县御之掌。尤如水说这话的功夫，他看晕倒在旁边的这个沙城啊，缓醒过来了，那上眼皮一个劲儿直哆嗦。尤如水心想，我可不能随便的下命令投降啊，县狱刚才还要反抗呢、我干嘛老早的就先投降啊？他们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是不是就这么几十个人啊？说不定一会儿有人送信儿，官兵还来了的，把他们都给抓住了呢。到那个时候，沙县狱该说了，我临危不惧，县太爷可早就下着投降了。投降这话我可不能早说，不过现在不投降得装出害怕的样子来，要不然的话，这位一生气给我一剑，那后半辈的荣华富贵可就完了。对，我得跟他磨时间，看看他的底细，同时呢，我也得看看沙城，看他缓醒过来怎么办。他要是认头投降，那我也就跟着，他要是不投降，这帮人不能饶了他，我再看看他们对沙城有什么办法，然后再决定我投降不投降。呵，这个尤如水可真算是够油的了。刘秀听尤如水这么一说，他看了看躺在旁边的沙城，一看他没死，眼睛要睁开，这功夫旁边那刘发把那大擀面杖又举起来了，他想再给他来一下子。刘秀冲他一摆手，

0: 姚无水这四个字说得异常果断，铿锵有力，连他自个儿都闹不清怎么会说得这么坚决。刘秀在旁边说了，现在县狱死了，新野的官兵你能调动得了吗？姚无水赶忙说，他死了，这兵权自然就由我执掌了，我能调动得了。姚无水心想，这阵我要说调动不了，这位拿叉的还不让我也回去啊。刘秀说，既然你能调动得了，马上传命令，把你新野的官兵全调到一起，我们有话要向他们说。
1: 好好，我马上照办。
0: 当下姚无水叫他的手下人传县宰的命令，把新野县内的官兵全部集中到东门里兵营前的

怎么这么难看呢？不像是拿树叶子晃着，怎么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啊？哎，咱们县御沙老爷怎么没来呀？正在大伙莫名其妙的时候，

一兵一卒，你们的心我让他回老家喝豆汁去了。今天把众位请到这儿来，就为这个事儿告诉你们，愿意投降归顺者我们表示欢迎，不愿意投降的随便，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放心，我们绝不伤害你。实不相瞒，咱们呢不缺人，看见周围来的这些人了吗？这是先锋部队的一小部分，千军万马都在后头呢，马上就到。诸位怎么想的？快拿准主意，三心二意可不行。王霸这一说呀，底下这些官兵一阵骚动，他们都在低声议论呢。事情来的的确是太突然了，

使的擀面杖、切菜刀都换成了正式的武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不够的现打，不会的现练。冯毅、马成两个人负责操练军兵，队列步伐，格斗厮杀，冲锋陷阵，爬城越河。与此同时呢，由二将军刘忠和王霸负责招兵事宜。招兵的布告不但贴满了新野县城，同时也贴到了新野临近的四乡五镇、十里八村。新野县衙门口专门设立了投军标明处，那些个因为官府欺诈、乡绅压迫、灾荒拖累、难以生存的平民百姓都纷纷的到此入伍投军，想要在戎马生涯之中求得生命的继续和命运的转折。没用几天的功夫，冲陵军由原来的几千人迅增到万人，而且装备齐全，有点正规队伍的样子了。这一来可以说是声威大振，远近皆知啊。老百姓听说有这么一支汉室宗亲的起义队伍，特别高兴，都替冲陵军吹呼，说驻天大将军刘隐、二将军刘忠、三将军刘秀，这都是范天兴下界呀，人家一来就是专门收拾王莽的。说取新野，人家没用一兵一卒，人家怎么取的呢？说人家刘三将军啊最厉害，走到新野城门那儿，城门军想不开城，人家用手那么一指，那城门自个儿就开了，把两边

敲撞不出人生奥秘的韵笛，但佛门对于人性美好的追求却能给自己以慰藉。况且这定陵寺里有着一位年老的佛心诚挚的朋友，王安石和苏轼随着时空和尚走进佛堂，忽被门前两楹新添的一副长帘吸引住了。王安石和苏轼注目观看，上联是：有何胜算各争先，问虎踞龙盘滚滚英雄谁在，休论他挥戈除暴问鼎称尊，到头来一场中梦，好梦都成千古恨。下联是：至此愁关真打破，笑公开厌世，茫茫世事如斯，且任俺饮水流觞摧尸击波。放眼去前途入画，青山犹大六朝看。苏轼看着一层凄寒刺心，一阵怅惘扑怀，一场秋风秋雨似的绵绵怨愁笼罩灵魂。这就是茫

无障挣扎，陪自己登山临水，吟诗唱和，回忆往事，盛情殷殷，亲若师长，尽人间友谊的高山流水了。所忧于怀者，介甫自救过重，失望过多，心情常溺于悔恨之中。病弱衰老之躯，怎堪其如此自罪自罚？哎，正争原是无情物，正谈原是仇恨地。任何才智高明之事，若一步倒空，则遭万劫不回之灾。不许忏悔。

着眼前病弱体衰的朋友，泪珠簌簌滚落，声音哽咽：“姐夫公，你为什么要呈送这样的奏表啊？”王安石也动情垂泪了，他抓住苏轼的手苦笑着，话语哽咽而苍凉：“

我只有一颗知是知非的心，仅是过失清白于人间。王安石愧对天下梨树，但一双手是清白的。我尽之所有，仅秦淮河畔新置茅屋三间和北山下一片葬有父母弟弟儿子的墓地。起创江潭，病卧床榻的圣上，这是罪臣王安石献给您的一颗苍老无力的忠心呐。苏轼五内翻腾，噎气出声，他眼前的王安石似乎一下子变得更高大、更慈和、更亲切了。他突然恍悟到20天来王安石隐去劝阻自己北上汝州的深沉用心，莫再蹈介甫的覆辙了。去汝州干什么？进京都干什么？上城奏表，留居常州吧。常州宜兴县有薄田数亩，足以租给山州了。他感激地望着王安石，说不出话来，口中喃喃地念叨着：从公已绝十年迟，从公已绝十年迟。苏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半山园，离开心碎体衰的朋友王安石，在继续成州北上的江宁渡口，他的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苏顿因疾病不救而死亡，遗骨埋在江宁的土地上。全家悲痛欲绝，王昭云经不住狮子的打击，病倒在江水乌烟北去舟船上。但苏轼不忍再回半山园打扰凄怆江潭的王安石了。宰执大臣司杜瑾，病危皇帝忏悔迟。元丰八年1085年3月4日午后申时三刻，久已停止欢歌曼舞的大内皇宫突然增添了一层紧张气氛，通向福宁殿的甬道、回廊、角门都增加了大内禁卫人数。福宁殿丹池上禁卫成列，连往日趾高气扬的当值宦事也显得举止谨慎，神情沉默。这些无声有形的迹象把一个人们不敢说出口的消息送进二府三省建院御史台官员的眼睛里和心里。正在群臣惶惶不安的猜夺中，一座明黄锦缎飞凤轿舆由四个辇官抬着走出重庆宫，飞速地绕过宁辉殿，穿过会通门，进入北廊门楼，向福宁殿奔去。这是皇太后乘坐的轿舆。猜夺似已证实，久病卧床的皇上不久于人世了。此时的福宁殿已是一片无奈和凄凉，老御医沈安世神色慌乱，几十名皇帝身边的亲从宦侍宫女都愁容满面，落着眉眼，三五相依。站在皇帝寝室外的长廊里，望着紧闭的寝门，惶恐地等候着宣唤，或是那句不敢说出口的哀音传出。宦侍梁维简和内臣张泽茂神情沉重地倚于寝门两侧，形若沉思。寝室内此时已是心碎泪流。皇太后走进寝室，抬头望着病榻上的皇帝赵顼，泪水滂沱而出。儿子已脱形了，脸上似乎只有一层纸薄的皮肤，而且灰黄失色，双眼深陷，跌入隆起的颧骨眼眶之中。一双眸子虽然还算明亮，并有一丝无力的微笑在向他致意，但皇太后心如刀绞，急忙用手捂住了气咽。

0: 幕后以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人如何。蔡确在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对王安石大加弹劾，欲置王安石于狱牢，深得皇太后赞赏，在皇太后心中留有极好的印象。又像蔡确勇于任事，不吝改过，以行政之家才。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的特异人格和一代王朝的变革与迷茫。作者：闫廷瑞，演播：倾城。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全都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呢不算是很年长的，但是在当时来说的确是老艺人的这样一种状况了。侯宝林、刘宝瑞是临时和张晋瑶搭档，有些细节的地方不是那么的严丝合缝，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录音呢、也是弥足珍贵了。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张晋瑶和刘宝瑞合作的《关公战秦琼》。
1: 这回啊咱们说一段相声。
2: 这个相声很难呐、
1: 哎，
2: 怎么说呢，跟其他的剧种艺术不同，
1: 不一样，
2: 怎么素身不用扮，
1: 哎，
2: 你要唱戏生旦净末丑一出来就知道他是什么角色。
1: 对呀、啊、
2: 怎么红脸的就中，
1: 哦，
2: 白脸的就尖，
1: 哎，
2: 紫脸的是大笑歌天，
1: 你瞧瞧，
2: 这是一点错不了的。
1: 嗯，
2: 是这个黑脸的甭问，都是出来哇哇叫，
1: 哎，猛
2: 猛得很。
1: 嗯，
2: 您拿这个相声说，一个人上来了必须啊有一个跟着的，
1: 哎。

0: 色，就是看身，看模样，都是他。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你说拿这个做堂会来说，这个过去啊，在这个山东有位督办
1: 啊，
0: 姓张，叫张宗昌
1: 啊。那时候的大军阀，
0: 他的父亲得称呼老太爷。
1: 哎，在旧社会就得那样。
0: 这位老太爷啊，寿诞之期，差不多督办手底下，什么叫团旅长啊，都来给上寿。这个京戏的规矩，要是一开戏头里得打三通，打完了三通跳加冠。
1: 哦，
0: 跳完了加冠上红人道喜。
1: 呵，
0: 上这么俩，办好了的是一男一女，打脑袋至说顶脚的板儿，全是红的。
1: 哎，
0: 为什么？吉祥，
1: 吉祥。
0: 上来这么一道喜，回来上边啊，给钱不说给钱，叫做赏钱。
1: 哦，赏。
0: 哎，这红人过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回来这就开戏了，后台里这么一研究，唱什么戏最好呢？唱这出戏不错，名字叫三。

0: 去，打头至尾打哪儿起呀、啊？打这个白马坡起，
1: 展颜良。
0: 哎，
1: 哦，
0: 唱到什么时候算完呢？古城相会，这个戏热闹不热闹？
1: 呵、哦，这戏可热闹了，
0: 很热闹。
1: 嗯，
0: 也许啊，两场一换，
1: 哎，
0: 也许三场一换，
1: 换关公。
0: 哎，
1: 嗯。

0: 该这么说吧。
1: 对，
0: 高了，
1: 急了
0: 啊，不愿意了。
1: 怎么
0: 闹了半天？他是山西人呢，
1: 啊，
0: 既是山西人，怎么跑到山东这杀人来了？你不知道我儿子做山东督办呢？嗯，这不行不行，这个戏呀、啊，不说不能唱。我看这个红脸的别扭，是赶紧把他拉出去，把这个红脸的给枪毙了。
1: 枪毙了？
0: 好，
1: 这叫什么事啊？
0: 这个副官明白，跟他解释，说老太爷，说人家这是唱戏，是假的，您别枪毙人家。
1: 对呀、啊，
0: 没有这个规矩。
1: 哎，
0: 只要我这个气儿不出。告诉你说，我儿子是山东督办，哎，不枪毙他们，还有个法子，把他们关起来十天，别给饭吃，把他们都饿死。
1: 好家伙，十天不给饭吃，
0: 好，七天不给饭吃就饿死了。
1: 对呀、啊，
0: 哎，这副官还得给他解释，
1: 嗯，
0: 说是老太爷，这么着得了。我跟那个戏班里头商量商量，咱们改出戏行不行？改了不行，得找个山东人把这小子给我打跑了，这才算完。要不见把这个红脸的给杀了，这算没事了。要不见管他们十天不给饭吃。嘿，您说这玩意儿势力大呀。那么这个副官是赶紧跑到后台去了，一找后台老板，说是老板，您这个戏唱砸了。哎，老板说一场挨着一场，哪点错了？
1: 没错呀。
0: 是啊，这个副官告诉他了，说呀，老太爷呀，腻歪这个红脸的，说他是山西蒲州人，跑到山东杀人来了。老太爷不愿意了，你想个法子，找一个山东人能把这个红脸的打跑喽，或者给杀喽，你有这个能耐行了。要不见要没我拦着，你们都得枪毙，这个怎么办呢？
1: 哪有这个戏呀、啊？
0: 还有一样、要把你们关十天不给饭吃。
1: 嘿，够厉害的，
0: 这非饿死不可呀。
1: 对呀、啊、
0: 老板吓得直哆嗦，这别的都受不了，好，十天不给饭吃，那非饿死不可。这个场上的戏可还唱着呢。
1: 嗯，
0: 老板一想，山东的，想想这三国里头没表明谁是山西的，山东的没表出来呀、
1: 啊，
0: 嗯，是不是、啊？都知道关公是山西蒲州人，
1: 哎，这都知道。
0: 这个山东人不知道是谁，
1: 对呀、啊。
0: 可巧他一回头，看见一位张半好、
1: 啊，哦，
0: 这个叫玉婷，
1: 嗯，
0: 这个王玉婷啊，扮的谁呀、啊？
1: 谁呀、
0: 啊？最末的这出《古城相会》，斩蔡阳啊
1: 啊！
0: 他一看这蔡阳想起来了，这个蔡阳这个扮相啊，跟秦琼的扮相差不多。这个秦琼呢，也是砸黄靠
1: 哦，
0: 也是戴帅盔，
1: 嗯，
0: 就这髯口差一点，
1: 髯口差了。
0: 那么秦琼戴的是黑三绺。
1: 哎，
0: 那么这蔡阳呢，戴的是白满。
1: 对呀、啊，
0: 抹的这眉毛是白的。
1: 嗯，
0: 戏班叫老眉子，是不是啊？
1: 哎，
0: 那么这个秦琼呢是黑眉毛。一想这个，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
0: 叫这个蔡阳改个秦琼，把眉毛擦了去，髯口换一换，哎，这就行了。赶紧说，哎，玉婷，你扮的谁呀？啊，我扮的是蔡阳。
1: 蔡阳，
0: 赶紧把髯口摘了。
1: 嗯，
0: 换个三绺。哎，

0: 太阳是老太阳啊，能带三柳吗？你改了。我改谁呀？你改的是秦琼。哎，把老眉子擦了去，抹上黑眉毛，赶紧把象鼻子刀扔下，把书童剪拿起来。
1: 呵，
0: 哎，说我出去怎么办呢？开，你们俩人幺二三一个过河，把他打死完事。
1: 嗨，
0: 这个戏我出去我没得说没得唱啊，那你也得来。要不就告诉你，十天不管饭，非饿死不可。
1: 哼，
0: 哟，那我就改吧。他这儿改着了，谁呢？场上的关公下来了。
1: 嗯，
0: 下来了，比如说该这上别人了，老板过送了，说你呀、啊、赶紧还得上去。我上去这不该我上啊，这过五关不能先上我呀。
1: 哎
0: 哎，改了。告诉你，看见吗？这个玉婷那儿办的是啊，秦琼回来你们俩见了面，幺二三一过河，他给你一书通检，你死在那儿。这个来关公的说，我这儿死，这像话吗？我死出去卖城我才死呢，回来到这个古城相会完事儿，我这会儿死了。先告诉你，你不死还不成，不死你这个人就死了。
1: 得
0: 啊，我人怎么会死啊？先告诉你，老天爷急了，说你呀、啊、这角色是山西

0: 哟，还有这么种事呢？
1: 你瞧，
0: 是不是？回来，他说这么着得了，我再来个过场吧。来个过场，他一着急坏了。
1: 怎么？
0: 他叫起碗来了。
1: 哟，
0: 他叫的唱。
1: 嗯，
0: 你看这个关公出去，他必须得有威啊。
1: 哎，
0: 他站在上场门来这么句。擂鼓三通，持宝杖，扛起来，这扛起来，这扛一袋，这扛大起大仓，大小三军死虎狼。想当年韩也昌，桃园结义刘关张。拨马坡伤而将，颜良文丑倒下亡。过五关斩鲁江，擂鼓三通斩蔡阳。催马拉一

开，瓦岗山上自从相当魏元帅，大家弟兄一起来，今日出兵将为待，不知何人犯节派，催马来哉。

0: 上了。
1: 哦，
0: 说谋杂言寒。
1: 嗯，
0: 这秦琼心说，你问我，问我我就告诉你得了吗？是咱俩打仗是为哪般呀？把关公给问住了。
1: 哎，
0: 关公赌气子过去就剁他一子刀。

0: 这唐杰忠能高兴吗？
1: 我一赌气把这只鹦鹉给卖
0: 卖了，
1: 买了一条狼狗。
0: 哎啊，市里可不许养狗。
1: 我知道，
0: 知道你还养。
1: 这狗太可爱了。
0: 哪点可爱啊？
1: 那天我拉着它，刚一进胡同口，正赶上街坊四邻在外边乘凉。
0: 哦，
1: 我们这条狗主动上前打招呼。
0: 怎么打的招呼啊？
1: 嘡嘡嘡嘡嘡嘡嘡嘡。
0: 这狗叫还带鼓点呢。
1: 哎，它这么一叫唤，您再看小孩不哭了。大人不喊了，一个个蔫溜蔫溜全回自个儿院了。
0: 那是怕狗咬着。
1: 什么呀，街道主任张奶奶还替我宣传呢。
0: 怎么说的？
1: 老乡们，把门关上点，李金斗进村了。
0: 好，瞧让你们给人家吓的。
1: 就在这个

0: 不乐意了，哦，跑到院里把我爱人自行车的气迷芯给拔了。
1: 嘿嘿，这猴多可恨！
0: 我爱人哭的是又叫我名字呀，金斗，你快看看，自从你把这猴弄到咱家以后，家不像个家，人不像个人。再看看你自己，一天到晚就跟。

0: 2026年7月1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燃情回归，星光云集，名家汇聚，唱响充满情怀的革命诗篇。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成名，后来拜赵佩茹为师。那么杜国之呢，从小酷爱相声，14岁开始正式学艺，师从耿宝林，后来拜张庆森先生为师。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文艺界，吹到了曲艺界，那么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相声的市场繁荣复苏。李伯祥、杜国之也是从1978年左右开始正式搭档的，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调入天津市曲艺团，从而通过广播电视成为火遍全国的黄金搭档。下面就请您来听这段综合之最，也充分地展示了两个人搭档的默契。
1: 那个，这回啊，说段相声，
2: 我们俩还没表演呢，观众就这么样热情欢迎，
1: 哎，
2: 说明我们首都的观众，热情礼貌，
1: 对，
2: 文明好客，
1: 哎，
2: 当然了，有很多观众也认识我们俩人，
1: 我们经常来，
2: 虽然如此，也应当礼貌一下，做个自我介绍，
1: 对，
2: 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
1: 这是他，
2: 总称我叫李伯祥，大家都认识，
1: 哎，
2: 我们这位胖演员目标比我大，大家就更熟悉了，
1: 也有认识我的，
2: 大家都认识的，
1: 对，
2: 这个您看就跟提笔忘字一样，
1: 嗯，
2: 您贵姓来着？
1: 我姓

0: 盖知识吗？
1: 啊，
0: 需要什么知识？
1: 大点，
0: 一点也不大，这还搂着呢。
1: 是啊，
0: 当然了。
1: 哎，那我要随便问你几个知罪，你能回答得上来吗？
0: 甭说您问随便几个，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马上就能够告诉你。
1: 是这话，
0: 学问大，
1: 我可不相信。
0: 你不相信，咱就来来。
1: 我可问了，
0: 我这就回答了。
1: 你先说一说。
0: 好，
1: 什么理想最远大？
0: 共产主义理想最远大。
1: 他说的还真对。
0: 当然了。
1: 那什么制度最优越？
0: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最优越。
1: 什么最光荣？
0: 劳动最光荣。
1: 什么最幸福？
0: 为人类多做贡献最幸福。
1: 啊
0: 啊！
1: 哦
0: 哦，
1: 行啊，
0: 行啊呀！
1: 你还真有两下子，
0: 有两下子。说少了，我的胖兄弟。
1: 嗯，
0: 我有四下子。
1: 四下子，
0: 出来的太忙，那两下子落天津了。
1: 有你这么说话？
0: 有学问。
1: 刚说他胖，他就喘，
0: 一点不喘，没得过气管炎。
1: 什么叫气管炎？
0: 你随便问吧。
1: 问点其他方面的可以吗？
0: 有知识，
1: 可以啊。
0: 行，
1: 您说世界上最高的山，
0: 我们的观众都知道，喜马拉雅山。
1: 那么最高的峰，
0: 珠穆朗玛峰。
1: 峰的最高点，
0: 8848.13米。
1: 他还真清楚，
0: 我都详细。
1: 世界上最长的河，
0: 尼罗河。
1: 最大的海，
0: 珊瑚海。
1: 最大的洋，
0: 太平洋。
1: 太平洋的最深度，
0: 平均深度为4028米，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它的深度达到11034米，二里五百分一又0.3。
1: 哎呀，我说你量来着是怎么着？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你下去量量。
1: 对了，不去，不去，不去，
0: 准确。
1: 下去就上不来了。
0: 当然了，
1: 您的学问还真大。
0: 对了，学问小了能穿大褂吗？
1: 这跟穿大褂有什么关系？
0: 记住了，走到街上看见穿大褂的，给他鞠仨躬。
1: 干嘛呀？
0: 这位准是大学问。
1: 没听说过。
0: 哎，
1: 问点别的行吗？
0: 我都知道。
1: 问什么都可以。
0: 可以。
1: 那你再说一说。世界之上，什么地方最冷？
0: 最冷的那个地方是南极洲。最冷达到摄氏零下88.3度。
1: 哦，这可太冷了。
0: 这么冷的时候，你要在那儿站上5分钟，
1: 那我就变冻豆腐了。
0: 就是，这是最冷的地方。
1: 那什么地方最热呢？
0: 非洲有个阿基几亚，那个地方最热，最热的时候达到摄氏58度。
1: 嚯，这可太热了！
0: 这么热的天，光脊梁叫您在太阳底下站上5分钟。
1: 那我成烤鸭子了，
0: 还真够肥的。
1: 什么叫真够肥的？
0: 最冷最热，我都知道。
1: 哎呀，这学问不小，
0: 就是学问大。
1: 我再问问你
0: 啊，
1: 那么世界之上，哪项建筑最宏伟？
0: 我值得骄傲，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个建筑是最宏伟。
1: 哎，他说的还真对。
0: 当然了，
1: 万里长城最宏伟，
0: 最宏伟。
1: 哎，那么世界之上哪个城市最干净？
0: 有一个冰岛共和国，这个共和国有个首都叫雷克雅未克，这个城市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城市的市民不用油，不用煤，全市几乎没有一根烟筒，所以雷克雅未克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城市。
1: 那哪几个城市的风景最优美呢？
0: 就说我们中国吧，苏州、杭州风景最优美，世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还真问不住他。
0: 您还想问问什么？
1: 再问点别的。您说说世界之上，什么物品的价格最不稳定？
0: 价格最不稳定。股票这个。

0: 您啊，您说说世界之上哪个人长得最漂亮？
1: 哎呀，
0: 这你说说，
1: 最漂亮的人那我看就是你了。
0: 就我这模样还漂亮？
1: 别客气，五官端正，鼻子眉毛耳朵眼睛嘴，有一个最大特点。
0: 什么特点？
1: 各自独立，单摆夫歌，谁不该是谁。
0: 废话，依着你呢，我全长一块儿，那不成包子了吗？
1: 成什么了？
0: 包子。
1: 你也不要这么谦虚。
0: 这叫谦虚啊。
1: 我会的多不多？
0: 你会的还真不少。
1: 知道的多不多？
0: 够多的。
1: 穿着大褂有学问。
0: 别老提穿大褂。我问点文化体育方面的可以吗？
1: 我这是综合之最，包括文化和教育。
0: 那我再问问你，
1: 当然啦，
0: 世界之上

0: 不相信您就看看昨天的北京日报，
1: 他这消息
0: 国家体委训练局公布的，那位记者叫李什么普，
1: 李赫普，
0: 哎，对对对，有这么回事没有？
1: 有这么回事。那我还得问问您，
0: 问问我，
1: 您说在体育运动方面
0: 啊，
1: 哪个项目的技术最难？
0: 哪项都很难。哪项要是不吃苦不流汗，你也取得不了好成绩。但是就我个人的爱好和看法来说，我认为足球的技术是最难。
1: 为什么足球最难呢？
0: 因为足球它是国球，是体育之魁，球类之首。一场足球的胜负能够牵动着亿万人民的心。足球它的吸引力最大，而且它的技术也相当难。就说咱们的足球吧，我们中国足球队有很多的客观因素，但是最主要的是一条，我们的技术应当加速的提高，不断的提高。
1: 行了，您别说了，什么不断提高？
0: 不断提高，
1: 我不爱听你说这种话。
0: 我的兄弟，你不爱听不行啊，他这是事实啊，
1: 是
0: 事实就得承认呐、要想明天取得进步，就得承认今天自己落后。光听好话自我欣赏那是阿 Q， 懂吗？
1: 我们还承认事实吧，
0: 你就得承认。
1: 行行行，那你说什么人牙关咬得最紧？
0: 你仔细看，我们中国足球队全体队员牙关咬得最紧。
1: 为什么他们牙关咬得最紧？
0: 常言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中国的球迷们绝不能够因为一两场的失败就抹杀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的全体足球队员们一个个把牙关咬得最紧，相信他们会卧薪尝胆，奋起直追，用最快最短的时间重振雄威，力争在下一届的杯赛的时候最早的一个代表亚洲足球队进军了欧洲意大利。
1: 好，太好了。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告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吧。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618的年终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各个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会比以往大家听到的价格呢，会更加的便宜，还有福利的免费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礼盒专场。
2: 是我们带您第一个礼盒，就是赫莲娜的3件套套盒，包括它的黑绷带晚霜100毫升、小露珠200毫升、小针管50毫升。
1: 那这三款呢，打造的是高效护肤的这么一个组合。黑绷带晚霜呢是管深层的营养，小露珠呢管补水焕亮，小针管则管紧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小露珠，10倍的浓度的阿尔法雪绒精粹，再加上抗氧能力，改善的是什么？熬夜黄气暗沉，而且使用的是露珠的微囊水油科技，这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当家科技，以水补水，以油锁水，使用之后呢，肌肤含水量能够非常非常高。
2: 对，那第二款就是小针管，它含高浓度的玻色因，同时它又是面颜两用的配方，温和不刺激哈。混油皮夏天用也没有负担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不用多说了，黑绷带，这个黑绷带还是足量的100毫升装。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3件套里边100毫升的黑绷带，再加上200毫升的小露珠，再加上50毫升的小针管，代购。

北京市文化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9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早晨呢有轻雾，随着气温升高，能见度逐渐的转好，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午后呢体感较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请注意补水和防晒。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六环路内环方向丰台梨园桥至卧龙岗桥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南六环路外环方向双元桥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后方车辆的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请后车的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五环路内环方向大黄庄桥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马家楼桥至玉泉营车流量比

白庙主站附近车流量比较大。通沿高速的进京方向，耿庄桥至北运河桥西车流量比较大。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太阳宫桥附近车流量大。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北湖渠桥至望河桥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一下回龙观啊，目前的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至西三旗桥南车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车流量比较大。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南至上清桥车流量比较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早安北京，早安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今天呢是星期三哈，好久没说这句老话了。老话说得好，到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一般到了星期三的时候呢，大家都得找个借口咱们轻松一下，因为这一周呢过去一半了，辛辛苦苦不容易哈。那么在这个放松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聊聊轻松的话题。最近这个热点呢一直肯定就是从6月7号开始的高考，然后一直会持续到6月中下旬24、25号的中考哈。所以每年的6月份呢都是我们的考试月，先是高考，再是中考。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哎，说一说您平时有没有特别想学会一样东西，或者说学会一样技能，最想学会的一样技能，但是偏偏这项技能又特别的难。哎，您学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回，一直还没能学会的技能是哪一项？首先呢，我觉得您可以说一说为什么您要想学会这门技能。比如说哈，拿我先举个例子，我特别想学会游泳，到现在呢，我也不敢说我真的就会啊，因为游泳嘛，一方面强身健体，二一方面呢，咱们可以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刻，咱们可以救自己，对不对啊？锻炼身体，保卫自己嘛。这就是我的初衷想法。那么在过程当中，您觉得您它难在哪儿？为什么一直还没能学会这门技能？说说原因，说说理由，包括到现在您还有没有放弃，还是说一直在坚持执着着？您说是不是啊？欢迎大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嗯，
0: 哎，今天我们这话题就是您最想学会却一直没能学会的一门技能。哎，
1: 我好像对我来说这话题有点难，因为我一般都get 到了
0: 、哎、但是我不得不夸夸美珊珊，最近这一个月真的是集中爆发。爆发在什么呢？就是她的
1: 爆发什么呢
0: 手做的这个蛋糕和各种的甜品方向。

0: 停放加充电的综合服务设施，让市民绿色出行更安全更便捷。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1: 骑电动自行车换乘地铁是市民出行常见的接驳方式，但部分地铁站口周边空间有限，停车和充换电矛盾突出。以19号线牛街站为例，晚高峰期间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超过1200辆，其中电动自行车占比就超过60%。西城区在 C 口外重新规划空间，打造了一处集停车和充电于一体的新场地。西城区城管委交通综治中心杨玉龙介绍，
2: 新增了150个停车位的供给，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进行充电的这种停车位。目前整个的停充一体化的车棚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补充了5个换电柜，进一步的方便快递外卖的小哥换电需求。
1: 市民靳女士说，自从有了这处新的停车区，还能给电动车充电，在这里停车非常方便。
3: 停车和充电功能结合在一起，效果非常好。这样我们大家都有地儿停车，然后又有地儿充电了，又消除了安全隐患。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集中建有5个老旧小区，由于小区内没有配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过去居民

且呢，这些设计都是非常独特，立马就显我们的脚小。有一些女孩子可能是3839或40的脚，总感觉穿上鞋，尤其是这种洞洞鞋，就显得脚更大。但是夏天吧，下雨又多，你不穿这种鞋，你穿着运动鞋、高跟鞋多不方便呀。而且我告诉大家，云朵款还能有悄悄增高的效果。咱们小个子女生直接闭眼入啊。另外呢，就是贝雅款是超火的运动机能风，复古线条呢搭配经典的 logo， 元气满满。还有什么？

0: 协作模式，用户呢获得 AI 解答之后，可一键邀请三甲医院医生对分析结果进行复核还有补充。那测试数据显示，大约15%的用户会选择医生把关 ，AI 分析和医生判断的一致率超过90%。哎呦，这么高啊！
1: 嗯，对。
0: 那记者其实体验发现呢，从申请到收到医生回复，全程就只需要了2分钟。目前该功能处于限时免费阶段，每人每天有3次免费机会。好，我现在就去
1: 赶紧试一下啊。

0: 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了。
1: 嗯，
0: 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咱们聊聊天、跳跳舞，生活的幸福指数啊，那都蹭蹭往上涨。
1: 哎，
0: 想要试试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啊，趁着这么。

0: 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